0: 不是你干嘛去了？
1: 我可拖不住他了，可
0: 你再晚到八个小时，他就真走了。
2: 人呢？
3: 你看他是像要走的样子吗？
0: 不是，你这
3: 不是哥，您别着急，我不是那迟到的人，我是道上刚才遇见点事儿。
2: 你干嘛去了这哈？
3: 我给你讲讲吧，
0: 你细讲讲。
3: 他呀是这么回事儿。
1: 小伙子，过来。我看看你。哎呀，不得了，有一道灵光从你天灵盖就飞出来，你不知道吗？啊，哎呀，年轻轻的就练就一身横练的功夫，百年一遇的斗哏奇才呀，将来惩恶扬善，维护相声界和平，就靠你了啊。我这有个宝贝，是祖师爷给我留下来的至宝。哎呦，不如你给我10块钱就传授给你吧。
3: 拿着。
1: 好，祝你成功。
3: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就这东西啊？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3: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0: 打开看看，我挺好奇。
3: 好，
0: 孟老师，10块钱买一教训吧。
3: 什么意思？这老头十块钱算小，送我绿帽子什么？你说我找那老头？
2: 快！好家伙了，咱没工夫找那老头了，咱排练吧，马上要决赛了。
3: 咱先不管他了，咱先排练。我都想好了，总决赛呢，咱
0: 好好说相声。
3: 愚昧！
0: 哎。怎么还说相声？
3: 总决赛了还说相声？决赛了，咱要的是视觉冲击。
2: 行了，你旁边站一周九良，对人家视觉已经很大的冲击了。
0: 你看，栾哥老那么夸我，
3: 那是夸你呢吗？就这模样，观众都看腻了。咱要的什么呀？要的服装上，咱一穿出来就得艳压群雄。
2: 你穿你已经够艳的了。
3: 不是，你九良，这大褂不能穿了。
0: 怎么这挺艳的呀？哎，
3: 你弄一个连衣裙儿，戴一个假头套，你就按照玛丽莲梦露那么捯饬。你看
0: 谁呀？
3: 你呀？
0: 我啊，我是玛丽莲梦露啊。这观众看完，从我这阴影走出来，不得1年半呢？
3: 咱不要那效果吗？
0: 是多吓人呢，我这个。
3: 栾哥，您不用改，
2: 那就成。
3: 您还穿那比基尼。
2: 还穿那比基尼？
0: 他这好，
2: 你见过我穿比基尼是怎么着啊？你得了，我不穿。
3: 不是你怎么不？您得穿呢。
2: 我助演是说相声来的，我有底线，要穿呀你穿吧。
3: 你这您都上台了，你这点脸你献不了吗？
2: 你那意思让我豁出去啊？宝贝儿，你怎么不豁出去？
3: 我主演呢。
2: 你穿比基尼，我后边全听你的。你都不认都穿，你让我穿，
3: 成。成，
0: 穿
3: 后都听我的。
2: 对，
3: 那我穿比基尼，
2: 他连衣裙，配一假头套，你比基尼配这大绿帽子，最好来一绿色的比基尼，
0: 不错呀。
1: 小伙子，过来。
3: 老头儿啊，我正找你呢，知道吗？
1: 是啊，我也正找你呢。
3: 这绿帽子怎么回事？
1: 我送你的。
3: 有送绿帽子的吗？
1: 嘿，你怎么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3: 你们家宝贝是绿帽子？
1: 小伙子你糊涂，这绿帽子是宝贝，你一戴这绿帽子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而且我不白来，我是帮你解决问题来的。喜剧人决赛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吗？说相声觉得没意思，想变化一下，让人穿连衣裙，让那个穿比基尼。
3: 你看我剧本了是不是？
1: 哪有剧本？你们这玩意儿还告诉你，小伙子这不是正路子。相声舞台上的演员能穿那玩意儿吗？
3: 那我怎么办呢？
1: 小伙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啊，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么一两条。你现在的选择应该是你最需要。

0: 我琢磨琢磨。
1: 去吧，好好说相声。
0: 哎，
2: 哎，
3: 哎，
2: 绿色比基尼最好来那条绒的，那对着皮肤好。
3: 哎，不不不，别条绒，我觉得这挺配的呀。
0: 不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3: 怎么
1: 什么呀？
3: 视觉冲击？
0: 不是，我一戴这绿帽子啊，就能看见那老头儿。他说我
1: 说我甭管说不说了，
3: 这都
1: 咱弄不弄比基尼啊？
0: 咱先不管他，咱先弄弄节目。
3: 对呀，你看我那个梦露是不是得被撩一下？
0: 成了，梦露忘了吧？哎，你把那梦露忘了？
3: 怎么还忘了？
0: 比基尼也不能穿，
1: 不是咱得穿呐，绿色的呀。
0: 不是比基尼肯定是不成。
3: 那行，那咱不穿比基尼
0: 啊，
3: 哎，咱穿大褂，好好说相声。
0: 不穿比基尼就非得穿大褂啊？啊，
3: 什么意思？
0: 决赛了，
3: 是
0: 兄弟，还死气沉沉这说相声？
3: 那怎么着？
0: 谁看你呀？
3: 啊，
0: 不是，你得热闹起来呀。
3: 热闹？
0: 咱什么热闹啊？
1: 打铁热闹，听了当啷的，
0: 叮铃当啷的，咱弄乐队呀。摇滚呐、
1: 啊，摇滚啦、啊，这不裹乱呢？
0: 怎么裹乱的？摇滚热闹啊！你不会三弦吗？
3: 是、啊、
0: 三弦，你把那三弦抡起来，
3: 多丢人呢、啊！
0: 什么丢？我不会那吉他吧，咱还来那三弦吉他、
3: 啊。
0: 我把那个金杯晨曦那架子鼓借上来，我这边踹着架子鼓，我这边挠那吉他。你
1: 我不会乐器啊，你别糟给我了，成不成啊？
3: 对呀、
1: 啊，
0: 他是你这么着，你来这个，
1: 这
0: 沙锤啊。你抡这沙锤你还不会吗？
1: 宝贝儿，这说相声有耍大锤的吗？
0: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来那个摇滚，你咔甩起来，
1: 甩起来
0: 啊，
3: 甩起来，
0: 哎，
1: 甩起来，
0: 哎，
1: 甩起来，
0: 你看这都有效果，
3: 这还行，
0: 我看着都想乐，
1: 你想乐不行啊！说相声，咱说什么呀？
0: 这还用词儿吗？这就够热闹。
3: 对呀，
0: 到高潮了，你把弦子咔一撅，
3: 我一撅弦，
0: 当时这气氛腾就起来。我告诉你，
1: 这行吗？
0: 撒不撒？
1: 太燥了。
0: 燥起来，
1: 咱就排练这个吧，
0: 就排练这个。咱选首歌啊，咱来那个，你听过这个摇滚版的学猫叫吗？
1: 我听过，
3: 我听过。
0: 咱就来这个，
1: 好，
0: 成不成？
1: 成，
0: 咱排练排练啊。
3: 您起。
0: 一二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就这么着，太热闹了。
3: 行吗？这个？
0: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那。那老头啊，绿帽子里那老头，
3: 你怎么又想起那老头来了？我看你不是想那老头，你啊是想戴这绿帽子。
4: 小伙子，过来，过来。
0: 哎，比基尼不穿了。
4: 我知道，弄乐队了是吗、
0: 啊？
4: 你怎么想的？哇，气氛燥起来，啊，糊涂，气氛燥起来了。你说什么人还听得见吗？之前咱不是没有尝试过，那唱啊乐器啊，在咱们台上作为一个辅助形式可以，主要出现把它代替了相声，这样长远不了。
0: 你懂摇滚吗？你
4: 废话，我是摇滚协会副会长，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好说相声去。
3: 哎，你呀、啊，你先带着啊，我背背词儿。
0: 成了，哎，王八把大锤撂，不是大锤，把王八那栾哥把这沙锤撂下，
1: 范儿还回不来了。
0: 不是，
3: 我背背那词，
0: 甭耍那脖子了，也甭背那词儿了。这帽子里那老头啊，他是摇滚协会的副会长，他不让咱玩摇滚。
1: 用副会长告诉你吗？那说相声哪有抡大锤的呀？小妹儿，马上决赛了，您一个剧本都没有，你拿什么参赛呀？
3: 来回来去拉抽屉，一点主意没有，就这样还不如退赛呢。
0: 退赛？
3: 对，退赛。
1: 不是，这么好的一机会就退赛了？
0: 退赛呀！
1: 太可惜了，
3: 孟哥
0: 啊！
3: 总决赛咱退赛？
0: 你琢磨呀，从第一季到第六季，有人退过赛吗？
1: 因为他们不缺心眼儿啊。
0: 我就缺心眼儿。什么叫缺心眼儿啊？这叫战术。
1: 不是，这退赛目的是什么呀？
0: 不是，你俩都没明白，从第一季到第六季，谁走到总决赛的时候退过赛？对不对？孟鹤堂、周九良啊。到时候那一退赛，好家伙，网上什么热度啊？热度腾就起来了。

0: 糖
1: 老板，给我来十八斤
2: 好吃的糖，
3: 瞧一瞧，看一看啦！
4: 别刷着，
5: 酒香饭热，小鱼八方来客，菜美汤鲜，形象做嘉宾。
6: 漂亮姐姐，酒楼重新开业，我回馈新老客户，推出新品，欢迎漂亮姐姐进店品尝美食。
7: 这小嘴可真甜。
5: 八王酒楼焕然一新，舒适的就餐环境，给你不一样的体验。
6: 吃饭吗？吃饭吗？去八王酒楼呀，便宜又实惠。
5: 吃饭吧，去八王酒楼呀。
6: 去八王酒楼吃饭吧。
5: 要吃饭就去八王酒楼哟。八王酒楼给你带来最多优惠，最多惊喜，温暖你的是服务，感动你的是美食。
8: 花了钱的宣传就是给力呀。
9: 真不错。
10: 是啊。老爸老妈怎么了？
11: 老爸本来打算酒楼装修完就营业的，可是帮主请假回家了，又要延迟开业时间。
12: 装修酒楼可是花了不少钱呢，晚开一天就少赚一天的钱，我们家的开销可支撑不住呀。
11: 咱们宣传的时候也给了阿基米德不少钱呢。
10: 意思就是少个帮主呗。
11: 罐罐，你说该怎么办？要是正常营业，主厨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呀。
10: 我来当帮厨。
11: 儿子，当帮厨很累的，你要是累坏了，老爸会心疼的。
12: 对，罐罐，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
10: 老爸，你不要扼杀我当厨师的梦想嘛！只要你给我机会，我保证一定会做得很好。怎么样，老爸？
11: 这样吧，老爸考虑一下。
13: 不行，我不同意。一个小屁孩怎么会懂得做帮厨的艰辛？万一半途而废了呢？
10: 你怎么知道我就坚持不下去？
13: 反正不行，我可是背负着酒楼的声誉，不能让你砸了我的活字招牌。
10: 我就要当帮厨，只要我努力，我一定可以当个很好的帮厨。
13: 这样吧，看到你如此的执着，先做道菜让我尝一尝。
10: 不就是做道菜吗？可难不倒我钱罐。什么菜？
13: 当然是我刚研制出来的东坡肉了。丑话说到前面，要是我不满意，帮厨的事情就不要想了。
10: 现在就做，包你满意。
11: 儿子加油，老爸看好你哦。
14: 开花喽！
15: 来追我呀！
10: 看我厨神的厉害，不就是小小东坡肉吗？两三下就能做出来。嘿嘿，嘿，轻松完成。我是不是做得又快又好啊？看着色泽，闻着味道，简直就是美味佳肴。来尝一尝吧。
16: 嘿咻，嘿咻。
10: 怎么样，味道是不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我现在是不是有资格当帮厨了？
13: 不过关，做的马虎，味道也一般。
10: 怎么可能，我做的菜我的小伙伴都赞不绝口。
13: 我说不过关就是不过关，你这道菜我看不出来任何的厨师精神。
10: 看来我的梦想要就此结束了。
13: 这样吧，再给你一次机会，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找我验收。
10: 真的吗？谢谢你，主厨，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的，一定让你满意。
13: 要是我还是不满意，你做厨师的梦想就真的止步于此了。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10: 为了我的梦想，拼了！
1: 钱罐，找我干嘛呀？我最近学习宋词很忙的，要是没什么事情就不要打扰我了。
10: 就是因为跟这相关才来找你帮忙的嘛。
1: 你这是要学习了吗？
5: 不是的，钱大少爷家的酒楼有个厨子请假了，钱大少就想去当替补，结果主厨并不满意钱大少做的菜。
10: 不错，他觉得我做的菜马虎一般，还看不到厨师精神。
1: 让你做的什么菜啊？
10: 就是做一道很美味的东坡肉。
1: 东坡肉？那可是出自苏东坡之手，流传至今呢。
10: 我就不懂了，我做的东坡肉没问题呀，主厨就是不满意。
5: 我

0: 一直觉得钱大少做的菜是最好吃的。
1: 我觉得你想做好这道菜，得先了解它的来历。
2: 小师爷，你给我讲讲呗。
3: 太好了，又可以听有趣的故事了。
1: 东坡肉以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的名字命名，是他被贬到黄州出任团练副使时烹饪出的菜肴。其肉的形状是方方正正，红的透亮，色如玛瑙，夹起一块尝尝，软而不烂，肥而不腻。
0: 听得我都迫不及待想尝尝看了。
2: 啊，我也是，我也是。
1: 嗯，不对，讲东坡肉的来历不是为了勾起你们的味蕾，而是让你们去了解东坡肉来历和做法。千贯，我建议你去看关于苏轼先生的书，去学习和研究他是如何制作这道美食的。
2: 小师爷，你是不是在逗我玩？要我看书，我会睡着的。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帮忙？
1: 不是的，牵挂，你听我说，要是你不去学习和研究它，怎么能做出美味佳肴呢？
2: 也是啊，我现在就去学习。
4: 卖肉了，新鲜的猪肉。
2: 是生性放荡，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而这样的人却在晚年不得志，这真是莫大的遗憾呀。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哈哈，要把肉和酒一起烧，这样烧出来的肉才会香醇味美，肥而不腻。

0: 有梦想，学做菜，先帮厨，后主厨。哟啦啦啦啦啦啦！不对不对，最重要的调料就是这个酒了。让酒和肉融合，不仅色泽红亮，味道也是极香。
1: 不错嘛，还知道用酒来让肉增香，看来是做足了功课的。
0: 我可是有好好的去了解苏轼先生，认真的研究和学习了东坡肉的制作过程。
1: 不错嘛，钱冠，在做一道美食之前，懂得学习和研究。
0: 当帮厨，我可是志在必得的，请继续欣赏我的制作过程。这次做出来的东坡肉包你满意，再配上蔬菜等辅料，在蒸笼上蒸上一个时辰，直至调料被完全吸收入味即可。
1: 可以嘛？还知道把东坡肉进行蒸煮。
0: 放入蒸笼后蒸至酥透，这样成品薄皮嫩肉，酥烂而形不碎，香糯而不腻口。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老少皆宜。时间差不多了，去尝尝我做的东坡肉吧。主厨，快来尝尝吧，欢迎赞赏与批评。
1: 不用尝了，我已经认可你了，帮厨的位置归你了。
0: 奇怪，这次尝都没尝就直接满意了。
1: 这次你做的东坡肉，我看到了厨师精神。
0: 厨师精神？
1: 刚开始我以为你想当帮厨只是为了玩玩，第一次你没有得到我的认可，我以为你会放弃，没想到越挫越勇，还去研究和学习做菜，这就是厨师精神。
0: 刚开始在做菜方面，我确实只懂得一些皮毛。通过这次做东坡肉，我发现了做菜也是需要学习的，只有不断的探索与研究，厨艺才会进步。
1: 说得不错嘛，帮厨。
0: 谢谢主厨的认可，我终于可以向你学习真本事了。
1: 温馨提示，只是一道菜得到了认可，咱们来日方长，后期你跟着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你给我听着，只要你表现不好，做菜的时候敷衍偷懒，学习不认真，遇到困难不坚持下去，我就随时撤了你这帮厨的位置。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表现的。
2: 快来看一看哦，上面有个布料。
3: 大家快来尝尝东坡肉，八折优惠，八折优惠，让你吃得如痴如醉。
4: 不用不用，
3: 欢迎大家品尝我家罐罐和主厨一起做的东坡肉，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1: 我要一份，
5: 我也要，
1: 我也要一份，
6: 我也要，
7: 我来一份。
3: 财神到，财神到，财神来我家。客官，您的东坡肉，您慢用。老板，客一碗，菜已上齐。啊，嘿嘿嘿。

0: 第十九集，水调歌头。
1: 哎，同学们好。大家怎么一大早都无精打采的样子呀？今天就是中秋节了，嘿嘿嘿，同学们来说说关于中秋节的词句吧，活跃活跃课堂气氛。
2: 好呀好呀。
3: 什么嘛，一上课就搞词句。
4: 咦，牵挂，你怕不是满脑子只有吃吃喝喝的词句吧？
3: 小师爷，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1: 好了，牵挂小师爷，你们不要扰乱课堂秩序。谁来给大家开个头，说说有关中秋节的词句？
4: 我来我来，我来给大家打个样。
3: 就爱出风头。
4: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1: 不错，这是出自苏轼先生的阳光曲中秋月，叠字唱答，再加上不长好何处看，一否定一疑问，问作唱答，便产出悠悠不尽的情韵。小师爷很棒。
3: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要是我也看了很多书，我也可以的。
1: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关于中秋节的词句呢？
5: 要不我也来说一个吧。
1: 丁丁，你要大声地说出来。
5: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1: 还是出自苏轼先生的词句，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苏轼先生的词。关于中秋节，苏轼先生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词是《水调歌头》。
2: 水调歌头。
1: 对，熙宁七年，苏轼自求外放去密州，中秋节的时候，苏轼词以月起兴，以其弟苏辙七年未见之情为基础，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
2: 好厉害哦。
1: 表达了词人对亲人的思念和美好的祝愿。
4: 我现在就想学这首词。
3: 有什么好笑的呀？
1: 同学们，不知不觉课已经接近尾声，下午不上课，你们自行在家赏析《水调歌头》。
3: 太好了，可以在家学习了。
4: 牵挂，你怕不是想在家学习吧？
6: 你怕不是？
3: 小师爷，你这话什么意思？说一半干嘛？
4: 你怕不是刚才听到明月想吃月饼了吧？
3: 小师爷，你站住！
1: 这俩孩子还是喜欢打闹。好了，同学们，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2: 好，先生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我好晕啊！这是什么地方？
1: 大家都亲人相聚，唯我孤苦伶仃。
0: 这位先生，你是谁？
1: 你问我是谁？世人皆称我苏仙。
0: 苏仙？难道是苏氏先生？那我也太幸运了吧！那先生，你怎么看起来如此惆怅啊？
1: 今天是中秋节，本该团圆的日子，我与自己的弟弟已经7年未见了，我很思念他。
0: 7年未见确实很久，今年中秋我也是一个人过节，不过能遇到苏氏先生我很开心。
1: 你我二人有缘在此相见，我邀请你去我寒舍做客吧。
0: 好呀好呀，这可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呀，嘿嘿。苏氏先生，

0: 为何一个人在此处过节啊？
1: 老夫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我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熙宁七年，我来到密州，才发现到此处后也难以与弟弟相见。
0: 先生为何要自求外放呢？
1: 我当时与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
0: 那你这段日子很难熬吧？
1: 在这段日子里，一个人确实很难熬。我设想自己前生是月中人，因而起乘风归去之想，又怕琼楼玉宇太高，受不住那儿的寒冷。天上的琼楼玉宇虽然富丽堂皇，美好非凡，但那里高寒难耐，不可久居。
0: 您是不是想说，虽然天上很美好，但是人间更值得？您热爱人间，热爱生活。
1: 不错不错，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见解。明月当空，不如和我一起赏赏月吧。
0: 好呀好呀，嘿嘿，能和你一起赏月是我的荣幸呢。

0: 苏氏先生，刚才和你相谈甚欢，让我想到在家里和老爸探讨词句的日子。
1: 要结合词人的处境和心境，
0: 我不知为何来到这里，看到这一轮明月，愈发想念我的老爸。
2: 老夫又何尝不是呢？你我二人看到月亮，都思念着亲人。月儿啊月儿，我可有哪些惹恼了你吗？不然为什么要在我们亲朋分别的时候格外的圆呢？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如愿的，只能但愿亲人平安健康吧。
2: 其实我也知道，自古以来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难以求全，只愿远方的亲朋都平安喜乐，哪怕现在隔着千山万水，沐浴在这同一月色下，就和我们相聚时是一样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先生你好厉害哦，看到月亮就能做出美好的词句，一轮圆月让你想到了自己的弟弟，加上今天是中秋，自己和弟弟七年都没见面，你就有感而发。虽然刚才在说月亮，实际上在表达对弟弟的思念，也希望弟弟在远方能够开心和幸福。先生你好会作词哟。
2: 词写得再好又怎么样，思念的那个人依旧还是没有见到。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月儿移动，转过了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没有睡意的人。每当夜幕降临，月光照着我，我就会更加想念我的弟弟。
0: 其实我也有相同感受，从小和老爸生活在一起，很少见到我的妈妈。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会更加想念我的妈妈。看着妈妈的画像，想象妈妈到底是什么模样，她到底在哪里，是否和我一样思念着对方。但也希望她不要和我有一样的思念之情，无论身在何处，开心就好。
2: 看来我们两个是同病相怜呀。不过你小小年纪有如此通透的想法，属实难得呀。
0: 谢谢先生的夸奖。
2: 与你交谈心情愉悦，你我二人意气相投，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前程美好。祝愿你能以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
0: 虽然还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收获满满，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我一定能成为宋词小神童。我怎么在我的房间里啊？水调歌头，原来是看书看得太入迷，进入梦境里了。要是真的能和苏轼先生探讨词句该多好呀。
3: 妈妈，我真的好想你啊，但愿你能幸福平安喜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看一看
0: 第二十

0: 怎么又涨价了？
1: 听说乔的那边新开了家酒楼，价格可比这八王酒楼便宜多了，咱们去试试。
0: 哎，这八王酒楼最近是又贵量又少，走，我们去新酒楼试试。
2: 老板不好了，有人抢我们生意。
3: 冠冠，你瞎说什么呢？哪来的人抢我们生意？
4: 就是啊，谁能抢我们家生意？
2: 老爸老妈，他们说我们家的饭菜又少又贵，要去瞧那边新开的酒楼试试呢。
3: 什么？哎，客官，先别急着走啊，我们酒楼在绍兴那可是有口皆碑，哪还用得着去别家呀？
0: 不了不了，你们酒楼太贵了。
3: 什么？居然嫌我卖的贵？我还谁赚的能够多呢？怎么会？我们这价格最公道了。
0: 陈老板，你别劝了，我今天就是饿死也不会去你店里吃饭的。
3: 怎么会这样？哎，来呀来呀，快来呀。哎，难道真的是我把价格提得太高了才导致今天一个客人也没有吗？可是最近食材也都涨价了呀。再这样下去，我们家的酒楼就要破产倒闭了呀。
2: 什么？老爸，那怎么办啊？
3: 冠冠，不要哭，有老爸在呢。
2: 难道我以后要流落街头饿肚子了吗？
3: 冠冠别怕，有老爸在呢。老爸刚才突然想到一条妙计，只要我们稍加炒作，一定能挽救我们酒楼的。
2: 不愧是我老爸，嘿嘿，真聪明。
3: 那是当然，
2: 嘿嘿。老爸，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3: 我只要传信给美食品鉴大师，让他来品鉴我们酒楼的招牌三鲜汤，然后我们把美食品鉴大师要来的消息放出去，就会有很多客人慕名而来。说不定还能让我们的酒楼名扬天下，分店开遍各地。
2: 要是我做的菜能让美食品鉴大师满意，那我钱冠小厨神的名声也会传遍各地了。
3: 有一座金山在等着我呢。
5: 瓷器，瓷器，
6: 新
5: 出窑的瓷器，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八王酒楼重磅消息，美食品鉴大师听闻我们酒楼的佳肴闻名天下，马上就要光临本店品鉴了。
7: 这次我要用美食品鉴大师的名声大赚。
0: 什么？你们酒楼的佳肴闻名天下？我看是你们酒楼的黑心闻名天下吧。
3: 瞎说，我们酒楼哪黑心了？
0: 对对对，酒楼不黑，是老板黑心。
3: 能不能不要岔开话题？总之，美食品鉴大师要来我们店里品鉴美食了。美食品鉴大师对美食的眼光可是从来都不差的。客官们还不赶快进店来品尝品尝，座位有限，先到先得呀。
8: 就冲美食品鉴大师的名声，我也得尝尝招牌菜。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快吃
0: 啊。
3: 这么多客人，这下真的要发财了。

0: 学家的生意好好啊。哦，
1: 可是他们好像请了什么争执啊。我们去看看。
2: 钱老板，你这也太坑了，我这碗鱼汤里哪有鱼啊？
3: 就是说我这肉汤里也没肉啊。
4: 怎么可能？我捞给你们看，这不就是鱼吗？还有这碗，这不就是肉吗？
5: 秦大叔，你这也太黑了。
3: 就是说你这是宰客的黑店啊。
6: 终于到八王酒楼了，客人还真不少呢。不愧是一家闻名天下的酒楼啊，希望不会让我失望。
4: 反正我可没有骗你们呐。再说了，我们家菜单里可没有写一定要有多

0: 少分量的肉，
1: 退钱，
0: 想退钱，门都没有。
2: 店里好热闹啊，大家在干什么呢？
0: 别想了，退钱是打死也不可能退的。
3: 美食品鉴大师来了。
0: 在哪呢？啊！
2: 钱老板，你这好热闹啊！真不愧是绍兴城。

0: 钱老板居然干出这种事，我美食品鉴大师嫉恶如仇，是不可能会给黑店品鉴的。
1: 不要啊，大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 就是啊，钱大叔，做生意一定要有诚信，要是你黑店的坏名声被美食品鉴大师传出去，以后肯定不会有人来光顾了。
1: 不要啊，我知道错了，马上就认错。
3: 那你还不快退钱？
4: 就是不退钱。
0: 钱老板，只要你赔偿顾客，我就不计较你的行为了。
5: 难道是还会品鉴我的菜吗？
0: 我当然不会给黑店做品鉴，也算是对你们的惩罚。
6: 美食品鉴大师钱冠，他从小就喜欢做美食，这回要是钱大叔好好认错，你能不能给钱冠一次机会啊？
0: 要是钱老板保证以后诚信做生意，我就愿意品鉴一下钱冠的菜。
1: 大师，我保证以后一定诚信做生意，钱冠你快去做拿手好菜。
5: 没问题，我绝对不会让美食品鉴大师失望的。

0: 着自己的手艺，证明我绍兴小厨神的名声已经浪得虚名。我跟他说好菜终于大功告成了。美食品鉴大师，这就是我的拿手菜哦。
1: 没错，这碗少三鲜便是本店开业时钱冠被主厨认可的开业大吉。这道菜的味道鲜美无比，口感极其爽滑。
2: 这肉也太爽了，
3: 闻起来还挺香的。哦，嗯
4: 这真是太美味了。
5: 精选山珍打成肉丸，再辅以浓郁的土鸡高汤，让人一口咬下去就像是吞下了整个田野的精华，太鲜美了。
1: 大师你过奖了，这只是本店的招牌之一而已。
3: 虽然味道很鲜美，但是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想一下要怎么评价呢。哎，知否知否，尽是绿肥红瘦。
1: 哎，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师居然背错词了，应是绿肥红瘦才对吧？
3: 钱冠，你这是在嘲笑我的评价吗？
0: 啊，没有。
3: 那你刚才笑什么呢？
0: 这个嘛，
6: 我知道刚才钱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了。
1: 真的假的？
6: 其实是大师记错了诗词，这句诗词出自宋代诗人李清照的《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诗词本意是表达作者怀念以前生活的，结果品鉴大师用在了菜上，暗示菜多肉少，难怪钱冠要笑了。
3: 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钱冠小朋友不仅烹饪美食一流，诗词方面也是颇有研究，看来我回去也得再多学点诗词。
1: 钱冠，你怎么能在给美食品鉴大师的菜里也缺斤少两呢？
0: 不是啊老爸，是你早上只给厨房买了这么点肉，还说够用一天了，所以才
1: 这样啊。
6: 钱大叔，我劝你还是诚信经营吧。
3: 就是啊，钱老板，钱公子厨艺这么精湛，你要是愿意诚信经营，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干嘛要坑顾客自砸招牌呢？
7: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又见绿。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9: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0: 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二三，
3: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4: 我希望让这一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到。只有最伟大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5: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驻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
6: 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啊。
5: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哦，有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布防。
6: 虹口普方，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5: 好的，那我走了。
6: 小心啊！
5: 好的。来，
7: 看一看啊！请进。哦，张叔，哎，你怎么来了？
8: 我给你带点衣服。哎呦，
7: 搁在这儿。哦，哎，
8: 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还新着呢。
7: 哎，坐。哎，
8: 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
7: 张叔有心了啊！哎，张叔，来喝茶。哎。
8: 谢谢老爷，谢谢。对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物品的是谁？您看，
6: 哎，阿长啊，你回去告诉小姐，帮她的就是江海洋。
8: 哎，好。
9: 秋野先生，刘掌柜，你们可以签字了。

0: 柳小姐，这是50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灌木。
1: 多谢戚伟先生，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由
0: 美，
2: 来，
0: 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2: 嗯，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

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

0: 这让对柳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1: 海洋，有人找你。
2: 谁啊？
3: 江先生。
2: 常叔，
3: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2: 好，有劳常叔了。
4: 坚持住，注意呼吸啊！
2: 胳膊挺直。
4: 累不累？
5: 累。
4: 再坚持十分钟。
5: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4: 睡觉。

0: 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打一枪。
1: 好。
0: 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心中默数，3、2、1。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2: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0: 调整呼吸，3点1线，预备，3、2、1。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下回瞄的时候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2: 好，哎，那我再试试。
0: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下回了。
2: 小气啊。
3: 大哥，
0: 大气。
2: 哎，大哥，
3: 看看今天的报纸，黄文娟，汪精卫不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
0: 你别着急，再等等。
3: 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儿还小呢、啊。
0: 张大器，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
4: 你要造啊？
3: 哎呦，没事吧，大哥？
4: 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
3: 你天天有事交枪，我闲着难受。我看着这帮狗汉奸活着，我更难受。
0: 你难受，你锻炼去。
3: 行行行。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练练练，打枪，当当当。
2: 三哥，慢走哈。
0: 张大器，你少给我惹麻烦。
5: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帮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
6: 唉，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5: 我听常叔说的。
6: 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
5: 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江大哥，你不愧是巡捕房的，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
6: 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刘小姐，你救过我2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5: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6: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
5: 也对，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
6: 是啊，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5: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0: 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的。
1: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0: 还是小心点好。

0: 对了，江大哥，以后你就别叫我柳小姐了，直接叫我梦琪吧。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是龙先生跟江大哥说了些什么吗？啊，没有。
1: 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 三哥，找人给我盯着黄文轩，老早对他下手。
2: 要不要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咱擅自行动？
3: 商量个屁呀！商量，
1: 老子就看他不顺眼，回去。
2: 行。

0: 是谁？
1: 手枪队。
2: 处长，你找我们？
3: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4: 处长。
3: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4: 好。吴处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巡捕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公墓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3: 是，秋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手下去经办此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出来。
4: 也许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现在想死。

0: 真是把小日本给惹急了，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
1: 是，请主上放心。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放走了。
3: 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

0: 孔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
1: 哼，我黄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弄死个有你丧没宁鸟的高逼！
1: 一介武夫，
0: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2: 三哥，
3: 三哥，三哥，大哥找你呢。
0: 看好了他。
4: 行。
0: 大哥，你找我啊？
4: 我找你啊。
0: 有事吗？
4: 有。
0: 啥事啊？
5: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来。
0: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5: 绑回来了
0: 啊？
5: 你不跟我商量，谁让你擅自行动了？
0: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5: 跟我商量了吗？
0: 我商量了，哥，那天你院里那天，
5: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0: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5: 你糊涂呀！
6: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0: 你问他。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6: 你能的呀，老三。人呢？
0: 西屋柴房呢？
6: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0: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6: 多谢。
5: 太阳，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6: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5: 你看。办这事儿，
6: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春荣把信送到银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银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5: 行，就这么办。解决去。
7: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8: 海洋啊，你找我？
6: 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有点麻烦龙先生了。
8: 坐下说吧。
6: 好。
8: 海洋啊，你能找我，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轩的事情烦心吧？
6: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
8: 哎，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6: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8: 让我想一想。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
6: 怎么说？
8: 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

0: 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明白了，龙先生高明。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请直说。昨天的报纸你看了吗？哎，我说的是孟琦和秋野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看过了。你和孟琦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件事。 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甘愿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刘老师。
1: 小平啊，来客人了，来了，陈老板，来，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哎，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2: 想我了？你说呢？哎，
1: 疼疼！哎呀，疼啊！好啦，我想你了。
2: 你今天特别漂亮。
1: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啊？
2: 真的吗？
1: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啥样？
2: 讨厌，老欺负我。

0: 振云哥，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盐行来看看夏平？
0: 哎呀，没有，最近守枪队比较忙。
1: 别说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春龙刚送来了，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好。

0: 行不行？这二哥让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手枪队的名声全毁了。
1: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
2: 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亲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3: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等着吧。
2: 瞧好，
3: 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手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

0: 我想问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1: 是啊，首长，我倒有个想法。
0: 说，
1: 您也知道，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的了。

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啊，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总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到他血生命为止。
2: 这个我拿手。
1: 喝个屁！

0: 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拿你的画，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谢谢。
2: 凤琪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你想学？嗯，特别羡慕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3: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说，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笑>
2: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只不过啊，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1: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2: 好，再见。

0: 教书。
1: 你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2: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应该没什么吧。

0: 对。
1: 探长，
2: 黄宏轩那的怎么样了？
1: 地点约好了，面谈。
2: 哦，在哪儿？
1: 处长说暂时保密。
2: 真是死脑筋，对我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怎么，对我还不能说？
1: 探长，

0: 点我是肯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1: 那行。哎，你说啊，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啊，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0: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
1: 那倒是。哎，
0: 对了，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
1: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她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她也是仰慕三分呐。真有？玩笑，玩笑。怎么，江老弟？
1: 对他有想法？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就是随便问问。
0: 啊，原来如此。
1: 那我先忙了。嗯。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江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0: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守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2: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啊，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

0: 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一二八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中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化为先耻，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劳保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猪狗不如。王先生，你说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
1: 兄弟，你不要再说了，我写就是了，我写。
0: 别再折腾。
2: 哎呀，你二哥是厉害呀，这张嘴要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
3: 太厉害，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
4: 您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
5: 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4: 手下愚钝，
5: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4: 是。

0: 二哥，
1: 二哥，
2: 小五，鬼手，有日子没见了。
0: 是啊，有些日子了。二哥，对不住了。

0: 好久不见。
1: 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
2: 一切都挺好。
3: 白杨，这位兄弟是
4: 杜凌峰，邵江英的兄弟。
3: 哦，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
2: 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
3: 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5: 刚才说什么？
3: 笑？
5: 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到的？要不是看到我二哥在你们刑部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

0: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云峰，我们吴处长呢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1: 二哥呀，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
0: 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个交代。
2: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嗯。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0: 那就好，希望吧。
1: 报告，
2: 进来。
1: 处长，手枪队的信息。

0: 周一に入れたい。注意して観察しろ。我々に不利な情報を探ってくるのだ。
1: はい、おじさま。ちょうど私も龍門寺お姉さまと中国の刺繍を学びたいと思ってたの。これからおじさまに綺麗な服を作れるわ。
0: それは一挙両得だな。しかし勉強だけはダメだ。任務だけは忘れるな。
1: 安心して、おじさまを失望させたりしません。
0: うん、ともみは本当にいい子だな。
2: 妈的，这次竟然让江海洋出了风头。
3: 谁让他是杜凌云的结拜兄弟呢？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2: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3: 你怀疑他们？
2: 这江海洋刚进巡捕房，王文轩就被抓了，让他平白得了这么大的功劳，要说里边没蹊跷，骗谁呢？
3: 不会吧？来咱巡捕房有什么好处的？
2: 这里边好处可大。喂，我于之星。啊，是北川先生吗？啊，好，到时候鄙人一定赏光。再见。
4: 大哥，日本人找你干嘛？
2: 说是请我吃饭。这日本人的饭有这么好吃吗？
4: 那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又不能不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呗。我倒要看看这日本人要搞什么幺蛾子。
4: 走，换衣服。
5: 是。
6: 马兄弟，这么巧啊！
7: 于探长，阿碧兄弟，
6: 马老弟，
7: 怎么
6: 还好这一口？
7: 探长让您见笑了，这是唯一的爱好。
6: 没想到这手气这么背，输了就翻本呗，总不能一直点背吧？
7: 我倒是也想翻本啊，可这位输的就剩啃窝头钱了。
6: 给。
7: 探长，这多不合适啊！这
6: 我就见不得兄弟啃窝头吃咸菜，拿着，啥时候有钱再还我啊！
7: 哎，这不行！
3: 哎，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跟我大哥客气什么呢？你总不能真的啃窝头吧？
8: 拿着。
7: 探长，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谢探长，
6: 没事，忙去吧。
7: 好，那我见你了。
3: 阿月，哎，赢了得还钱啊！
7: 啊，这一定一定。
6: 大哥，这烂赌比这债可不好要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马春荣和江海洋是一起的，说不定以后从他嘴里能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6: 哦，行了，小日本还等着我呢，走吧。

0: 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于探长。
1: 哦，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甚荣幸。
0: 哦，这是我的外甥女尤美。
2: 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尤美小姐不必客气，尤美小姐如此漂亮，幸会。

0: 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秋野先生，请直说。

0: 听说虹口巡捕房新来了一个巡捕，叫江海洋。
1: 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
0: 哦，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先生的案子，很得你们吴处长的赏识啊。
1: 不知道秋野先生想说什么。

0: 小小意思，不成敬。邱野先生这事，于探长想要更进一步，必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邱野先生，请直说吧。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
1: 有手枪队的信息，能够提前通知我们。这个，这只是定计。哎呀，邱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手枪队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嘛，我怎么可能推辞呢？
2: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为了友谊，为了朋友。

0: 这次跟守枪队接触，他们有没有邀请你？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和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守枪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这我知道，是有难度，但是我们值得一试。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
1: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守枪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话是这么说，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
0: 嗯，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2: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等等，这个事儿。
3: 先不要告诉别人，包括于探长。明白了，忙你的吧。龙先生，新情报：秋野在柳梦琪刺绣行做的那幅刺绣，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野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4: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0: 小姐。
1: 常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常叔，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

你听我把华少丸再发货好不好？凤姐，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幅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0: 我们的祖先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1: 七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你不说就走了。我用了7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我珍惜我每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是为了撑起这个商行，不让我娘在天之灵伤心。你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商行的事情说三道四？
0: 梦琪啊，这件事情。
1: 不是生意那么简单的。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你，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0: 梦琪，
1: 你走。常叔，送客。
0: 小姐。
1: 送客。

0: 哎，里边请。嘿嘿，
1: 来了，坐。
2: 正好我找你也有事儿。怎么，龙先生心情不好？那你先说。
3: 海洋啊，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
2: 知道，您是柳小姐的父亲。
3: 孟琪他刺绣商行最近接着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
2: 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卖国的行径啊。
3: 是啊，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根本不听。
2: 糊涂。
3: 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2: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
3: 所以说我现在说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的。
2: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3: 谢谢。
2: 客气。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3: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不辞而别。这一走就是7年。我走后不久，孟琪他娘就因病去世了。孟琪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认我这个父亲。
2: 原来是这个样子。
3: 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啊，
2: 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
3: 你答应他了？
2: 当然，要不然他会怀疑我进巡捕房的目的的。
3: 对，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尽量拖一点时间。
2: 但

0: 我怕魔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手相对不利的事情。
1: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0: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先进。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难免有点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
1: 哪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就来，什么时候够得上？
2: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3: 你有事吗？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
1: 梦琪，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0: 是啊。
1: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0: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1: 那也要分什么生意？
0: 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翔夜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龙翔夜，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大义，我是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上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乔叶，他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真是这么说的。
1: 对。哎呀，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
2: 这事儿缓缓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月的阴谋。
1: 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肯定会对柳小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
2: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她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国难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1: 不得不说，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
1: 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
2: 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

0: 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呐、啊。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好，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0: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那先告辞。
0: 好，好。
2: 北川、もし翔ちゃん隊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
3: 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
2: 以前も言っただろう。我々は武力だけでなく頭も使えと。
3: 覚えております。
2: 中国人はバカじゃない。とても賢い。分析もしている。私の予感だが、奴らの次の目標は柳門地になる。
3: なぜ柳門地なのですか。
2: 我らの計画を潰さなければ諦め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3: わかりました。
2: 知略は優秀な艦長と情報分析員が重要な武器である。人は配置させておいた、引き継ぎなさい。どうだね。
3: はい、先生ご安心を。私は絶対先生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
4: 報告、配置完了しました。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が来てもすぐ捕まえられます。
3: 反抗したら殺すんだ。
4: はい。
5: 大哥，咱下一步咋整？
6: 暂时不动。最近啊，咱们的这个行动啊太多了，我怕被有心人给盯上。
5: 对了，
7: 你最近也给我老实待着，别老给我和你二哥添麻烦。
5: 那你说咱守枪队不杀日本人不杀汉奸，咱来上海干啥来了？
7: 理儿是怎么个理儿？可你二哥现在还没站稳脚跟，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即便是有行动也要跟你二哥商量。
5: 大哥，我二哥也不在，咱俩商量商量行吧？我保证不杀人。
7: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最近和日本人签约那个柳梦琪老跟日本人做生意。
7: 我告诉你张大进，你别老是自作主张。
5: 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又不杀人，只是警告警告。
7: 警告？
5: 警告，绝对只是警告警告。那大哥我走了啊。
8: 大哥，咱们真的要对那个女的下手啊？
5: 不是说好了就是警告警告吗？怎么，你还怜香惜玉了？
8: 不是我。
5: 行了，跟我走吧。
9: 吃饭。
10: 哎，金凤，有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你别再……
9: 哪有大老爷们干这些的呀？
11: 我既然帮你们杀不了小日本，那就干些家务呗。你们就专心研究杀小日本的事儿就行。
10: 这不合适。
9: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嫌弃我？
10: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9: 嘘，那就别出声，干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啊。
10: 哎，你咋回来了呀？
1: 吃饭呢。
10: 啊，
1: 我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刺杀秋野的事儿。刚才从龙先生那得到消息，刺绣商行门外现在日本人可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我估计是你们动了黄文轩，他们怕柳梦琪出意外，所以加强警戒。
10: 刺绣商行柳梦琪？
1: 怎么已经行动了？
10: 老三跟我商量着要警告柳梦琪。
1: 这个老三？
10: 对，你赶紧把他找回来
1: 啊。
10: 好，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

0: 里面的人，停手！我们是巡抚樊家，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我投你奶奶！
1: 还没子弹了，抓活的！

0: 三哥被一只蜥蜴抓了，我先走了。
1: 大哥，这人找你来了。
2: 啊，谢了，兄弟，我一会儿。

0: 姓名、籍贯，怎么受的伤？快说，老子还有事儿。
1: 哪儿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手枪队张大器。
2: 张大器。真是张大器，
1: 正是老子。
3: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4: 好，走
2: 啊，
4: 处长找你。
2: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5: 是。
6: 姜老弟呀、啊，姜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
7: 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0: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姜副探长。
6: 哪里哪里，
7: 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0: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7: 怎么，你有想法？
0: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7: 说，别卖关子了。
0: 我抓到了手枪队的张大器。
7: 确定？
0: 确定。
7: 说说看，你抓到了张大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这下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7: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8: 于探长啊，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0: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哦，
8: 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0: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7: 于探长，

0: 首长，我认为现在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洪文轩的事情，手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手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 我就会博得守枪队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打入守枪队的机会。
1: 副团长，
2: 开门。

0: 二哥，我知道都是我的错，跟着我的两个兄弟都死了。二哥，你收拾我，你打死我。
1: 我到底想打死你了？
0: 疼着呢，知道疼就好。我告诉你，留着命，出去给兄弟报仇。
2: 我这也出不去啊。

0: 这次也怪我，我没有及时的阻止打击，这两个兄弟的死我有责任。
1: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都怪我，都怪我太自大，以为自己干了几件漂亮事就了不起了。
2: 大哥，老三，你们俩都别自责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两个兄弟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以后咱们还是心得齐点，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0: 海洋，你这么公开的就打气，巡捕房那边岂不是全丢了？
2: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呢，吴宗道一直让我打入手枪队，我就一直扛着，这次老三被抓，我就趁着这机会把他放了，也算是歪打正着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0: 这招高明，
1: 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呢？
2: 你以为呢？巡捕房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但也不是说进就进想走就走的，要不是我事先安排好，你以为你能这么舒服地坐在这儿？
0: 那马春荣呢？
2: 马春荣我让他继续留在巡捕房，毕竟咱们以后还要利用巡捕房的消息。还有个事儿，柳梦琪不能动，他不是咱们的敌人。
0: 他不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吗？
2: 凡事还是不能只看表面，他救过我两次，另外他是龙先生的女儿。
0: 龙先生的女儿？
1: 这俩不是一姓啊？
0: 哎，反正他救过你二哥两次，这也是救命之恩，以后他咱们更不能动了。
2: 对，更重要的是，就算动了他，对日本人还是于事无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破坏国际订货会，想好了，就在大会上刺杀秋野。
3: 不忘兄弟之情，私放张大器。
4: 这，
5: 处长，这个向海洋太不上东西了。
6: 行了，老于，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手枪队的。
5: 哦，处长高明啊。
7: 柳老板，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8: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梦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9: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0: 想要保住刺绣商行，
1: 必须要推掉这丹生。好了，刘老板，我花尽于此，您自己斟酌。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
0: 我哪儿那么小气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0: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
1: 嗯，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他。可是
0: 我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真的？
0: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
1: 我相信你，强叔，帮我们弄几个小菜，我要跟江大哥一起吃饭。
0: 哎，好嘞。
2: 马大哥，
3: 哟，大奎兄弟，找你二叔啊？
2: 啊，我找我叔有点事儿。江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们吃饭。啊，
3: 二哥有事儿，今天没在巡捕房，正好我中午也有点事儿。
2: 行，那咱们有时间再约，
3: 哎，改天约。
2: 啊，哎，行，走。哎，马大哥慢走。
4: 哎，
2: 哎，大奎兄弟，于探长，
3: 吓我一跳。
5: 大奎兄弟，我听说你跟江海洋和马春龙都很熟。
2: 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让土匪给饿死了。
5: 哦，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
2: 于探长，我招叔还有点事儿呢。
5: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
2: 啊。不是，走走走。哎，
6: 进来。
2: 大哥，你找我啊？
5: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
2: 可是这一来一去的，
5: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
2: 好，那我去了。
5: 去吧。
2: 是。
5: 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新。好，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赏光。嗯，一会儿见。

0: 干了，好酒量。
1: 于探长，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军部帮新任副探长江海洋，是原十九路军手枪队一营的副营长，而且他和二营的杜黎云是结拜兄弟。

0: 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我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 我对他只有恨，
1: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0: 他不配。

喝了，再喝就喝多了。喝多了多好呀！喝多了，就不用想那些烦心的事情了。江大哥，你能陪我再喝几杯吗？

江先生，蒙奇这孩子从小就苦，可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嗨，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你走，你走，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我和娘都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0: 去找江先生。
1: 你不要去找他，他现在在巡捕房，找他会给他带来麻烦。要找，还是去找杜队长他们吧。
0: 可是，找他们比较难呢。首相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
1: 哎，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首相队吗？你可以去找他呀。哦，对了，这个龙先生的身份到底查清楚没有啊？
0: 他以前是个商人，但是离家多年，他现在的底细我也不清楚。
1: 好，不管怎样，记住了，今后要通过龙先生跟首相队联系。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由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货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货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我们中国古老刺绣的传承，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要用16种花瓣浸泡后的泉水来净手，这样才能确保刺绣没有一丝汗渍和污垢。这条针是我们龙家柳家的传家之宝，我们柳家的刺绣不但传承了祖上精湛的技艺，就连使用的工具也都是有门道和讲究的。
1: 小姐，万先生来找你。
0: 万先生。
2: 刘掌柜。啊，刘掌柜，能否借一步说话？
0: 好。尤美，我先失陪一下。万先生，这边请。
2: 刘掌柜，这是抗议书，特意来请你签字的。
0: 啊。
2: 谢谢刘掌柜，万某人先告辞了。
0: 好，常叔，
1: 哎，
0: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万先生。
1: 哎，万先生，请。
0: 我们开始吧。
3: 嗯。
4: 针对这个订货会，守枪队有没有什么计划？
5: 他们是打算对订货会进行破坏，但还没有好的办法，估计是有所顾虑吧。
4: 嗯，你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毕竟我吴宗道也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这小日本的阴谋可以得逞。虽然我们要保护订货会的举行，但是对于守枪队的行动嘛，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全在我们。
5: 好，我会向他们透露巡捕房的意思。
4: 老于
5: 啊，
4: 订货会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他们又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啊，吆喝吆喝，跟兄弟们说千万别卖力。
6: 是，属下明白。
7: 我和穆迪商量过了，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另外，吴宗道那边也表态，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太好了，

0: 如果吴宗道是真心的，那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相信，要有所警觉才行啊。
1: 我会的。
0: 还有，除了他们，于先生那边也会暗中帮助我们。唉，我倒要看看，有这么多人反对和破坏，日本人的阴谋怎么得逞。
1: 太好了，有详细的计划吗？
0: 我们分头进行，你们负责刺杀秋野，我们负责另外一项任务。
2: 来啊，你看一下。
3: 您的意思是，
2: 如果在订货会上展现的不是那幅中国山河图，是制服刺绣的话，
3: 那么本来想在订货会上宣扬日中亲善的日本人可就颜面尽失了。高明。
2: 看看，这是会议流程和参会人员名单，你们好好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3: 没问题。
2: 还有啊，这次订货会保安程度很高，如果你们想刺杀秋野的话，我建议在半路截杀。
3: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半路截杀影响力肯定不如在订货会上大。既然保卫工作如此的严密，那么秋野的警惕性肯定会大大降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把武器带入，对秋野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刺杀的成功率反而更高。
1: 好啊，既然你们有计划，你们就自己安排吧。我会安排好我们的人，等你们在那边枪声一响，我们的人就会出现在会场外面掩护你们撤退。
3: 好。
1: 另外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他马上就到了。喝点水吧。请进。来了。海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洪建国。上次劫军火的时候有任务他没有参加，这回啊他亲自率人掩护你们。
4: 洪队长你好。
5: 好，
4: 这次还得仰仗你们。
5: 客气，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配合。
4: 订货会的时候用这个箱子装刺绣。
6: 好。
4: 别紧张啊。

0: 进来。
1: 大哥，回来了，怎么样？查到了吗？
2: 我打听到了，这个朴老二是被一伙战斗力极强的武装给包了饺子，除了打死的，还有几个被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警察局了。
1: 我让你给我查到底是谁干的。
2: 你别急嘛，大哥，我听他们说啊，这几个土匪身上都贴了条，上面写着大上海手枪队。
1: 你确定？
2: 我没亲眼看到，我也听说的。
1: 那应该不会错。这个江海洋果然有问题。
3: 跟龙先生商量好了，刺杀秋野，咱们去，他们来接应。
4: 那刺杀秋野，有人选了吗？
3: 我去。
5: 还是我去，二哥，我得为死去的兄弟报仇啊！
4: 行了，都别争了，刺杀秋野由我执行。
5: 我大哥，我觉得
4: 行了，就这么定了。
6: 你们要去杀小日本，必须带上我。
4: 你跟着来捣什么乱？该回去待着去。
6: 你少瞧不起女人。我现在的枪法也不差。
5: 大哥，这哪是捣乱啊，这里头有事儿啊，是吧二哥？
4: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办正事。
3: 就是老三，别这么说嫂子啊。大哥，说正事。
7: 参会的人员我已经研究过了，你就乔装成这个人最容易混进去，而且不容易被人发现。还有就是你自己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8: 一人いたんです。資料のようなものを持っていて、モンジーお姉様に。

0: 秋叶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
1: 哦，
0: 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秋叶先生，您就。 不必再费心了。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1: 来，干杯！
0: 谢谢。
2: 舒雅，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
3: 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3: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首相队那边的计划。

0: 刘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好的。
0: 刘小姐，告辞了。
1: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是，
1: 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吧？
0: 对，有一朋友啊，
1: 要见你。
0: 朋友？
1: 对，
0: 什么朋友？哎，
1: 过去就知道了。走。
2: 就在里边呢。哎。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3: 是是是。
4: 二哥，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2: 你就别去了吧。
4: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3: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4: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金、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

0: 安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滋，孟美滋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滋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滋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滋所独有的，
1: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2: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滋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滋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滋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 东西还好，

0: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沈梦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梦美姿羊奶粉，梦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梦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2: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2: 来
3: 倒水。
2: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3: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2: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3: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2: 因为我们的梦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3: 好，
2: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3: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2: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3: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梦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2: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梦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梦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梦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2: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3: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梦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0: 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4: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5: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6: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

0: 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2: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3: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4: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面没点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
2: 那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就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就来，什么时候做过的什么？
0: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5: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冲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哇，今天穿得太漂亮了吧！
3: 你也是。
2: 你看，

0: 秋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0: 曲小姐。
1: 秋野先生。

0: 老师，全都准备好了。
1: 顾先生，孟姬小姐，可以开始了吗？

位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私は明野です。在下秋野，现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最近又奉天皇陛下的授旨，我特意邀请上海的

下面，就请政府伟大的刺绣作品登台展览。

0: 你出事儿！你这猴子还挺好看的。走，快！
1: 那边已经开打了，按照计划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撤。
2: 怎么办？别急，再等等。

0: 组织后方，散开！
1: 是。
2: 哎，王军。
0: 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了埋伏，阴谋围剿守枪队啊！
2: 二哥，怎么办呀？
3: 只能硬拼了，走。

1: 北川先生，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0: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
1: 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
0: 多谢。

0: 马上要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1: 这信条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整啊？
2: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1: 二哥，我跟你一块去，
2: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刑部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3: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事情扰乱我大哥的。
2: 林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3: 快回啊，二哥！
4: 哎，你们找谁啊？
2: 医生，枪伤可以治吗？
4: 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
2: 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跟你们走一趟？这我得问问院长。
2: 不必了，巡捕房的差谁都得答应。走吧。啊，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5: 快点快点快点。
2: 医生怎么样？
4: 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6: 我留下来帮你。
4: 好了，准备手术。
1: 那别看了，都出去吧。
3: 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好了，子弹取出来了。啊，让取出来。大哥，大哥，快！哥，医生，怎么样？啊，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子弹上面有很多病菌，伤口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 我这里没有，
1: 什么药？你说。有没有纸笔？
2: 有。
0: 这儿，来，快！我写给你的。给，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
1: 好，药的事交给我。老三、丁着，趁热走。
3: 是。
1: 大哥，
0: 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 不要这么多人，
1: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的，快！
4: 大齐，照顾好你大哥，我也去想想办法。
5: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市的巡捕房正在办案。
1: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这没有规矩了吗？
0: 那个，
2: 哎，怎么回事、啊？
1: 哎，大家快过来评评理啊！这太巡捕房太不讲规矩了，
0: 这
3: 太没规矩了吧？
1: 什么朝鲜是我们医院的药剂室呢？

0: 放你娘的屁！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你信不信？
1: 大夫，大夫！
0: 你别光耗麦，你赶紧看看呐！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缩到一边去，好吗？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2: 没有，
0: 来了，你们可回来了！要找到我吗？
2: 你说这个我没找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代替品。
3: 这个。
0: 这个的，
4: 没有啊，没有替代品，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5: 哪能找着啊？
0: 日本人，日本人的医院就有，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又是兵把着的。
5: 没关系，你一直负责救人，要的事我来弄。
0: 好嘞，
5: 老三，
0: 龙先生呢？
5: 龙先生替咱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4: 好，
5: 高司机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4: 好，快快，林峰，走。
5: 要来。
0: 海洋。
5: 海洋，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4: 是吗？能快说？
5: 明天上午，日军有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
4: 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
5: 虽然仓库有重兵把守，但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
4: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
5: 好，海洋，来，海洋，咱们先坐好。
0: 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怎么样？

0: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来来来，
1: 老弟，慢点。
0: 来，跟上，跟上，跟上。来来来，快快！来，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2: 来。啊！他娘的，你不长眼睛啊！
3: 明明是你不小心。
2: 你没长眼，我没长眼，
3: 你讲不讲道理？
2: 道理，
3: 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0: 打着了，打着了，停，扔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那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0: 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少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

0: 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

0: 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

0: 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蝴蝶兰原本是一种热带花卉，但是现在呢，它也可以在我们北方安家。它在自然情况下很难进行繁殖，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快速的进行几何级的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上的一个蝶变。
4: 这时间有点长，
5: 没法。对，这个也可以，那特别大就直接整到 M4。
3: 我们农科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已经拥有大约20多个品种，由一个小球变成一棵苗，最后看到它美丽绽放的样子。有一句话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上去。
6: 因为在北方，那个蝴蝶兰到目前没有成规模的生产基地，但是我们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积极主动的和企业对接，我们叫小作物大经济。
7: 农科院这块净植所对我们提供了这个很大的技术支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生产蝴蝶兰之后呢，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在这个各级政府大力的支持和关怀下，使企业呢不断的壮大。这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东北的温室里头长大的蝴蝶兰。
3: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对社会有用的、有价值的，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
0: 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解码这一阶段性里程碑，我们看到中国电影的三个新变化。第一个亮点，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内容供给侧百花齐放，院线影片类型布局十分均衡。第二个亮点，国风动画强势崛起，尤其这个暑期档10余部国产国风动画集中上映，成为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
1: 第三个亮点，政策赋能业态革新，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影院多元升级，电影文旅跨界融合，不断拉长电影全产业链价值。200亿票房节点是蓄力前行的新起点，深耕内容，打磨工业，拓宽产业边界，中国电影正在稳步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
0: 近日，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自主研发技术，独山子石化10万吨粘稀土顺丁橡胶装置试车成功，装置全线产出性能达标、品质稳定的优级品稀土顺丁橡胶产品。这一成果是长春应化所60余年在稀土催化合成橡胶领域研究的原创成果走向规模化生产的突破。
1: 稀土顺丁橡胶作为新能源汽车驱动的高性能轮胎关键材料，是天然橡胶的替代品，在高耐磨、高强度、耐疲劳、抗撕裂、耐低温、低生热、低滚动阻力等核心性能上优势突出，更适配于新能源汽车和工程重载汽车轮胎，产业应用前景广阔。
0: 历时10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7月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闭幕。
1: 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规模盛大，亮点纷呈，交出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惠民促销的亮眼答卷。
2: 本届汽博会展览面积达15.4万平方米，汇集95个国内外汽车品牌、967台展车亮相，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60%，充分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展会聚焦产业创新，集中展示极寒闪充、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多款重磅新车首发上市，展现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展会依托70年汽车工业底蕴，深化政企联动，同步开展红旗嘉年华、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时搭建国际合作桥梁，吸引17个一带一路国家客商参会，成功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助力长春造汽车走向世界。本次展会创新推出会展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首次开设4G南河分会场，多元场景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依托2000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精准落实购车惠民政策，配套完善交通、安保、应急等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展会安全有序开展。
0: 连日来，面对汛情带来的影响，各地积极行动，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道路桥涵受损严重，其中秋梨沟镇横道河子村一处桥面坍塌，导致44户村民交通出行受阻。大石头镇长胜村至清茶馆村路段云广涵也发生损

0: 洪回。敦化市交通部门迅速组织6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乡镇，加快抢通速度，共排查出农村公路水毁327处，争分夺秒对坍塌桥面和损毁涵洞展开抢修，确保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顺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1: 雨情一缓，我们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到了水毁现场，路早打通1分钟，咱老百姓的出行就多一份方便。
0: 干部冲锋在前，群众同心守护。本轮汛情期间，梅河口市福民街道上演暖心互助画面。记者在同心村现场看到，村民们主动参与，有序分工疏通排水通道，清理路面杂物。
2: 危难之时，就是靠着这份邻里情，这份团结劲，大家一起清淤搞消杀，我们才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
0: 汛情平稳后，福民街道迅速转入恢复重建阶段，集中力量开展排涝清淤、全域消杀、入户回防等工作，稳步修复受损设施，全力加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3: 我们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一起搭把手，社区也全程跟着我们，带着头干，帮着干，邻里之间也特别团结，干活也快，心里都特别暖。
4: 这次防汛和重建工作，不光是社区干部冲锋在前，更多的是辖区居民自发参与，互相帮助，大大加快了防汛避险和清淤重建进度。
5: 眼下，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全民观赛热潮持续升温。日前，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在延吉开启抖音直播，以金融加消费加文旅新模式，推出多重惠民支付福利，让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基层消费市场。
6: 7月18号，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在延吉百货大楼开启百县万店惠民生、多彩绿荫惠购延边主题抖音直播活动，深度融合足球赛事氛围与交行百县万店惠民生促消费活动，依托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直播间，以赛事为纽带，通过线上直播引流、线下商圈联动模式，将赛事热度、商场优惠、卡权益三者叠加，推出系列支付优惠权益，覆盖本地商圈商户与居民日常消费需求，激活县域消费活力。2026年，吉林省分行专项投入230万元，聚焦辖内消费核心阵地，统筹推进商圈覆盖、场景落地与权益投放活动，扩展至吉林、延边、松原、通化、四平、梅河口6个地市核心商圈，开展百县万店惠民生、借贷季卡一体化优惠活动，精准覆盖加油、超市、电影、餐饮、百货等民生高频刚需场景，依托最红星期五品牌影响力，打造一站式优惠链条，天天特惠持续滚动上新，实现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爆点，拓展数码加电品类，通过分期优惠、消费立减助力消费提档升级，针对县域新用户推出办卡秒批秒用、最高享200元刷卡金专属优惠，发行萌宠信用卡和世界杯主题信用卡，降低用卡门槛，吸引新用户体验便捷支付。下一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将持续以借贷季卡促消费为先锋，以百县万店惠民生活动为载体，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聚焦消费升级重点领域，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供给，深化大美吉林交个朋友品牌建设，推动更丰富的惠民举措，以更精准的金融服务、更实在的让利优惠，持续激活消费内生动力，让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助力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眼下，在吉林各地的田间地头、边境村屯、产业实验室里，到处能看到年轻人忙碌的身影。一批批毕业学子扎进乡村搞种养，守在边境办实事，深耕科创搞攻关。这群选择留级、驻级、星级的年轻人，用接地气的实干，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故事。
7: 在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正在村上刚刚对外营业的农文旅项目忙碌着。入村2年来，他借创新创业培训和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开通的东风，在创业导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造了这个项目。不仅在线上帮村民代销蜂蜜、大米等农副产品，还深度挖掘村里的红色故事和人文底蕴，同时依托自然环境建设露营地、房车基地和休闲游玩点位。眼下即将服务期满，张长森选择留下，从一名志愿者变成项目的运营人员。
8: 我依然选择留在这儿，因为我热爱这里。

0: 我想用我所学的知识从服务者转变为建设者。
1: 在辉南县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硕士毕业生王文进深耕基层一线，依托院校先进技术发展特色稻鱼产业，带动农户增收。他成立了吉林省吉鱼稻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小龙虾苗种生产与成品虾标准化养殖。创业以来，依托吉林农业大学稻鱼科技小院核心技术，成功攻克北方小龙虾育苗成活率低、养殖难度大等痛点，补齐了本地寒地水产养殖的短板。
2: 学以致用，我也比较喜欢农业这个方面，所以说继续扎根于此。
1: 近年来，吉林农业大学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才强省战略，始终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执着坚守，实施一体三融入四平台的留省基层就业模式，助力更多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毕业生实现留省就业创业。
3: 对我来说，村民的认可、老百姓的笑脸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未来呢，我也会继续的沉在一线，踏实干事儿。
1: 吉林大学为引导和促进毕业生留级就业，不仅提供对接就业岗位，更把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体系贯通起来。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在战博士后董传尧，就是通过学校开展的顶薪学者青年人才支持计划，毕业后留在吉林大学工作。极大的求学经历不仅为董传尧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让他形成了面向应用、服务产业的科研意识。
4: 在读期间，我们学院打破通过同质化的培养模式，把博士生职业规划全面前置，实行一人一策的精准培养，让我真切地看到自己的专业能实实在在地服务吉林发展。
1: 吉林大学还积极推动金种子计划等海外研修和青年人才培育项目，支持优秀毕业生赴海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学习交流，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科研能力，并通过后续的岗位衔接和发展支持，鼓励青年人才学成后回到吉林大学，回到吉林继续发展。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平凡人把善意藏在举手投足之间，用点滴行动汇聚起城市暖流。
6: 前不久，在长春的一场大雨中，路面积水，外卖小哥李显奎没有选择绕行，而是跳进水中清理下水口，用一次次弯腰为城市点亮向上向善的微光。
7: 这段视频拍摄于7月2号下午2点，当时长春突降大雨，长春市的网约配送员李显奎途经新竹路与青浦路交汇处时，发现路面因排水不畅形成大面积积水，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受阻。
8: 当时的水的状态应该到这个位置吧，就这么深。
9: 那天我正好送餐路过这儿，奔这个上边过去，发现水挺深，然后我就进到这水里，把路口这个井盖这些垃圾我就给它清理了，然后水就快速地淌下去，省着憋好多车都过不去。
7: 李显奎清理积水的这一幕被路过的市民拍下并传到了网上，不少网友为他的暖心举动点赞。在李显奎看来，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就像他平时送单时也常常会得到路人的帮助。
9: 平时我们去送餐呢，比如说冬天下雪的时候会滑倒，车子倒了，人也砸在那儿，有些司机啊或者是过路的路人呢、他也会尽力去帮助我们。我们呢也感到非常的温暖，互帮互助嘛。正能量的事大家都要需要去传播，这好人好事大家都做的话，那就会城市更美好一些了。
7: 长春市相关部门也经常组织骑手们参与各类志愿活动，李显奎的善举得到了外卖平台的关注与嘉奖。
10: 我们已经为骑手申请了先锋骑手称号，将发放好人好事奖金奖励。我们日常也有相关骑手安全及应急情况培训，恶劣天气保障骑手安全，安心跑单。
7: 大雨中的一次弯腰，积水里的一次伸手，李显奎用朴素的行动为城市文明写下了生动注脚。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力量。
5: 七月的吉林山林叠翠，绿野无垠，漫山草木铺展出北国的夏日长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6: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三哥，三哥，三哥，
1: 上二哥那睡袋还不回来？哎呀，怎么了，我不好？要不是我偷偷的跑去找你们，董大哥也不会出事。
0: 哭哭哭！以前就知道哭，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打仗不是女人瞎掺和的，你是不是想把大哥害死啊？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这个事儿会变成这样。
0: 行了，别哭了，哭的老子头都疼。
3: 大夫，二哥，
0: 要得了，找着了。
3: 哎，抓紧吧。
0: 对，就是他。
4: 哎，你再快点。
3: 太好了。

0: 兄弟们都辛苦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位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守枪队的纪律。我知道了。
1: 秋野先生的伤怎么样了？秋野。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文轩，替我去看一下秋野先生。我的身份很特殊，表面上不能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否则日后会惹出很多麻烦的。
2: 是，
1: 上来以后。 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留好后路。
3: 这个我明白。
1: 来人。

0: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我转达我对秋野先生的问候，告诉他，日后我会去看他的。是。
1: 是，请放心，我保证以后在租界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上面对订货会的枪击事件十分不满意，说是。 小日本指责我们办事不力，任由这个手枪队胡作非为，这上面想法情有可原呐。毕竟事情闹得挺大。哎，
0: 不管他们，咱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2: 啊，没什么大问题。
1: 干得好啊，老于啊。 咱俩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不瞒你说，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掌控手枪队？属下不知。你想想看，要想在租界这种地方混得开，这黑道和白道都得通吃。现在我们虎口捕坊呢？ 就是缺这么一股力量。你看看现在那个古城县亲日，这个于先生呢，又假清高，这两个人跟我们都不对路子。这上海滩遍地是黄金，可是咱们呢，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 来了一支手枪队，这不就是咱们的机会吗？等我们掌控了手枪队，这发财还不就如探囊取物啊？对，
2: 处长高明啊！
1: 老于啊，我这是信得过你，拿你当自己人啊。
3: 这件事呢，只能我、你和江海洋知道，其他的人一概不允许透露。请
2: 处长放心，我如果泄露半个字，您拿我的脑袋当球踢，以后我于志兴，我一处长马首是瞻。
1: 坐坐坐坐。哎，放心吧，以后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有我吴宗道的，就有你于志兴的。
3: 谢处长，海洋，
1: 怎么样？手枪队的事儿？手枪队损失不小，死了几个兄弟，另外，杜凌云身受重伤，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了。杜凌云受了重伤？ 这可是你的机会啊！我相信这件事情之后，手枪队一定会更加信任你。你要趁着这个机会掌控手枪队，啊，必要的时候要狠点儿。成大事者要不拘小节。再说了，那个杜凌云。
3: 本来就应该死在前线的人了，我知道，但现在不是时候。为了避免起疑心，还是晚点动手吧。这件事随你，啊，你完全可以自主采取行动。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处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手枪队看看。回去吧。
2: 处长，我看江海洋这小子对杜丽云他们

0: 北川先生，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北川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为何要抓我们家小姐啊？我们怀疑刺绣掉包的事情跟柳小姐有关，所以想请柳小姐回去问问话。
1: 北川先生，我们也算是熟识，我对你们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这里是租界，你无权抓人。那你
0: 说了可不算。
2: 带走！
3: 是，
2: 凭什么抓人？我跟你拼了！
3: 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0: 那就请吧，刘小姐。
3: 谁也不能被带走。
0: 请问阁下是哪位啊？虹口捕房江海洋。原来是江副探长啊！你认识我？
3: 不认识，只不过听过江副探长的大名。刚进捕房就办了不少大案子，了不起呀！
0: 过奖了。不过江副探长，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劝你

0: 最好还是不要掺和，否则什么呀？阁下未免太不把徐母方放在眼里了吧？再租借这一亩三分地，还没人敢不给我们面子。
1: 你这话是替吴宗道说的吗？
0: 哎，跟处长没关系，我个人的意思。
2: 那你就是找死！
0: 是吗？干什么？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好朋友，江副探长？失礼了。不过，我劝你，我们怀疑柳梦琪小姐跟手枪队勾结，想请她回去问话，希望你。
3: 给我们这个面子，
2: 我没有，你这是污蔑。你有证据证明柳小姐跟手枪队有关系吗？
0: 暂时没有，不过
2: 没证据还抓什么人呢？各位，请回吧。

0: 江大哥，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0: 以后你都会保护我吗？
1: 啊。
0: 啊，你怎么想到来我这里来？
1: 顺路来看看，就怕日本人找你麻烦。
0: 可是我的刺绣早晚要交货的，还会有麻烦吗？
1: 没事了，秋野这次丢了大人了，刺绣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心的给他。
0: 好，我相信你，江大哥。

0: 杜大哥，你醒了，
1: 你醒了，你可算是醒了。
2: 哥，醒了，哥，哥，没事吧？
0: 四天了，你把大家都吓坏了，这事儿都怪我，全都因为我。
3: 姐夫，我这不还活着呢吗？他们呢？
0: 大家都忙着呢，二哥三哥都快愁坏了。
2: 哎，二哥三哥，醒了。
0: 醒了。饿了吧？你这刚醒，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好补补啊！
2: 啊，我去给你个猫猫。
4: 总算醒了，
3: 再不行我们就急死了。
4: 我这不也没事儿吗？还有，巡捕房，
5: 巡捕房的事你别担心，只要你给咱好好的，弟兄们就都安心了。哎，秋叶没死，不过。
4: 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5: 我想近期内他应该不敢耍什么花样了。
4: 算他命大，大齐，这次行动咱们射了几个兄弟？我问你呢，
3: 三个，西藏、阿斌、赵凯。
4: 这三个兄弟都是大小日本死的，好样的！大齐，你去趟高家银行，找一下志远兄弟，挣点吃点钱，你给这三个兄弟家里送过去，安抚工作一定要做好。
2: 哎，
6: 小日本把装甲车开了。装甲车，铜墙铁壁那是。江海洋啊，不，我。
7: 说了什么呢？
6: 抱着。
8: 站长。
9: 哎，王老弟，别急着走啊，我找你个事儿。
8: 哎，探长，您找我什么事啊？
9: 也没啥大事儿，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8: 那哪行啊？你这多不好意思。
9: 就这么定了。

0: 真是对不住了，您再宽限我几天，等我有了钱一定奉还，而且啊加倍还您。
1: 马老弟，你我好歹也算相处一阵子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对你不薄吧？
2: 不薄，不薄。
1: 那马老弟为什么对我这么防范呢？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2: 哪儿能啊，我对于探长一向都是肝胆相照。
1: 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跟江海洋是手枪队的卧底。你以为我不知道？
2: 于探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是手枪队的卧底呢？
1: 你看马老弟对我还是防范吧，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承认的了。
0: 涛，来阿威坐。
1: 你知道阿威最近都在忙什么吗？
2: 不是请假探亲去了吗？
1: 阿威，跟马老弟说说你探亲都探到什么了。
3: 好嘞，我去了一趟苏武边界，打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土匪高兰儿你知道吧？
2: 知道。不知道。
3: 哎，你看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知道吗？那些土匪被手枪队消灭了。
2: 是吗？
1: 喂，接着说。
3: 这些土匪啊大部分被消灭了，还有几个被手枪队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了。我呢就特好奇，去了趟警察局。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巧了，见着那几个被活捉的土匪了。
1: 马老弟，这故事好玩吗？
0: 好玩，好玩。

0: 这更好玩的还在后面。我听说你跟江副探长是吴处长的亲侄子大奎引荐的，吴处长爱才，你们这才进了巡捕房，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0: 可也巧了，我又听说这大奎在来上海投亲的路上正好碰到悍匪孔老二在打劫，更巧的是被你和江海洋所搭救，然后平安地回到上海，再然后就不用我继续往下说了吧。马老弟，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和江海洋处心积虑利用大奎打入巡捕房这件事，证据确凿。
1: 于团长，其实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2: 马车长，事实确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死不承认；我不想吴处长比名一切，到时候江海洋罪不容赦，你也得跟着陪葬。这第二条路。

0: 放心，妥了。我已经以刑部房的名义管他们要人了，正在安全押回上海，关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保证，连鬼也找不着。
1: 马老弟，这何去何从？你倒是给个准话呀。
2: 于团长，于大哥，我求你，我求你放过我这次，行吗？
1: 放过你不难，但是你要跟我合作。
2: 合作？怎么合作？
1: 我想知道手枪队的情报。
2: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能说，这要是说了，我就真成叛徒了。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
1: 你愚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我还会花大价钱买你的情报。老弟，如果你愿意合作，就拿着。不愿意合作，也没关系，我都能理解。

0: 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1: 这个我就收下了。
2: 当然了。
3: 哎，对了，团长啊，那几个土匪。是不是该处理了？
4: 那几个土匪啊，被警察局枪毙了。
2: 哎，阿伟，
5: 认真点儿。
4: 哎。

0: 怎么不让进？
1: 于探长，
2: 北川先生，不知道秋野先生怎么样了？
1: 不劳于探长挂念了，老师现在非常好，医生让他保持休养，不宜探访。哦，
0: 我除了奉处长之命前来探望秋野先生之外，还有些消息要和好朋友分享分享。
1: 消息啊，
0: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
3: 是于探长吧？
4: 嗨，
3: 北川君，让他进来吧。
1: 那就请吧，于探长。
3: 不知道于探长大驾光临，是我不能远迎了。
5: 秋野先生客气了。
3: 于探长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上次秋野先生说我们要做朋友，这不，我刚得到点手枪队的消息。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

0: 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当前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

0: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

0: 宝贝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

0: 慢读木，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朗维士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士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到点手枪队的消息，就赶着过来通知。你看，我算不算是你的朋友啊？
1: 啊，是手枪队的消息啊。既然于探长是我们的朋友，帝国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的。刘山君，医院里不方便，替我好好招待一下于探长。
2: 哎，
0: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再见。尤美小姐，再见。

0: 着。小小意思，还请收下。
1: 北川先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英雄爱美人，我于志兴虽然不是英雄，但美人是一定会爱的。哎呀，上次我见到秋野先生的外甥女由美小姐，在下真是一见倾心啊。
0: 于探长，中国还有句古话叫人贵应有自知之明，有些人不是你可以染指的。哦，
1: 我于志兴在虹口这一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配不上尤美小姐呢？说不定尤美小姐也很喜欢我呢。
0: 于探长，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北川先生，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最好先跟秋野先生商量一下，因为我手中的情报可不一定非要卖给你们。

帝国のため。もうしばらく辛いだろう。ユジュシンはお前に好感がある。

0: 桀骜不驯，若枭鸟；若似蝌蚪，惹人怜。美如鲜花夺人目，爱其女人一身贱。这首日本民谣里的歌词用在由美小姐身上，真是天衣无缝啊。
1: 于探长妙赞了。
0: 哪里哪里，由美小姐真是太漂亮了。
1: 于探长，
0: 好，
1: 干杯，
0: 干杯。

0: 长，那
1: 英美小姐，再陪我干了这杯酒。
0: 来。

前たちは皆ともみだ。ともみ、言ってみろ。どうしてあの優柔心にどいたついたんだ。なぜだ。なぜだ。なぜか言ってみろ。

北川！ああ！ユウチ信、絶対お前の顔を剥いでやる。酒だ。飲むぞ。

0: 于探长，找我有事儿。
1: 海洋，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暴露了。班长的消息从哪儿得到的？我于志兴在虹口经营多年，当然有自己的路子。具体怎么来的，你就不要问了。海洋，处长让你掌握手枪队。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的了。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也不想看到手枪队在日本人手里遭殃。你快去吧，让他们赶紧转移。

0: 这个，这是我大哥让我交给你的，这是我们上次行动牺牲了几个兄弟，我大哥的意思是多给他们家人和孩子寄点钱，别亏待了人家。知道了，放心吧。
1: 好，
0: 好茶。大齐啊，你看，你跟夏平也老大不小了，过阵子。 哥给你们把婚事办了，也给你们老张家留个后啊。怎么，不愿意啊？没有，
1: 振哥，我特别愿意跟夏平结婚，我也想早点抱上儿子，可是你看眼前现在日本人还没赶出去呢，跟夏平咋好意思？再说。 我大哥二哥还没结婚呢，那更不敢想了。
0: 行，大哥就听你的。等把小日本赶跑了，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1: 谢谢志远哥。<笑><笑>

回。

傻话，坚持一下，我带你看医生啊。

0: 我睡一会儿，你听住，我带你看医生。
1: 。
0: 二哥，你拦着我干什么？我带夏萍去看医生。
1: 夏萍她走了。
0: 你胡说，夏萍她没走。你看她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我带她看医生去，好吗？二哥。

0: 你们走吧。杨洋出事了，夏薇牺牲了。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你觉得会不会是少将队出了叛徒？这个应该不会吧？我也不知道。
0: 以后行事小心点。
1: 是，二哥。那我先走了。

高家银行的暴露，让江海洋百思不得其解。于志新又从何处得到消息？这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难道是手枪队内部出现了叛徒？如果这样，不仅大哥和三弟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自己也可能暴露。这个念头让江海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0: 大哥，身体还没好利落，咱们就起来了。这起来活动活动，好得快。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你有事儿说。
0: 坐下。高家银行被袭，我怀疑是有人出卖了摄像队，否则日本人也不能直奔银行。

0: 二哥，是谁出卖了咱们手枪队？我问一下不？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我飞枪崩了他。
1: 老三，坐下。
2: 二哥，
0: 我坐不下，那死的是我媳妇儿。
1: 坐下。坐下。

0: 太阳，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看来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搬离这个地方了。
1: 光是这样还不够，最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更加的谨慎，还有尤其是手下的队员没有命令不能轻易离开据点。至于叛徒的事儿，我去查。
0: 查是得查，但是我担心啊，你也会因此而暴露的。你看，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离开，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否则不光是你我，就连手枪队所有的弟兄都跑不了。再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副探长，想来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0: 小心为上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回来。
2: 哥，这边。哥，就这样了。
3: 就是这儿啊？
4: 啊，不错，
5: 不错，
2: 不错呀。
3: 哎呀，这儿挺好的。
2: 哥，这个房子房主啊，原先是个财主，为了躲避战火呢，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四川，就剩下一个老管家在这儿看家。我和这个管家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他5块大洋，一共先付了3个月的。
3: 哎呀，那挺值的，值。
0: 不错，继续看。
2: 好。
3: 走，走，走，
2: 进来看看吧。
3: 挺大的，
4: 还不错啊，院子真大。好，今晚咱住一屋吧。
6: 好，好，好。
4: 嘿，真巧。
3: 还行啊，挺宽敞的。
4: 对。木啊，全是。
3: 就有点脏，
4: 没事，
3: 收拾收拾。
2: 你看怎么样？
3: 收拾一下，挺好的，挺好的。
0: 金凤，你带着凌风还有虎子，先出去一趟，我跟高大哥有事儿说。
3: 哦，好。

0: 是我拉你们兄妹入伙的，不然的话，夏平也不会牺牲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你要是要打我、骂我，你要想杀了我。
1: 杜队长，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入了伙，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我心里早就准备好流血牺牲了。只不过，没想到走的是夏平，是我对不起他。
0: 绝对不是个孬种，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小日本全杀光，为我的妹子报仇。郝大哥，现在银行也暴露了，你在这儿也不安全。我之前就想开分号的想法，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让你回南京开分号。 暂时离开上海，好不好？行，我在这儿也帮不了大伙什么忙，先去南京，暂时躲避一下也好。高大哥，你放心。
2: 先生、優柔神の同胞通りに貢献賞に来ましたが、誰も捕まらず、小チャンドイの襲撃に遭い、多くの人員を失いました。疑惑が。
3: 何のことだ？優柔神の誤報だ。
2: これは偽情報です。
3: 先生，亚哈里，宇智信要捉来马首。
4: 北川先生好大的火气呀！且不说老子是租界的人，就凭我能弄到手枪队的情报，就比你们强。于探长是在说笑吗？如果给我大日本皇军时间，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手枪队的线索。可你们呢，口口声声说情报无误。
2: 那我的人为什么会被袭击？
5: 那是你们愚蠢。别忘了，手枪队可是原十九路军的底子，你们不是没有和他们打过仗，他们的军事素养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赶得上的。我就不信了，他们在上行外就没有暗杀，没抓到人，反而赖到我的头上，真是笑话。
6: 你啊，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二位请坐。于探长，我请你来，不是让你耀武扬威的。虽然我动不了吴宗道，但是你，我还是希望你放明白点儿。
7: 那是。
6: 不知道秋野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这是你这一次的酬劳，不要拒绝。我不喜欢欠人的情分。另外，我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
7: 没问题。请秋野先生尽管放心。

0: 小姐一起吃饭，不知道幽冥小姐可否赏光。
1: 徐之心，你不要太过分了。
2: 这放肆。北川，注意你的身份，坐下。幽冥，既然于探长请你，你就陪他去吧。毕竟于探长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
3: 是的，舅舅。
4: 那就多谢邱宇先生，告辞。
0: 请。幽冥小姐，请。

0: 小姐，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了。你看，这是我找最好的静香，给您打造的戒指，喜欢吗？
1: 于先生，我们好像还不是很熟吧？
2: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呀。
3: 先生，咏梅，我真的喜欢你。于探长，咏梅，咏，李春，北川，北川，你个王八蛋，你等着！
2: 大丈夫か？
4: 大丈夫よ。

0: 你那个王八蛋先生太狠了，别落在我的手里，要不然老子非弄死你！
1: 姓于的，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铁杆的叛徒。我哪可能知道？一定会扒我们的皮，我会死得很惨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0: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心情不好，别惹我。
1: 你
0: 德行，我告诉你，上了老子的船就别想下去。

弟，跟我走，保你没事儿啊。来，坐。马老弟，这日本人是花钱买咱们的情报，谁会嫌钱烫手呢？是吧？

0: 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在肚子里，没事儿啊。
1: 于团长，于大哥，这回你一定要帮我，
0: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啊，对了，那个江海洋是不是守枪队的卧底？
2: 怎么，你要把我二哥也卖给日本人？
0: 还你二哥呢？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把江海洋卖了，你不就暴露了吗？这做生意讲究一本万利。
2: 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怀疑我。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急什么？啊，不行，我得去医院去了。守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被发现了。 而且我还是从于志新口中得到的这个情报。我认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所以据点已经立刻转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并且找出这个叛徒。于志新知道情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蹊跷。说实话啊，我们地下党对于志新也做过调查。这个人贪财好色，从不干没有好处的事情。 可这回跟你们通风报信的，偏偏是他，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这样吧，我回去呢，再仔细查一查于志新最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你呢，仔细想一想。银行据点具体位置还有谁知道？这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3: 好，谢谢。走了。

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0: 进来吧，坐。海洋，丁回回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真是厉害，搅黄了日本人的阴谋，佩服。哎，
1: 手枪队的损失也不小啊，算是惨胜吧啊。今天来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怀疑马春荣背叛了手枪队。
0: 什么？不会吧？
1: 只是怀疑，所以要查。
0: 那需要我怎么做？
1: 想办法调到虹口捕房，帮我盯着他。嗯，
0: 好，正好最近惠斯捕房人事变动，我上面有些关系，申请调到虹口捕房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1: 好，事关手枪队的生死，拜托了。
0: 这是什么话？别忘了，我也是咱手枪队的一员。
1: 等你消息。嗯。
2: 这日本大竹向上边施压了，说我们办事不利，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

0: 妈的，这小日本可真够霸道的。
1: 这英国董事怕得罪日本董事，这事让我们做主。
0: 关键是他们想招募一批中国人作为护卫队员，帮助他们在咱们的地盘上公开执法，还说巡捕房办事不力，致使日本人牺牲数人，要求赔偿。妈的小日本，
1: 这点钱呢倒是小事儿，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哼，这小日本吃我们的，我早晚要让他们全吐出来。
0: 是啊，
1: 至于他们想招聘护卫队员的事儿，只要他不惹我们，暂时先由他们去。
0: 明白。
2: 新来的？
3: 啊，是，鄙人冯业胜，刚从惠斯调回来，日后啊，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2: 惠斯的，行，以后我罩你啊。
4: 对，
2: 以后我们罩着你。
3: 好，好，好。哎。
2: 哟，江海洋，
5: 冯业胜，
3: 是，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3: 是啊，咱可有日子没见了。哟，你这都当副探长了，嘿，恭喜恭喜！这我这初来虹口捕房，日后啊还请多多关照。
5: 一定一定。哎，
6: 冯大哥，
3: 马。马春荣，嘿，是你小子，
4: 还记着了。
3: 这话说的，咱都是老兄弟了，对吧？怎么能不记得呢？
6: 哎，方大哥怎么也来捕房了？
3: 这话说来可就长了。
6: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
3: 好，好，慢走。哎，哎呀，马兄弟啊，你是不知道啊，128事变中我不是受了重伤吗？后来师友军就去了福建，我就留在上海养伤。

0: 那个冯叶胜也是你们手枪营？
1: 是啊，后来受伤了，再后来就留上海了。
2: 那他是不是手枪队的人？
1: 应该不是吧，我在手枪队这么久，一来没见过他，二来也没听别人提起过他，我觉得他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瓜葛。
0: 行，

你先下去吧。

0: 朱大哥，来披上点儿。你这伤刚好，千万不能着凉，不然的话不利于恢复。
1: 好。
2: 对了，朱大哥，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厉害。你看，你都教我打枪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到了该开枪的时候却怂成了那样，还害得你受伤了。
1: 金凤啊，至少我觉得你勇气可嘉，谁都有第一次，也不是谁生下来就是神枪手的，我觉得挺好的，进步了。
3: 真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肯定还会继续努力。
1: 别骄傲嘛。
3: 二哥。
4: 好的。
5: 哎呀，身体恢复怎么样？
1: 没事了，基本上痊愈了。金凤。嗯。你给我俩做点好吃的呗。
3: 没问题。哎。
5: 辛苦啊。
3: 你们慢慢聊。
1: 老二，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5: 我怀疑是马传荣，但是还没有证据。已经让冯医生盯着他了。
1: 注意一点，千万别错怪自己的兄弟。
5: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做对不起兄弟的事儿，当然还是我们的好兄弟。嗯。哎，老三怎么样了？
1: 哎，这个老三呀，状态一直不好。自打夏天牺牲以后，他太消沉了。老二，有空的时候咱们都得多开导开导他啊。他老这么下去，我怕他想不开啊。
5: 是啊，我知道，放心吧，大哥。
1: 走，吃饭去。
5: 走。
6: 警備隊の方はどうだ？
7: ほとんど完了です。くまなく上海のゴロツキに当たりましたが、こいつらは金さえあれば奴らは何でもやります。ちょうど全て終わりました。
6: うん。学生が密かに連絡している。反日集会のためだ。奴らの注意を怠るな。
7: 今日の夜の行動、機密事項だ。絶対に外には漏らすなよ。それと名簿にある重要な奴らは全て逮捕だ。
6: はい。
7: 名簿の一番上、孫秀珍。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こいつはかなりの反日分子だけでなく、おそらくこいつは中共地下党で大学責任者だ。いいか、今回の捕獲作戦は必ず成功させるぞ。
8: 同学们，所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和救星。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泛起的泥沙和尘埃。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层，终将被历史大海的波涛汹涌所荡涤淘汰。
9: 不好了，日本特务与护卫队一直在找我们。这个地方估计很快就会被发现。
8: 同学们，赶紧分散离开这里，快点。
10: 走走走。

0: 被抓进来了！哎，少废话，走，快点！
1: 世清。
2: 叫什么名字？

0: 你是什么人？你丫的，老子问你话呢，听好了，叫什么名字？你别不识相，免得我们兄弟再动手啊！
1: 随你们的便吧！
2: 进来。
3: 报告江探长，我有事情汇报。
1: 是吧？最近护卫队在租界内秘密抓捕了一些学生，学校现在要求我们巡捕房配合解救这些被捕学生。还有其他事吗？
4: 马春荣跟于志新密谈过，
1: 我听到。
4: 吴处长好，
1: 请江探长指示。
5: 这件事情呢，还是需要先配合学校，然后呢，我还得请问处长。
1: 是，处长。
5: 处长，
1: 冯业胜。
6: 对，冯业胜，瞧我这脑子。听说以前你也是手枪营的。
1: 是的。
6: 好。以后在我们江探长的手下当差，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1: 谢处长。
7: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

0: 线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

0: 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

0: 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首相队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已经取得了老大的信任，但是距离完全掌控还需时。这事儿不着急，慢慢来。日本人在租界秘密抓捕学生的事儿，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刚才枫叶生汇报过了。你怎么看？
1: 听处长的。租界有租界的规矩。 我们巡捕房就是租界规矩的发言人，他小日本不打一声招呼，就这么在我们的租界内抓人，太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2: 明白您的意思，
0: 明白就好，放手去干，等你好消息。

0: 这边请。对不起，我来晚了，局里刚好有事儿。没关系，知道你是大忙人。
1: 你好，请问可以上菜吗？可以。好的。听常叔说你找我，又有什么麻烦事儿了？没有麻烦事儿，就不能找你聊天了？啊，那倒不是，您是大老板啊。
0: 大老板得忙着挣钱。原来我在江大哥的心里，就是这种地位啊。
1: 那是什么地位啊？啊，好了好了，那我向柳老板道歉。
0: 这还差不多。不过今天真的有事情要求你帮忙。
1: 说。
0: 我们刺绣行有一位员工，他的儿子被抓了。你是副探长，我想请你帮帮忙，找找他儿子。
2: 他儿子叫什么？
0: 叫孙世清，还是个学生。好，我会留意的。有消息我通知你。嗯。
3: 小姐，请您慢用。先生，请您慢用。
2: 谢谢。
0: 正事说完了，请。
2: 嗯，吃饭才是正事。来。
0: 哟，
4: 马兄弟，
0: 傻什么呢？
4: 冯大哥。 没什么，冯大哥找点事儿。
2: 哎呀，我这事有点事儿，这不刚从惠斯舞旁调过来，房子也没租好，我想在马兄弟家先暂住几天，你看行不行？哦，
4: 住几天啊？哎呦，我这狗窝乱七八糟的，得好好收拾收拾才行。冯
2: 大哥住几天啊？
4: 也就两三天吧。
2: 啊，成啊，只要冯大哥不嫌弃，我哪随便住，
4: 够意思。 行，那我收拾收拾，一会儿空了，你陪我先把东西放到你那去。
2: 好，
4: 行，那你先忙啊，哎。

0: 别杀我，我是被逼的，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1: 马兄弟，马兄弟，怎么了？
2: 没什么，做了个梦。
1: 哦，那睡吧。

0: 啊，我刚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1: 没什么呀，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也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0: 啊，我这人睡觉吧爱说梦话，没吵着你就好。
1: 睡吧。
2: 这两天有没有
1: 于太长来了？
3: 冯业胜啊，你怎么在这儿？
1: 哦，我要在。
0: 团长，是这样，那冯大哥暂时没找到房子，所以在我这儿先住两天。
1: 对，
4: 哼，都是捕房的兄弟，应该管着。
0: 对，团长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
4: 哦。本来想问你护卫队的事情啊，既然你们都睡了，那就明天再说吧。啊，
0: 好，
4: 休息吧。
1: 啊，于探长慢走
0: 啊，
1: 来，我送你。
0: 探长慢走。

0: 这于探长经常这么晚来找你啊？
1: 也不是啊，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大半夜问什么事儿啊？真是，冯大哥，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起早呢。
0: 好，睡吧，来。

0: 再撑着。
1: 那个姓冯的怎么跟你住一块儿了？

0: 先生，您慢用。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肯定怀疑我。他该不会是和江海洋他们一伙专门过来查你的吧？
1: 应该不会吧？要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我一直是猜测，你不用担心。不过，你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能露出马脚。最近守枪队有什么动静吗？
0: 不知道。自从上次烟行被抄以后，守枪队就转移了。我现在身在补房，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觉得他们开始防范了。团长，要不然咱收手吧？再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真怕出事儿。
1: 有了情报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跟着守枪队混到什么了？一身伤，然后再吃个枪子儿被埋在荒山上。
0: 可是我……
1: 好了，马老弟，你放心吧。等弄够了情报，我亲自把你送上船离开中国，想去哪儿都行。再说了，人生在世，你图那虚名干什么？只有金条最实惠。
0: 行，那我再试试看。哎，
1: 这就对了。哦，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有消息通知我啊。
0: 啊。
1: 啊，兄弟，账

0: 前天夜里，交大物理系的孙世清和其他几名师生突然失踪了。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
1: 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
0: 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
1: 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
0: 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海洋，
2: 找我有事儿。
3: 我们最近对于志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志新和秋野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志新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2: 怪了，那他为什么把银行的消息告诉我呢？
3: 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2: 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亲向手枪队？
3: 这可能性不大。
2: 要不要试探他一下？
3: 哎呀，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
2: 好
3: 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兴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着解救。
2: 孙世兴？
3: 你认识？
2: 啊，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琪商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琪还托我救他呢。
3: 孟琪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

0: 问你啊，咱们拼死拼活的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这样借酒消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器啊，张大器，比起以后的路，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一放。
1: 大哥，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
0: 知道那是你媳妇儿，我也是。
1: 你说了呢，我就是扭过那个劲儿。
0: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喝。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天是吗？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是吧？
1: 张大器啊，
0: 你觉得你这样你就对得起守将队副旅长这个位置是吧？
1: 大哥你别喝了。

0: 喝了不少啊。
1: 都我喝的。
2: 哎，
1: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
1: 行，什么时候动手？
0: 晚上。
1: 好，你把大气也带上吧。
0: 不用了吧，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另外你也刚刚好，让他陪陪你。
1: 行。

0: 你什么人？干嘛的？快滚！
1: 二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
0: 借火啊！滚！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
1: 别出声，我的枪在这可不长眼睛。里边有多少人？十几个。
2: 正经点。13个。
1: 学生在哪儿？在地下室。
2: 让他开门。干完洗完羊小，你们是哪条道上的？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
0: 哦，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阿云，开门啊，是我。

0: 要不改天再审？
1: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审出个结果来。
2: 放开我！
3: 姑娘，识相点，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
2: 汉奸！
3: 你跟脸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
2: 流氓！

0: 你还是个姑娘吧？
1: 你想干什么？
0: 你们下去。
2: 赶紧歇着吧啊！
3: 哎，这帮孙子真够畜生的。哎，
4: 来，大哥，啊，
3: 你们歇着去吧。

0: 你什么人？手枪队。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出去！你个老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上租界那边打探过了，现在所有路口都有日本人和护卫队的人在把守。不过听说二哥已经把人救出来了，只是日本人太警觉，二哥没来得及出租界。
1: 老二没出来，
0: 要不然我带兄弟过去接应一下二哥。
1: 不用，我想龙先生那边会暗中帮助他们的。走，
0: 但愿二哥没事。
2: 听着，咱们人多，先在这安顿下来，我去看看情况。
3: 小心啊！
4: 先生。
5: 怎么这么久啊？

老赵，怎么样？手枪队已经把学生们给救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租界，就被日本人给堵进去了。现在日本人在租界。

0: 各个关口设有哨卡，守将队是因为我们才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日本人全面戒严，要想传递信息非常的不容易。找不到他们，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帮助他们。老赵，你带一些人到租界各个地方去。 弄点动静出来，越大越好。我们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他们逃走。大哥，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外面人不少，得想办法找个突破口。
1: 那怎么办？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啊

0: 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0: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1: 嗯，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1: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

0: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来
2: 来倒水。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2: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2: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2: 好，
1: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2: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2: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2: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

0: 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4: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5: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6: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 超市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

0: 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2: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守枪队到底在哪儿啊？
1: 在这儿呢。
0: 谁动打谁啊？
1: 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

0: 一会儿看你的了，放心吧。一会儿我一动手，你就带人穿过去。啊？怎么了？害怕？别怕。一会儿你啊，跟在我二哥的身后，他们会保护你的。
1: 别吱声，谁吱声，打死谁！听明白了没有？按我刚才说的去做。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说话！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不好，是手枪队的，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是。

0: 己人，自己人啊！别打架，
1: 放下，给我追！
2: 二哥，
3: 李峰哥，
2: 哎，峰哥来了，
1: 二哥。
4: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代表我的学生们感谢你们。
5: 谢谢，
6: 不用客气。夏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敢于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日本人，手枪队都很佩服啊。
7: 就是，夏老师，听我二哥就是了，不用道谢。
4: 那我们先走了，
6: 注意安全的。
7: 再见，
8: 再见，
9: 再见，
2: 保重，
1: 别安全啊你们。
7: 再见，
2: 快点。

0: 片不错啊。
1: 二哥，
2: 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啊。
1: 二哥，
2: 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现在在人家姑娘心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1: 二哥，你就别学我开心了好不好？
3: 我没拿你开心，真的是个好姑娘，不过有可能是共产党。
1: 不会吧？
3: 那在你心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啊？
1: 我觉得吧，应该像是龙先生那样的人。二哥，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咱们吧对付日本人呢是为了报仇雪恨，可龙先生他们这么做图什么呢？
3: 他们图的是让天下的劳苦大众脱离苦难，图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图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0: 处长，这次日本人可真是吃了大亏，防卫那么严密的地方，居然被手枪队给端了。哼，这手枪队的行动一向是干净利索，这小日本防密再严，我看他们都能够找着漏洞啊。是啊，处长，这次日本人自己动手封锁租界。
1: 是不是太不给我们寻捕方面子了？这秋野呢，向他们的日本董事汇报了这次劫狱的事件，所以他们日本董事呢，就跟这个英美几国的董事打了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工部局总得卖日本人一个面子吧，所以他秋野才可以不用通过我们，直接在租界内用自己的人去严查。
2: 那也好，省得咱们自己兄弟受损失。
1: 老于啊，在租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挑战，心里就不舒服。这工部局也就是给日本人几天的时间嘛，啊？要是像日本人天天在公共租界内这么封锁严查，这租界不就成日本人的了吗？这英国人也不干呐，啊？
0: 哎呀，现在最可笑的是，这日本人用自己的人在租界严查，查到现在闹个鸡飞狗跳，什么都没查到。<笑>那是，他们不熟悉租界的情况，没我们巡捕房，他们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干不好。<笑>哎呀，我看这小日本啊，早晚得来求我们。
3: 二哥，你找我？啊，志荣，这次行动是周进基，加上人手也够，我就没通知你，心里不会不痛快吧？怎么会啊？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可能愿拿家呢？
0: 那就好，我怕你心里有疙瘩呀。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端了，现在手枪队缺经费，我估计得休息一阵子了。不过不能放松。 你要盯紧预知心，因为上次银行出事，情报是他给我的，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搞清楚。
3: 是，那我先走了。
4: 江海洋早就想到了，如果马春荣真是内奸的话，这次解救进步学生的行动没能让他参加，必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为了稳住马春荣，江海洋想出了这条缓兵之计。进来。
5: 手枪队秘密解救学生事情，为什么没告诉我？
3: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江海洋根本就没通知过我。我现在怀疑，他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

0: 手枪队只要还没撕破脸，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他应该不会动你。可是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搜集情报了。现在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吗？盯着你。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不用怕。不过。
1: 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消除手枪队对你的怀疑。什么办法？你愿意听我的吗？于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谁？
2: 我。
1: 进来。什么事？
3: 他要见我，那就去看看呗。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0: 于探长，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共同对付手枪队。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呀？秋野先生，这件事。
3: 恐怕不太好办呢。我们这也是在做生意，开个价吧。这关系到身家性命，我于某人自然要掂量掂量。索卡，既然这样，我也不为难于探长了。这样吧，老规矩，只要您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您说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0: 好说好说，其实上次手枪队解救学生那事儿，我是有心向你们透露点消息的。哦，
3: 那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0: 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北川军对我可不像您这么友好。
3: 原来是这样啊！放心吧，我会教训北川的。那就好。来，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干杯。
3: 这回。
4: 解救学生的事儿干得漂亮，谢主任夸奖。我这不是夸你，是真心话。
3: 我明白。现在看来，这支手枪队真的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掌控手枪队。
4: 您的意思是？
3: 你可千万别想歪了。
4: 我知道，毕竟你跟杜凌云曾经是结拜兄弟，想要除掉他们，也是有点强人所难。谢谢谅解。
3: 你先别谢我，我问你，你能不能尽快掌控手枪队？
4: 这个不好说。处长这么着急？
3: 因为我觉得。 将来这个手枪队会对我们一定有大用处。别胡思乱想，啊！将来等你掌控了手枪队，我自然会告诉你。
5: 谢谢小姐救了我儿子，谢谢小姐。孙妈，你也是刺绣行的老人了，救您儿子那是应该的。
6: 小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5: 好了，孙妈，您去忙吧。
7: 常叔，哎，麻烦你帮我给江大哥带个话，我想请他吃饭。
8: 好嘞，我这就去。刘美小姐，常叔，
7: 姐姐，江探长是你男朋友啊？
8: 别瞎说，人家江大探长怎么能看上我呢？
7: 那你还一口一个江大哥，江大哥叫的那么亲热，
8: 你再瞎说我打你了。

0: 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差点把正经事忘了，我来啊是有几个刺绣的问题想请教你。
0: 好，来。
2: 孫という刺繍師の女が龍門地に助けを求めたと。
3: 龍門地は今日ジャンハイアンを食事に誘っています。
2: ジャンハイアンを誘う？なぜだ？
3: 推測ですけど、おそらく孫が龍門地に助けを求めたのと関係が。
2: いいぞ、トモミ、帝国の女官庁の風格が出ているぞ。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じさま。
2: いい子だ。北川、君はどう思うんだ？
4: 先生、私としては二人とも怪しいです。奴らを帝国の牢獄に入れましょう。
2: 気づかれない自信あるのか？トモミ、引き続き龍門地の行動を監視しなさい。このジャンハイアンは龍獣神に任せるぞ。
5: 怎么这么高兴啊？
0: 还不是因为你救了孙妈的儿子，让我在商行大大的露了一把脸。
5: 就为这个？
0: 那还能因为什么？仿佛让我找到了童年时候那种助人为乐的快乐。
5: 嗯，那我们是否应该为你这种简单的快乐喝一杯呢？
0: 那当然了。
5: 我来。
0: 江大哥，你是怎么救出人的？我听说救人的是守相队的人。
5: 救人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救的人安全回来。
0: 怎么神神秘秘的？
5: 怎么，如果我是守相队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大喊一声，然后把我绑送到巡捕房？
0: 我才没那么无聊。如果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那该多好呀。
5: 会有那么一天的。
0: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或许我们永远都等不到。
5: 梦琪，其实呢，人应该学会简单一些。世间的事，也许有的时候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0: 比如呢？
5: 比如龙先生。
0: 我们不提他了吧？
5: 连江大哥都劝不动吗？嗯，好，不提了。来，喝酒。
0: 我敬你。
5: 来来，吃东西。
0: 哎，小心啊，江大哥。
5: 没事没事。
0: 来，
5: 我来。
0: 手绢留给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0: 来，好，坐。
1: 大卫出来，医生有什么反应？
2: 他喝醉了，已经睡了。
0: 确定？
2: 确定。临走的时候我还推了他几把，没有反应，我们才出来的。
1: 反正对这个冯医生要小心为好。
2: 团长，这么晚找我出来是什么事儿？
1: 啊，是关于你重回手枪队的事情。
2: 重回手枪队？
1: 对，只有你重回手枪队，才能继续搞到警方。
2: 可是我现在连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这么晚把你叫出来，就是要给你想办法呀。
2: 那先说说办法吧。
1: 我打算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日本人。
2: 什么？
1: 坐下。别害怕，我想起的计划

0: 怎么回事？不小心把盘子给撞翻了。不小心？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刚刚过来了一个醉汉。醉汉？长什么样？这地方的醉汉太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住了，以后小心点儿。是。滚！
1: 什么情况？没情况。一个服务生上菜把菜碰倒了。
2: 看清楚了？
0: 清楚。
3: 妈的，吓死我了！怎么这么巧？
2: 记住，依计行事。你马上回去看看冯先生还在不在？快！
1: 好。

0: 头，你说这马春荣能听咱们的吗？
1: 就算咱们给他指的路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得走下去。
0: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跟处长举报那个江海洋不就完了吗？
1: 举报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吴宗道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不爱日本人，不爱守相对，更不爱共产党和国民政府。
0: 他爱什么？
1: 他爱钱。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

0: 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

0: 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 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

0: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具体内容就听到这些，后来出现点小状况，我怕他们怀疑就离开了。海洋，海洋，
1: 啊，见笑了。
0: 我理解，被背叛的滋味不好受。行，那我继续盯着马春荣去了。
1: 那不用了，马春荣我会处理的。方大哥，谢了。
0: 自家兄弟，客气了，不是。那我先走了。哎，
2: 想到夏平的死，想到马春荣的背叛，江海洋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曾经跟着自己枪林弹雨过来的兄弟，竟然是叛徒。对于怎样处置马春荣，他一时竟无法决断。
3: 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年的战友背叛了自己，心中的痛苦我能想象得到啊。

0: 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意相信真荣背叛了我们。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算立场再坚定，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很难选择。
0: 龙先生，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1: 也许我会大意吧。所以说，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早就盼着结束这种煎熬。
0: 明白了。龙先生，我想加入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资格。
1: 你真的想好了？
0: 对，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和精神。
1: 当然欢迎，不过这件事情我还必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你等我的消息吧。
0: 好，那我就等你消息。哦，还有，现在马春荣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那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危险？
1: 应该不会，马春荣对我并不是太了解。对了，那个于志新，你反而要更加多多注意才对啊。
0: 我知道，马春荣暂时我不会动他，我想用他引起于志新和日本人的内讧。
1: 海洋，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0: 好，那我先走。
1: 哎，海洋，把这个转交给陆凌峰。
0: 谁给的信？
1: 猜猜看。
0: 恩人大哥，那个女老师。
1: 对，就是她。
0: 凌峰这小子艳福不浅啊，一直惦记人家姑娘，我还担心那姑娘不找他呢。
1: 这个萧红姑娘啊，是一个富家女子，她目前呢是我们外围的积极分子，还不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上次被你们营救之后，她就到另一个学校继续教书去了。
0: 缘分。
1: 海洋，我想问一下，孟琪现在怎么样？
0: 他很好。
1: 唉，孟琪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误会，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吧，也不能过多的去接触，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0: 一定。现在可以确定，马春荣就是出卖我们、出卖银行的人。
2: 没想到真的是他。
0: 是啊，他勾结于志新，将情报卖给日本人，已经不容于国法军规兄弟情。
2: 于志新会不会把你的身份也出卖给日本人？
0: 那都不会，于志新是个聪明人，从上次出卖银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只是想做一个两面逢源的掮客，并不是真的想和首相队接触。
2: 你打算怎么处理马春荣啊？
0: 一起走过来的兄弟，可他毕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2: 不能让他再这么错下去了。我还有个事儿，
0: 别说。
2: 银行不是被查封了吗？支援也回南京了。咱们这儿一大帮兄弟，没有经费很难维持。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再开一家银行，这个事儿我亲自抓，你看行不行？
0: 好啊。就是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联系方式得换一下。

1: 谢谢，于探长，您这样永远没办法将茶放下了。啊，于探长，
2: 秋野先生，
1: 哦，您请坐，
2: 野川先生。
1: 于探长，你这次来找我，又有什么新的情报？啊。
2: 这次来就是要跟秋野先生做一笔买卖，而且还是一笔大买卖。
1: 于探长，请讲。
2: 我查到一个守将队的卧底。
1: 是谁？
2: 这个。
1: 北川。

0: 于探长，这是定计。如果情报属实，我们还有后备搜查。好说好说。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巡捕房的马春荣。我得到消息，明天他会和手枪队的人接头，到时候你们只要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找到手枪队的据点。
1: 于探长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啊！您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哪里哪里。哦，对了，尤美小姐，
2: 于探长。
0: 北川，尤美小姐，这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项链，希望你能喜欢。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先生，那我告辞了。
2: 于探长，请。
0: 再见。

万一发生万一，放心吧，我的安排好了。跟你接头的是我雇的一个地痞，如果你觉得不保险，可以把他干掉，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最要紧。另外，我会安排阿辉接你。记住，戏一定要演好，千万不能露馅儿。

0: 跟我合作不会亏待你的。
1: 那就请探长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0: 好。
2: 长官好，
3: 长官好。
4: 江老弟，
0: 我得到消息，马春龙暴露了，日本人要抓他。
5: 于探长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0: 这你就不用问了。不管怎么说，马老弟也是咱们巡捕房的一员，我也不忍心看到就这么死在日本人手里。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有良心啊。
5: 探长，您这是深明大义啊。
0: 哪里，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赶紧救救他吧。

在预先得到底牌的情况下，江海洋需要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既能除掉叛徒，还要给日本人和于志新一个教训。

0: 估计现在已经被北川抓走了。这不能待了，回据点。可是我不知道仙剧胆在哪儿，我带你回去。啊，志龙啊，怎么回事啊？大哥，真是对不住，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暴露了。没事。 人没事就好，别的事儿啊，咱们可以慢慢的查。你在外边担惊受怕这么长时间了，你辛苦了。没事，大哥，这都是应该的。喝水。
1: 啊。
0: 没事的话，你也去好好休息休息。咱们以后还得继续杀小二本了。
1: 放心，大哥，那我也先走了，兄弟爸还有事儿。
0: 好，好，那我休息去了。

0: 失眠呢。
1: 啊，是啊。
0: 别想那么多，既然回了手枪队，就安安稳稳的睡觉，总比在外边睡得踏实吧？啊？
1: 啊，知道了，你先睡吧。

0: 我已经加快了对省交内的掌控，而且现在也取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嗯，好，干得好，再加把劲儿，将来我一定不会亏待你。谢谢处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是关于于探长的。我得到消息，他好像最近跟日本人走得挺近的。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有多近？
0: 于探长经常出入秋野的公寓，而且听说他还喜欢上了秋野的外甥女由美。我怕。
1: 有话直说，啊！我怕于探长因为这个女人走上歪路。这老于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种事不过也是得敲打敲打他了。你做得好，
0: 哎，处长，别嫌我打小报告就行。
1: 哎，怎么会嫌你打小报告呢？你这是对我们巡捕房的忠诚。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事确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不能让他小日本的手伸到我们的地盘来。
2: 属下也是这么想的。
1: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儿，别分心。
2: 好，处长。 属下跟秋野接触势比较频繁，但是这完全是为了工作呀。日本人对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非常重视，总想从我们这儿搞到一些这方面的情报，所以属下以为……
1: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但是我得提醒你，跟小日本不能走得太近，跟他们打交道。 得留点余地。是，
2: 属下一定牢记处长的教诲。另外，守枪队的事儿不能跟日本人透露半点消息。属下明白。
1: 明白就好。就怕你不明白，办错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3: 上山是不也成？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饿了。
2: 不是，我憋得慌，我想出去透透气。
3: 你小子，行，咱一块儿去。
1: 走，
2: 走。
3: 这多少钱一斤？
4: 三块钱。
3: 这个多少钱一斤？
5: 这个还四块，
3: 挺便宜啊。
1: 行。
3: 你没事吧你？
0: 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晚上，要不然你跟金木心买菜吧。啊，
3: 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
0: 好。
3: 去了啊。妈妈早点回来啊。

0: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现在守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据点在哪？
1: 我得先走了。
0: 哎，先生，先生，您的茶。
3: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便宜点吧。
1: 你这个不行的，你这个价钱挺贵的。
0: 一定得欣赏。
1: 行，
2: 满意了啊。哎，
3: 满意了。我还以为你叫茅坑呢。
2: 满意了。
4: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回来拿。走。
0: 走。
4: 大哥，就是这样。
5: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嗯。行了，去休息吧。哎，
4: 好，走。
6: 三哥，
7: 三哥回来了，
8: 你们这是？
6: 三哥，
9: 大姐，把门关上。
8: 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
5: 我告诉你件事儿，你得沉住气。
7: 哎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这还神神秘秘的。
5: 你二哥找出内奸了？
7: 谁呀？
5: 我知道，想给夏冰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7: 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内奸是谁呀？
5: 马春荣，
10: 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9: 华叔，
11: 不错，这马春龙不愧是手枪队出来的，就是利索。
12: 大威啊，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
11: 就到手了。哎，
12: 大哥，您别怪我夸您，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春龙。
13: 换别人没戏。
11: 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嗯，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
13: 完全同意。
14: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6: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 扫码免费领取吧。
16: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

0: 哎呀，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 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

0: 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

0: 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

0: 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
1: 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1: 知不知不知道，反正挺标的。
2: 大爷，大爷，很高呀，
3: 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1: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荷塘阵阵泥蛙，避暑首选冬瓜。这猫猫匍匐侧趴，后腿螺拳外八。万万没想到哈，今年全网的小猫流行骑冬瓜了。哎，
5: 自从毛孩子的家长们知道冬瓜能避暑之后，就纷纷涌入菜市场，给自家的小猫购入一个大冬瓜，趴在上面可舒服了。家里猫多。

0: 甚至呢还有这个为了冬瓜喂而大打出手的。
1: 其实啊，最开始抱冬瓜避暑是家长们给孩子预备的，结果家里的这个猫狗啊也抢着用，这不只能多准备几个了。
0: 哎，讲一下哈，挑冬瓜的时候呢，就挑选那种白霜还厚没去过皮儿的，回家之后呢用清水洗干净，擦干之后呢就是一个天然的冰袋，真的太舒服了。
1: 啥也别说了，下班咱也去菜市场整个冬瓜去。
2: 二位在这里坐了一上午了，我受够了。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3: 不确定。
2: 那你喜欢他吗？
4: 不好说。
2: 二位请起，择日不如撞日。姑娘请伸手，接手，吻，快手，吻，吻。
3: 我会了。
2: 停，这是我的手。
3: 对不起，
5: 我手在这儿。
2: 什么感觉？
3: 春天里那个白花生。
2: 你什么感觉？
4: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2: 对，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你们去幽会吧。
3: 谢谢老板娘。
2: 拜拜。哎呀，
3: 你看那个老板娘的发型呛不呛拿抓？
4: 啥是哪抓？
3: 哪抓闹海呀、啊！
4: 瞎说，那叫哪吒。哎呦，
3: 哪吒！
2: 小菊，收拾东西了。
6: 来了来了。
2: 你看到没有？我又撮合成功一对。
6: 你也太厉害了，三两句就撮合成一对。
2: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我们店吗？
6: 表白圣地。
2: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你姐吗？
6: 属丘比特，精神活跃了。
2: 就这么说吧，只要给姐一壶老酒，长江以南没有单身的朋友。
6: 你说你都撮合那么多人，为啥子你还单身？
2: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害怕谈恋爱啊。姐只要遇到喜欢的人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姐就紧张，一紧张就胡说八道，一胡说八道就更紧张，一紧张就更胡说八道。就这么说吧，如果姐爱上了谁，谁就完了。
6: 我看你要不先把网上那个帖子给撤回算了。
2: 哪个帖子啊？
6: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你不是说你年底之前要嫁出去？哎呀，
2: 那个是有一点丢脸啊，不过那是我喝多的时候写的，没有人会在乎的。走，喝茶。
7: 请问有人在吗？
2: 有人在吗？这话问的，我们这里人没有，仙女有两只。
8: 是谁在？
7: 请问这里是青青茶馆吗？
2: 爱我。我刚刚下凡，我哪里知道？
7: 啊，哦，那请问我坐哪儿啊？
2: 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
7: 你是老板吧？
2: 你知道的太多了。
7: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2: 我们老板来了。
6: 行，你这紧张啥子？
2: 妹，刚才是不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啊？
6: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哎呀，
2: 我胡说八道了，完了，我是不是遇到我的有缘人了？
6: 他呀，他可能是我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2: 什么什么相亲对象？那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6: 你看嘛，他胸口有朵粉色玫瑰花，肯定就是他。
2: 棒棒的，姐刚有一点一见钟情，你就给姐一见倾心了。你们聊。
6: 不是，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谈恋爱，你去赶他走。哎，
2: 你的相亲对象我去赶什么呀？
6: 你不一样呀。
2: 我什么不一样啊？
6: 你长得凶，性格直，脾气暴，那个嘴还欠，你肯定可以的。
2: 等一下，小妍，你是在夸我吗？
6: 这绝对是在夸你。去，
2: 浪费。你好。
7: 你好。
8: 是谁在？
7: 来一杯龙井茶。
2: 我们这里没有警察。
7: 来杯铁观音。
2: 我们这里不卖文物。
7: 来杯大红袍。
2: 我们这里不卖衣服。
7: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6: 姐，哎呀，你又在胡说八道啥子？
2: 我又在胡说八道些啥子？
6: 你是不是喜欢他？
2: 啊，没有，你看他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发公子。我只用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戳中他的要害，赶他走。
6: 相信你，去。

0: 你好。
1: 你不要看我，我受不了。哦。我问你，你是来相亲的吗？
0: 相亲不至于，但不太好说。
1: 那就不要说了。
0: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来啊？
1: 不重要。哦。我问你啊，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谈了好几十次恋爱了？
0: 几十次恋爱？我没谈过恋爱。
1: 什么？哎呀，这么完美，怎么敢啊？
0: 敢谁啊？
1: 有没有带雨伞？
0: 没带啊。
1: 哎，你不知道今天下雨吗？
0: 是吗？今儿下雨吗？
1: 哎，青城山好冷的。
0: 你怎么过来的？
1: 哎，你有没有穿秋裤啊？
0: 没穿，我不冷啊。
1: 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哎，你要不要点一碗面？
0: 我不点面，其实我
1: 你要几个荷包蛋啊？
0: 不是，你听我说。
1: 好的。面儿，我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赶走了。
2: 他不是在那儿吗？
1: 哦，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客人，他刚才已经点餐了。
2: 他点餐？他点啥了？
1: 他刚才点了一碗秋裤和我。
2: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去赶他走。你好。
0: 你好，我点好餐了。啊？来一碗面。啊？再加五个荷包蛋。对了，再来一条秋裤。
2: 我上哪里去给你整秋裤啊？
0: 我觉得你们老板说的太对了，我有点冷。
2: 你们聊，我去给你买秋裤。
0: 谢谢啊。
1: 哎，妹妹，你别走，喂，哎呀，好尴尬呀。
0: 既然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几个问题了？
1: 问我？
0: 对。
1: 你问。
0: 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
1: 我妹喜欢坐地上。
0: 那你平常喜欢看点什么呀？
1: 我妹喜欢看热闹。
0: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
1: 这你应该去问我妹。
0: 我不要问你妹，我是问你，你有没有男朋友？
1: 男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啊？你不会没谈过男朋友吧？
1: 我谈过半个。
0: 哎，东东，什么叫半个？哎，
1: 曾经有一个男生发短信给我表白说喜欢我。
0: 那你怎么回他？
1: 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回了一个说，我愿意。
0: 哦，那他怎么回的？
1: 他回复我说，大姐，都七年了，我孩子都五岁了，你才想起回啊？你说这算不算半个？
0: 算，绝对算。那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错过了我的缘分，不想别人再错过了，所以我现在成了青城山的月老。
0: 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在青城山开茶馆啊？
1: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0: 这是哪首歌啊？
1: 不重要。当年白素贞还是一条蛇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被一个樵夫给抓住了。哎，幸好后来许仙救了他，才有了后来的缘分。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茶馆呢？
0: 我明白了，你在等人来抓你。
1: 抓你？就你这个智商，怕是个傻子吧？
0: 你的性格果然挺直爽啊。
1: 爽不爽不知道，反正挺直的。
0: 还挺豁达。
1: 达不达不知道，就是豁出去了。
0: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1: 不知道，反正挺彪的。
0: 我就喜欢彪的。
2: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喜欢你。
1: 不行，你只能喜欢我妹妹。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来找她相亲的。
0: 谁说我是来找你妹的？
1: 你们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就是你们的爱好啊。
0: 这花我半路捡的。
1: 啥子？捡嘞？
0: 腿头捡呢。哎呀妈呀！哎呀，
3: 这青城山也太难爬了。青青茶馆，对，就是这
1: 儿。哎，你找谁呀？
3: 请问一下，你认识鞠婧祎吗？
1: 啊，你找他什么事啊？
3: 我是来相亲的。
1: 哦，你相亲的，那怎么没有带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嘞？
3: 别提了，我带了，我有一朵粉。

0: 粉色的玫瑰花，但我不知道这山路这么滑呀！我一个出溜花就出溜到山底下去了，玫瑰花出溜没了。但我一想，我不能没有花啊！后来我找了个导游，借了支笔，自己写了一个粉色玫瑰花。<笑>
1: 行了，打住吧，找鞠婧祎是吧？后面赶紧的。
2: 你被子的兄弟。
1: 你好了，你好了。
0: 你是鞠婧祎吗？
1: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来和你相亲的。
3: 哟，怎么还有哟？谁比我先来的？是谁呀？看到了吧，他才是来相亲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他是来相亲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3: 我是一个一直关注你的人。我们在网上还说过话，我说我不善言辞，交不到女朋友，是你在网上鼓励我说想要告白就一定要会甜言蜜语。
1: 我还教了你些什么？
3: 你还说你是开茶馆的。如果你要告白的话，你会说送你一杯清茶。
1: 被你直到天涯。
3: 没错，你还记得我回复了什么吗？
1: 不记得了。
3: 我是那个牙医。
1: 哦，你是那个牙医啊？
3: 对呀，我回复的是待我飞黄腾达，
1: 向你满口金牙。就是你。
3: 是我呀，我。
4: 你们牙医的表白都那么痛啊！我们一般在表白之前会先打个麻药。<笑>我觉得你很会说话呀，你有进步了。<笑>
3: 当初就是这样的笑容吸引了我，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忘记烦恼。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乐观影响了多少人。你开心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笑，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笑。
1: 我是不是疯了？<笑>你之前发了一篇帖子，说你一定要赶在年末之前把自己给嫁掉。你看到我那篇帖子了？今天年三十儿，最后的期限，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就是要问你，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不是，是这样的。
3: 我当时喝多了的时候写的，我觉得好丢脸啊！我应该听我妹妹的，把那个帖子撤了。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以为没有人会在乎。我在乎。今天，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回答我。
1: 大家？哪有大家呀？
3: 今天就要你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5: 喜欢！
1: 你们说喜欢就喜欢啊！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送。

0: 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大花，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千块钱买的。
1: 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1: 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吗？
1: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
2: 哎呀，行了，媳妇儿，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买了，行不行？
1: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2: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媳妇儿，你干啥去啊？
1: 回我妈家，你跟别人过去吧。
2: 不是，媳妇儿，我就
1: 给别人买大衣吧。
2: 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哎，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
3: 吓我一跳，你这家伙。
2: 你谁呀？
3: 你是不是大潘？
2: 对呀、啊，
3: 我也是。
2: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
3: 哎呀，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2: 穿越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3: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2: 啊，大爷啊，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进个小偷，让我抓着了。
3: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
2: 他偷什么东西了？
3: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2: 他偷看我洗澡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这这玩意儿！哎呀，
2: 什么？还偷什么了？
3: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2: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警察同志，你抓紧来，抓紧把那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3: 等，
2: 我家住哪是吧？
3: 等会儿，
2: 阳光小区6号楼
3: 那个，
2: 易单元，对，抓紧给我，不是，大爷，你摸摸搜搜去。

0: 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1: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1: 50年后的我？
0: 对呀。
1: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0: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1: 这你都知道？
0: 哎呀，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1: 对呀，搬哪儿去了？
0: 到现在都没找着。
1: 你是50年后的我。
0: 对呀。
1: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0: 那当然了如指掌。
1: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
0: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1: 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0: 你有钱吗？
1: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0: 房东能干吗？
1: 好像够呛啊。
0: 就是。
1: 没事，这都小事，这都小事，
0: 这都小事。
1: 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1: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
0: 没有。
1: 不是你回来干啥的？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0: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2: 大胖，
0: 大事儿来了。
1: 媳妇儿，你回来了。
2: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1: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2: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1: 这大爷是我大爷。
2: 你大爷？嗯。叶爷，哎，大爷，
0: 姑娘，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的，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1: 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2: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
3: 挺大方的。
1: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0: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1: 是这个理儿，反正是。
0: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1: 不是，你怎么还真亲？那他也是50年前。
2: 大潘，走不走啊？赶紧的吧。
1: 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2: 干啥呀？
1: 叫车。
2: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1: 那你说怎么走？
2: 公交车呗。
1: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钱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2: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00多块呢。
1: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2: 哎呀，离就离。哎呀，
0: 小样儿呢，还说得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1: 对呀对，
0: 离呀离呀。
2: 你大爷同意了，我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0: 呀，这是啥玩意儿？
2: 签完了，你签吧。
1: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2: 你签啊！
1: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0: 你是真不敢，
2: 你赶紧的。
1: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0: 你是真不敢呢，你。
1: 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0: 你是不是虎？你是不是虎啊你啊？ 签证完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

0: 万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1: 对，我瞎吗？
0: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他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给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五十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2: 我不撕，
0: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撕了。
2: 不是，你不仔细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0: 你签什么签名？没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霞。崔之家是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哪知道崔之家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行，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2: 我怎么哄啊？
0: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2: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快点！
2: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媳妇儿，
1: 老公，将青春给你领导。哎呦，
0: 漂亮！哎呀，这家整的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啊。
3: 哎呀，真是的！
1: 谁呀、啊、这是、
3: 哎？老头子，
0: 老伴儿！
3: 哎呀，老头子，
0: 你也过来了，
3: 吓死我了！
0: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3: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
0: 啊、
3: 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
0: 哎呀，想死我了你！
2: 不是，大爷啊，这边是谁呀、啊？
0: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3: 老公。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长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季养生正当时，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夏季养生要点和注意事项。首先呢是饮食养生，夏季炎热容易缺乏食欲，所以呢要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黄瓜、西红柿、苦瓜、绿豆汤，清热解暑啊。
1: 咱们吉林的朝鲜族泡菜大酱汤，开胃又健康，可以多吃点哈，少吃生冷寒凉的冰啤酒啊，这冰饮料咱别猛灌哈，非常容易伤脾胃。
2: 然后呢就是起居养生，春夏养阳要早睡早起，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呢要小憩20分钟，缓解疲劳，养精蓄锐
1: 啊。是的，还有啊就是运动养生，夏季运动别选正午高温时，早晚凉快的时候呢去散步、慢跑、打太极。运动之后啊别马上的冲冷水澡，咱们啊等汗消了再洗，避免感冒。
2: 最后呢是防暑防晒，虽然呢咱吉林气温不高，但是紫外线强啊，出门呢要涂抹防晒霜，戴帽子，如果去野外山区游玩呢要带好驱蚊水、创可贴，注意防蚊虫、防蛇虫安全第一哈。
1: 没错，夏季养生啊重在养心、养阳、养脾胃，按照这些方法好好的来调理身体，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过夏天，这身体啊是倍儿棒，吃嘛嘛香。

0: 娃是真漂亮啊。这是谁家的大娃娃呀？还有没有人要了？这么喊都没人要，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把这大娃娃抱给我孙子。哟，
1: 大爷，我不是娃娃，我是真人，我卡里了。
0: 这事整的，这一大早上腿白压了，啥也没捡着，收腿。
1: 大爷，我今儿早上发传单，我不小心卡着里边了，不好意思，吓着您了吧？大爷。是娃娃，你还能把我抱走不？你这今儿这传单要发不完，你这工作都得没。妈呀，我传单呢？
2: 咦，这是谁呀？这扔了一地的传单，你这个，哎呀！

0: 干啥呢嘛？你这，你说你们这些发传单的啊，成天的还乱扔东西。
1: 大爷，我没乱扔东西，那传单是我刚才卡的时候不小心撒的。
0: 你还给我强词夺理呢！
1: 大爷，你把我整出来呗！
0: 你就说这是不是你扔的？
1: 大爷，我卡的老难受了。
0: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扔的？
2: 大爷，能不能关注一下事情的重点？
0: 行，我就让大家看看你丑陋的嘴脸。耶。这妮子长得美得很，
1: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大爷，谢谢你啊！大爷，你再帮帮我呗。
0: 行，我帮你。哎呀，以后不许再扔了啊！
1: 啊，大爷，大爷，
0: 不用谢了。
1: 不是，重点是我被卡住了。
3: 你卡哪儿了？咋的？你咳嗽两声试试。怎么样？
1: 还卡着呢。
3: 要不你蹦两下？
1: 哎呀，我蹦不了。我要能蹦，我至于搁这爬一
3: 毛吗？你一定要有自信。
1: 好。
3: 妈，你看怎么样？以后啊，吃鱼的时候一定得注意点儿。
1: 给他妈打电话呢。
3: 妈，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我现在就在我公司办公室呢。啊，这绿化老好了，我公司还有树呢，办公室台灯就3-4米高，啊，长椅都能躺着办公。妈，我没在公园。哎，妈，我有事了，我先挂了啊。什么事都骗不过我妈呀。哎呀，还没挂呢。
4: 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那么你想不想听一听我的故事呢？
3: 谁呀？
4: 我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场事故。
3: 你啥时候在这儿呢？
4: 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卡了半天了。
3: 让你见笑了，我也不怕别人笑话。半年没工作，一事无成。
4: 大哥，别这么说，你现在有一件事马上就能办成。
3: 啥事儿啊？
1: 你把我救出来呗。
3: 等会儿老妹儿。啊，你这个怎么？
1: 大哥，你就别研究了。你这么的，我给你50块钱，你赶紧把我整出来吧，行不？
3: 我给你200，你告诉我你咋卡进来的。
1: 我就是这两天没休息好，我起早上公园发传单，我迷得糊的，我也不知道办啥事，我一头就卡进来了。
3: 你应该是被命运绊了一下，或者是被生活绊了一下。
1: 大哥呀，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把我整出去吧。
3: 我有办法了。像我，你真是太幸运了。
1: 大哥，你回来了。
3: 你看我拿了啥？
1: 我要是没认错的话，这是电锯吧？
3: 我跟你说，我把你头上上面这块板锯下来，你不就出来了吗？
1: 大哥，你先别研究锯板这个事儿了，我就想问问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3: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1: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3: 我就知道，我拿了2个插电板。嗨，这不就通了吗？
1: 那你这头往哪插呀？
3: 我就知道，这么一插不就通了吗？来来，你往那边点了啊，锯老锋利了。来，怎么回事啊？是
4: 大哥呀，
3: 这是
4: 大哥，
3: 你别说话，
4: 打扰了。
3: 线路没毛病啊。我知道了，妹子，抱歉啊，锯坏了。
1: 大哥呀，咱就别干这无用功了。你这么的，你先给我整杯水呗，我太渴了。

0: 行吗？
1: 那也行啊。那啥，你千万别动啊！
0: 你放心吧，我也动不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得靠自己了。这个时候，我看我就不行，我整不动。呀呀呀啊！哎呦我的妈呀！我终于可以换个姿势了啊！太舒服了。妈呀！不，我这椅子让我整下来，这不是破坏公物了吗？
2: 喂！
0: 妈呀！来人了！不行，我得恢复原样。隐藏。
2: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知道这个合同很重要，让你别催，别催，一天到晚的。哎呀，我这自行车都骑飞了，我跟你说，我连飘带移的。知道了，我现在我就提车。哎呀，我提了提哩，提哩提哩的，我没唱歌啊。
0: 谁呀？大哥，你别愣着了，你这样，你帮我把点自行车，你搭把手，我想换个姿势，太内定了。哎哎，
1: 你说你也是，你说你是你叫啥名啊？
0: 提起我这个名那就相当于我来历了哦。啊，我姓白，生我那天特别神奇，来我家一只白鸽，我爸太喜欢这白鸽了，所以我爸就把他名改成白鸽了。
1: 他叫白鸽了，你叫啥呀？
0: 我叫我爸名了。啊，白凯南。
1: 凯南呐？啊，你说你都卡里头了，还这么乐观呢？
3: 哎，大哥，我刚才听你给家打电话，你也挺不容易的，这啥事都自个儿扛着。
1: 也没有啥不容易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3: 特别能理解。我爸我妈也不知道我是发传单的。
1: 其实我也发过很多简历，就是没有公司聘用我。有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没用。
3: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比我不强多了吗？你看你还有简历呢，我就知道阴历跟阳历。
1: 我还知道孙俪和巩俐呢，
3: 那我还知道千禧百俐呢，
1: 那还再接再厉呢，
3: 全体起立。生活都没放弃我们，我们自己怎么能放弃呢？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

0: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0: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走进白山儿童公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专题活动。近日，白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走进市儿童公园开展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未成年人保护专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多个互动体验区域，市民通过扫码进入线上平台学习反诈知识，开展购彩风险自测。大家在趣味互动中牢记未成年人不得参与购彩，依托公园亲子家庭集中的优势，工作人员向市民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彩票管理条例相关条款，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这条法律红线，向广大家长讲解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家长做好示范，帮助孩子树立正确价值观。据了解，下一步白山体彩将持续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深耕责任彩票建设，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2: 今天和半决赛
3: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就俯卧撑。
1: 俯卧撑
4: 开球。
1: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5: 来来来来，这几个，
6: 这几个老师，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十个呢。哎，
3: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不仅属于赛场，在我们身边，每一位普通人都在用运动为生活增添着不同的光彩。他叫王晓峰，今年54岁，一个铁杆的乒乓球迷。热爱打球的他，如今经常参与和组织各种乒乓球活动。
1: 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小的时候跑这个周围的邻居家看电视，就是乒乓球比赛，哎呀，那个场面非常吸引我。5块钱买了一副乒乓球拍，但是当时呢，乒乓球台非常少，我们那个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张吧，还是室外的水泥台。工作以后呢，苦于没有球台，看了2个小时，只打了10分钟，然后就感觉不尽兴，也起不到锻炼作用。
0: 王晓峰还记得当时的困境，为数不多的球馆都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想要约上同样有空的球友更是一桩难事。
1: 这两年呢，国球两进，进社区进公园，一出门就有这个乒乓球台和体育设施。以前搞比赛只有10个8个人报名，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他们不练球，现在你要敢一发消息，那马上100-200个人都来了，就因为大家平时都在锻炼。
0: 原本需要专门的时间和场地，现在下个楼走几步就能轻松上手。悦耳的击球声伴随球友间的笑闹，装点了一段段欢乐的时光。
2: 有很多就是平时不喜欢运动的居民，下楼看到其他居民在这锻炼的时候，就想去参与，就想去打两把，带动了一个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运动的氛围。感谢彩票公益金对洛阳全民健身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使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运动当中来，形成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

0: 我第一次听到马头琴，觉得他的声音非常好听，细腻又充满激情。我来自挪威，我中文名字叫梦华，梦想中华。真正的接触马头琴是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蒙古族音乐节，真的是一听就成瘾。高三就学中文，我们的这个学校就安排我们来一趟北京。我那时候就在北京买了一把马头琴，把它带回挪威，但是它在飞机上就断了，就用那个木雕嘛，修的有点的差。我在挪威就拉他去，但还行嘛，他们觉得我拉的不好，所以人觉得哎呀，你别拉吧。找不到那感觉，
1: 胖了30多斤，这边的菜太好吃了。
0: 上大学的时候就一个交换生的项目，上北上嘛，这挺好，能多点待在中国，在挪威的那个琴带回中国，在飞机上又断了。前年跟女朋友来这儿，发现哎呀，前国县不就是蒙古族文化呀什么的？
2: 匀称，匀称懂吗？
0: 所以就认识图兰老师，说教你做琴。行吧，确实想做琴。
2: 你往前用刀，对，别把我。
3: 他喜欢马头琴，我感觉很新颖，30多道工序吧，他把每一道工序都能掌握，让我很高兴。
0: 最难的那是磕马头，你也得非常小心，鼻子磕得太狠，鼻孔可能变得太大了，不像这马就像个水牛还是什么。
3: 希望他就是把这项技能给他学好，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输出。
0: 做琴不仅让我了解到马头琴的文化，也让我认识到很多朋友。我不觉得我是外地，变成这边的人，
1: 拉错了。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

0: 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汛期以来，我省雷雨天气频发，省内部分地方强对流天气狂刷存在感，提醒公众出门前呢携带好雨具。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左右，长春市的最低气温为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左右，长春最高气温为30度，气温较高，湿度较大，闷热感呢还比较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23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四平多云转阴，21到30度。辽源多云转阴，20到31度。吉林多云转阴，23到30度。通化多云，21到30度。白山多云，20到30度。延吉多云，21到32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汪清多云，20到30度。榆树多云，22到29度。大安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龙井多云，20到31度。敦化多云，20到31度。长春多云，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啦！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三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3: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中国一汽博物馆今天开馆，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0: 吉林省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助推产业突围。
1: 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设施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0: 各地各部门同心攻坚，开展汛后恢复重建。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盛夏七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从特色生物产业扩能到交通路网升级，再到绿色能源项目攻坚，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这里是大唐千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8号机位施工建设现场，目前主机吊装设备均已到场，已完成了3台主机吊装作业，预计8月20号前完成全部30台主机吊装工作。
1: 作为吉林省重点绿色能源工程，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前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一期与前安海子5万千瓦风电项目二期组成，计划今年10月23号同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色电能约6.7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将为我省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3: 我们也在优化一些吊装方案，关注的这个天然气情况，抓住这个风的窗口期，对吧，进行这个吊装。
1: 在白城，省道安通线通榆至瞻榆段改建工程正加紧施工。作为白城市4纵5横干线公路网关键一环，项目全长41.72公里，道路将由7.5米拓宽至12米，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达总合同额的55%。项目通车后，将有效缩短沿线乡镇通行时间，优化区域路网结构，为通榆县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保障。
4: 路基天方累计完成51万立方米，水泥土累计完成9万立方米。当前项目重点推进水泥稳定底基层和基层施工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施工里程33.66公里。
1: 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扩建项目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作为

0: 国内唯一一家二氢胡皮素生产企业，企业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和独家核心技术持续扩大产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有序开展设备调试、厂区地面配套等工作。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9亿元，将进一步推动长白山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1: 施工期间遇到了各类建设难题呢，商务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会商研判，协同解决，保障了项目的高效推进。
0: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今天见证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由老工具厂房改造而成、历时一年多建成的综合性展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集品牌展示、历史传承、文旅打卡于一体，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2: 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1800平方米，由1953年始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核心展厅。馆内陈列各年代代表性车辆150余台，整合红旗、解放、奔腾、大众等中国一汽全系品牌，完整记录从1956年第一台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红旗高端轿车、解放新能源商用车领跑全球的发展脉络。留存的老图纸、老工装、老设备等上千件珍贵工业史料，既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汽车工业教科书，也是长春这座汽车城全新工业文旅地标。
3: 我们放了50多台的红旗车，这个在品牌这个馆里头能有这么多的单一车型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它的根呢，其实在一汽啊，包括走过的这个一汽的正门，它也是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根。把这个根做好了之后，咱未来的中国的汽车呢会走得更远。
4: 在博物馆里呢，也看到了老一辈的一汽人在建厂和造车时候的老的工具啊、老的设备，还有老的图纸，以及呢我们初代的红旗车，让我呢感到特别的振奋和激动吧。作为一名呢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也一定会传承好老一辈一汽人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5: 一汽的根是奋斗，解放的魂是担当。那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工作者，会接好先辈们的这个新时代的接力棒，立足岗位啊，极致创新，极致奋斗，极致创造，啊，助力我们民族汽车工业做大做强。
6: 新车型也挺好，这它就在有这个老的基础上，它继承传统的那一些造型的概念，发挥了红旗的特色。我感觉这一点来说，我挺欣慰的。我们车能在世界立足就不容易，在这方面我挺骄傲的。
2: 印记中国汽车。纪念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同时拉开帷幕，展览首次将篆刻文化与汽车工业文化相融合，70枚印章全面展现中国一汽创业成长期、改革转型期、创新发展期三个历史阶段，把70年的奋斗与传承浓缩进方寸之间，让红色工业记忆可触可感。据了解，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红色工业教育基地、城市文旅新名片，已经面向全社会开放。吉林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城市，加大政策要素保障，齐心培育龙头企业，构建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政企研协同攻坚、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前不久，吉翼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加正式亮相。它以柔性7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与此同时，它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发布会上，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可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 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

0: 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而这两款智能机器人产品的诞生仅用了8个月。
1: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索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0: 从无到有，超常规的速度源于细致的谋划和硬核的举措，底气来自吉林深厚的产业底座。汽车制造与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吉林的选择也很清醒，不跟风做通用人形机器人，而是定向开发场景优先，先跑通再迭代。2025年起，我省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企业和金融资本等资源，全力推动由长春结义领衔，联合省工研院、长春产投、长春新区产投、博利电子、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公司组建吉林省结义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同年8月，公司正式揭牌，注册资本16.33亿元。2026年初，吉林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33家省内优质企业院校参与，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度融合。
2: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开展实地调研，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3: 紧扣打通技术、样品、商品和产业全链条工作导向，系统推进全省的具身智能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和应用，以场景开发为导向，牵引企业快速发展。
0: 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这背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精准握手，是超常规举措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统一。当老工业基地遇上新质生产力，一场关于具身智能引领的未来产业变革正在白山松水间悄然发生。
4: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路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5: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珠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6: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5: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7: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5: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8: 因为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9: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5: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10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10: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2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11: 进入夏季旅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5: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眼下，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设施农业，通过科技赋能、村企合作、产销联动等举措，让小果蔬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在通化市东昌区金场镇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西红柿即将成熟上市。当地把涉事农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鼓励农户规模化种植。目前西红柿种植面积已达1000多亩，预计可带动农户人均增收超过2000元。同时，农技人员主动上门指导农户开展病害防治，助力产量提升。
12: 今年产量挺好的，种了能有4亩地，大约能产3万多斤儿，

0: 形成稳定产销体系，全年投放棍棒约十万段，总产量可达1.5万斤，年利润超过17万元。
1: 今年的产量非常可观，预计可以采达在3000多斤左右。在进行商标的申请，有了商标吧，咱可以更好的打开市场。我将来的规划是想打造这文旅小镇。
0: 辽源是西安区的设施农业，满满科技范儿。在灯塔镇富强村的辽源智诚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区，一期工程建设有序提速。先期建成的温室里，20多种有机蔬果长势喜人，四季循环种植模式稳定落地。新建棚区工地上，工人正在加紧搭建温室框架。
2: 在去年，我们就已经建成了31栋那个温室大棚，并且呢，全部呢投入了运营投产，余下的这38栋，3月初呢就开始开工建设了。全部的工程预计在今年9月底竣工，正式呢交付那个投产使用。
0: 项目全部建成后，69栋温室大棚每年可产出有机蔬菜100万斤，年总产值预计达1500万元，既能优化本地农业结构，还能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3: 持续做强设施农业产业链，以特色种植激活乡村资源，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走出一条科技兴农、产业富民、全域振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径。
0: 从特色种植到产业升级，从就近务工到品牌打造，我省各地正以设施农业为抓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连日来，各地坚持水退人进，边清边修，城管、交通、电力、农业等多部门联动攻坚，乡镇跨区域守望相助，全面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复产工作，全力以赴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汛情过后，梅河口市牛心顶镇大沙河村村民自发上阵抢修道路，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操作挖掘机平整路面，转运土方，徒手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全力推进受损路基修补作业。
5: 自发组织参与抢修，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道路即将修复，村民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4: 接下来，梅河口将持续紧盯汛后恢复工作，常态化开展设施排查、农田复产指导等工作，切实保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蛟河市城区受强降雨冲击，多处市政设施受损，当地城管部门采用人机联动分段清扫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全面冲洗清运，拉网式清掏雨水井60多座。针对积水情况，施工队伍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40米，增设雨水土口，对昆明街明渠坍塌边坡清淤修整，砌筑江砌石挡墙，同步修补道路坑槽30余平方米。
6: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政务大厅旁明渠，在我身后是城管局正组织工作人员清理淤泥、疏通管网、同步修缮受损排水道路设施，全力消除积水隐患，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7: 对城区排水设施开展清淤整治，清掏雨水井、疏通管网，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增设雨水吐口，对昆明街明渠清淤整治，加固边坡，完善排水配套。
4: 本轮汛情过后，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辉南县疾控中心开展供水设施及二次供水专项检查与水质采样检测工作，全面排查乡镇供水房、小区二次供水泵房，核查设施运行，精准查找安全隐患。同时，规范开展末梢水采样，对多项核心水质指标进行送检评估，并督促相关单位规范落实日常管护和消杀保洁工作，切实增强群众饮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此次汛情造成敦化市部分农田积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敦化市两级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各村屯地块，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
8: 根据不同作物过水、滞涝、倒伏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细化落实减灾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4: 安图县亮冰镇多处道路、河堤、河道在本轮汛情中受损，当地联合包保单位下沉一线开展清淤堤坝加固工作。目前，龟石矿屯120米损毁河堤路。

0: 林场村塌陷河堤已全部修复通车，布尔哈通河亮冰镇段5000米受损河道疏浚工作完成过半，
1: 出动了一台钩机、四台翻斗车、一台铲车进行修复这条硅石矿河堤路，填3米10，2000多方。
2: 安燕是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扎根基层10余年，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情温暖民心，把聚居着10个民族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变成了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馨家园。
3: 夏日里，延红社区的民族团结游园里格外热闹，秧歌队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彩扇，踩着欢快的鼓点儿，扭得起劲儿。长椅上围坐的居民看得津津有味儿。这处400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健身器材配备齐全，几百名群众每天都在这儿锻炼身体，休闲放松。
4: 安书记到这个延红社区来以后，给我们打造了这样的休闲平台。
3: 正午时分，记者来到社区成立的暖心食堂，安燕经常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做手工唠家常，
5: 每天陪我们就等于和我们儿女在家，儿女都没有陪我们这么长时间，像姑娘一样。
3: 安燕的用心远不止于此，开办红石榴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帮助200多人实现就业创业，累计调解矛盾纠纷500起，协调151万元资金改善人居环境，桩桩件件都是他为民办实事的生动注脚。安燕还创新吸纳两新组织负责人，兼任社区副职，让多元力量拧成一股绳。
6: 在有限的年华里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呢，这就让我快乐。社区工作能够蓬勃发展，我再怎么努力都是不够的，就一个字儿，干。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管护中心科学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东北虎豹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报道自2017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启动试点后，珲春管护中心团队常态化开展实地巡护、科研监测等多项工作，用科学方法保护野生动物，踏寻茫茫密林守护野生东北虎家园的故事。今天，人民网推出《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报道镇赖县地处吉林省西部苏达盐碱地核心区。2021年，吉林农业大学联合当地农业企业，共建吉林镇赖稻谢科技小院，免费为农户改良土壤，提供2种菌剂，还搭建产销渠道，打造嫩江大闸蟹特色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7月20号，新华网推出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报道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长春新区的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 AI 赋能具身智能核心理念，展示从仿生技术研发到具身智能规模化量产的机器人产业化落地思路，向业界展现东北地区仿生智能产业的创新研发与商业化落地实力。7月20号，央视客户端推出长春硬化所技术支撑10万吨稀土橡胶装置投产的消息。
2: 日前，国道黑大公路吉林市城管支点至口前镇段路面提质工程开工建设，线路全长约11.4公里，为1级公路标准，预计今年10月末竣工。本次工程将翻新路面、养护桥梁、更新交通安全设施、优化路口通行条件。施工采用半幅分段交替通行模式，最大限度便民出行。完工后，可有效保障长春大都会交通转运通畅，串联沿线文旅资源。今天，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吉林省分赛气象服务赛道初赛在长春举行。大赛由省气象局和省政数局共同举办，195名选手携39个作品参赛。赛事聚焦提高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增益作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等6个方向。通过以赛聚才、以赛兴业，挖掘优质创新项目与专业人才，引导参赛团队，立足行业痛点，开展跨领域数据融合创新，聚焦成果市场化、落地转化。
0: 近日，一通消夏夜活动启幕，精彩的文艺表演、非遗技艺惊艳登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持续10天，汇聚特色美食、趣味互动、精彩演绎等多元内容，构建起吃喝玩乐赏品鉴一体化夜间体验场景，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
2: 盛夏吉林，远山为衬，碧水为底，层层青盘与粉白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清雅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先进。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难道没有底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0: 哎呀，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一点来，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5: 自由恋爱，
1: 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8: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9: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0: 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 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7: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5: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5: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9: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5: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4: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10: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0: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10: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11: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12: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1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8: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1: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3: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1: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3: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1: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14: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5: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8: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16: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7: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16: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8: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妈，你哪儿捡到张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2: 你看，
1: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0: 是演双英俊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看见没？
0: 赶上小米粒了，哪能看清？
1: 都是小米粒。
2: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1: 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园艺才来的。
2: 他碰巧碰上园艺，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0: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1: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1: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睡。
4: 妈，赵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都。

0: 母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哈，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呗。
0: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这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
1: 嗯，
0: 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稼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让我怎么办呢？好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你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什么？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送你上班。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车站了。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等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你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大冲进去。
0: 哎呀，不用。
1: 我看你圆圆意都上学了，
0: 那还有邻居呢。
1: 那我离你远点啊。
0: 耶，大妈
2: 上班呢，小郭啊，
0: 早就出去啊？
2: 去锅炉房捡的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的小便宜。哎呀，
0: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小曼，
1: 三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
2: 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啊！
3: 难怪这么多人。
2: 是啊。
0: 哎，车来了，来了来了！
2: 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0: 别挤别挤啊，先上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2: 哎呀往前上，
0: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2: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3: 算了等下一辆吧，
2: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0: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2: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0: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
2: 哎再上一个，
0: 上不了了
2: 上
0: 不
2: 上了，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0: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骑里没点数啊，
2: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0: 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2: 怎么关不上呀、啊、你怎么说话呢，
0: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4: 你们等下一辆吧，
3: 下去吧
4: 下
3: 去吧，
4: 下一辆
0: 行了车上走吧，
2: 小姑娘吃枪药了，真是的，
3: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2: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诚心的，他
3: 一会儿就来了，
2: 这洗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5: 这样这还有多远呢，
6: 前面就到了，哎呀
5: 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厂买呢，
6: 你这不煤好吗，我给你加五毛钱的啊，袁毅，
7: 哎庄叔叔，哎
6: 前面左转，哎走，
5: 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儿了？
0: 有点悲呀。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
0: 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起来了不穿毛衣呢？你一会儿都冻感冒了。
1: 感冒了更好，能冲黄豆罐头。
0: 你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扫帚疙瘩，行不行？快穿上。装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2: 哎呦，大星期天的，就不让人睡觉啊？
3: 我听谁说红头罐头？哪有红头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
2: 天天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2: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哎
0: 呦，这还能惯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2: 你就溺爱吧你。
0: 还不是咱爸呢？
1: 他说出去办事，
0: 没听他说呀。
2: 穿上衣服自己到了家。
4: 庄叔，哎，
5: 这不行了呀，这个，这让虫子给咬，你放。

0: 旁边吧。啊，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
1: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哎
0: 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1: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0: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1: 我没问题啊，还让你喝果木酒，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0: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

0: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1: 是不是？
0: 庄叔啊，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1: 我做的。哎，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哦。

0: 没有，
1: 撒谎，哥，姐。哎呀，
0: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坏没坏。
1: 那你给我尝尝。啊。
0: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
2: 庄叔，
3: 哎，
2: 你这差不多得了。
3: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煤面啊，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2: 然后水放这儿了啊。
3: 哎，
4: 爷爷啊，铺煤屁呢？
2: 嗯。
4: 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3: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4: 啊，又是你啊？
3: 啊。
4: 你是小苏江什么人呢？
3: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4: 朋友好，朋友好，
3: 啊、
4: 这煤也好，真好。
5: 庄师傅，
3: 哎，回来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这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
5: 我们去了亲戚家。袁毅，
0: 哎，
5: 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3: 哎，这没事儿。
2: 哎，我姐没跟你回来，
5: 那她去图书馆了。
2: 妈，你看这样谁？
5: 这哪来的？
2: 你就说像不像你吧？
5: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2: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5: 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
2: 啊，
3: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对，这是开红酒啊，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5: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是吧？
5: 袁毅，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2: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太表现就表现呗。
5: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2: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5: 哟，是你做的？
2: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自己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苗龙绣凤。
5: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书没白听。

0: 哎，歇歇吧。来，我这是买了铺胎的新毛巾，这下不洗了。
1: 不是，你看你这是，
0: 擦擦吧。
1: 我洗洗再擦呀吧。啊，
0: 你以后别这样了。
1: 啊，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烧了。
0: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0: 不就图个没屁吗？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
1: 我说我是你朋友啊。这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
0: 你真讨厌，没想哪儿。
1: 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
0: 行，
1: 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哎，你还有呢？
1: 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0: 都是脏，哎呀，还擦掉了，你看干了。
1: 小苏，哎，还没拼呢。
0: 大嫂，出去啊。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2: 哦，带豆腐票了吗？
1: 带了。
2: 走走走走。

0: 妈，
1: 哎，
0: 袁艺说庄叔做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哎
1: 呀，哪是我呀？别听袁艺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我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给我搞丢了？
2: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再找碍事儿。啊，
3: 你给我找找去。
2: 我看看。找不着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0: 是晨曦，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1: 好不容易
0: 没事
1: 儿，我来看看你吧。
2: 小苏上班呢？
3: 啊，是。又减没活了，大妈。
2: 嗯，
4: 今天少减了。

1: 坐火车先回来的，乐队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好，
2: 还看门呢，乐懵了。
3: 这，
1: 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3: 金师傅好，好，师儿你好啊。
0: 对，
3: 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0: 什么呢，金师傅？
1: 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0: 没等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
1: 哎，
0: 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这么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1: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0: 大冷天的，真把你能的。
1: 哎，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你去吗？
0: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替你弹琴了。
1: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0: 现在啊？
1: 啊？
0: 别的我就上班了。
1: 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
3: 你管不着我，
2: 挺猖狂。哎，我就猖狂。
3: 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1: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怎么了爷爷？卢老爷，这个天天来。不管，找东西扇乎扇乎。啊！赶上哪天风扇变了，您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
1: 哎，是吧？行，这回没事了。

0: 啊，咱换新烟囱了，主要原来老烟囱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1: 谢谢你啊，庄师傅。
0: 哎呀，谢啥？
1: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大出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0: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
1: 那啥亲戚啊？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0: 去那么远呢？
1: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这个不大，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多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剩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吧，爱留油嘛，
2: 留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3: 咸吗？
1: 咸，
0: 比咸菜都咸，下饭。
3: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就没那么咸。哎，
2: 不要了，
0: 还留油。哎，不要了，不要了，
2: 大姐，那我给你1毛1一个。哎，
0: 不要，真不要，全给我吧，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的。哎，
2: 鸭蛋，
0: 妈，哎，
2: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0: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了。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了。
0: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打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他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2: 这人倒挺好，
1: 这挺好的，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我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有。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练不成大优了。
3: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4: 我也给你多待一会儿。
3: 我也想啊，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呢吗？
4: 那，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3: 行，
4: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就穿这么少。
3: 不，
4: 来。
3: 我不为。
4: 哎呀，你听话。
3: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
4: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我就是非得把他给薅秃噜。你干啥呀？小文，你干啥呀？小文，快跑！小文，跑得可真快！
1: 人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2: 不是你让我跑的吗？让我跑就行啊，那么跑就被抓了。
1: 吓死我了！
0: 小张，你有点。
2: 真的呀，你这。
0: 其实我吃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0: 因为这上面沾着你的口水。真恶心！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肚子。我昨儿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2: 真的假的？
0: 那我骗你干嘛？
3: 哎呀，好，爸，你回来了。
4: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哎，哟，这哪儿来的？
3: 我啊，听人光着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4: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3: 好眼力啊，69个。
4: 你数过了？
3: 数了。
4: 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
3: 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
4: 哎，
3: 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哎，
4: 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
3: 哎，
4: 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3: 啥？没说呀？
4: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3: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
4: 他有病吧？他疯了！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5: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
3: 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
4: 是通风，冬天都冻定。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3: 不是，你这屋里自来水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5: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3: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个事儿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5: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3: 不，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5: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3: 有你后悔的时候吗？
5: 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3: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5: 那不理我就是狗。
6: 没熟呢。
3: 这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脑瓜子就坏了。你看吧，
6: 让你们俩别整了吧。我说小叶儿呢。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姑脑子想的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3: 说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进嘛。你信啊？
6: 我傻呀！我信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3: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0: 我喜欢花姑姑。
1: 小屁孩，你闭嘴。
2: 花姑姑真可怜。
1: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啊，我想找个媳妇儿，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3: 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1: 不是你说的，
3: 你说这花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误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1: 不是张好，你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3: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花姑姑啊，就是二虎八鸡，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1: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3: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拿去啊！
1: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你
3: 可不吗？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1: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3: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哎
1: 呀，你们吃饭吧，你们。
3: 不是去哪儿呢？
1: 我跳火坑去，我。
3: 跳火坑？我看你蹲茅坑，我信。
5: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6: 师傅，
5: 吃饭啊！待会儿吃饭了，
7: 谢谢了，谢谢了，辛苦啊！
5: 陈师傅，哎，杨师傅，哎，
6: 自己拿。
8: 哎，哎呦，
5: 吃饭吃饭
8: 吃饭！老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5: 捎带手一带。
9: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是刘成最有出息。
10: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哎，
5: 别埋汰我了啊！师傅，
11: 哎，师傅，吃饭。
1: 来。
5: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1: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这老美这名字挺绕。
5: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1: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5: 这有区别吗？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1: 哎，电广，我得吃饭了。
12: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这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3: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啊，行。
2: 那你要求也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3: 我顺眼就行。
0: 顺眼这要求太低了。
2: 哎，不是，顺眼这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看问题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
3: 来个任务啊！哪儿弄的，是吧？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哦哦，
3: 嗯。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嗯。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0: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嗯，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会越来越好。嗯
0: 嗯，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0: 挺好的呀。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2: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哎，
0: 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3: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吧？
2: 你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4: 哎呀，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2: 没有啊，一直想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都没脸来嘛。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我是来了。
4: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
2: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你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4: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2: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上，你看，在这儿。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你总信吧？
4: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2: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4: 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
2: 不是，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4: 快拉倒吧你啊！这一百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守多长的联手啊？联手？
2: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儿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4: 去抓几个猪崽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2: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得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家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4: 这还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2: 啊。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
4: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
2: 啊。这事儿一码归一码，你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4: 行，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0: 行，您留着。
4: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咸鸭蛋呢？你
5: 这我一个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4: 真行，好，谢谢小梁，我送送。哎，你说这《人民日报》都养点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嘿，
0: 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
4: 我可不是你师傅，咱俩没签师徒契约呢啊。
5: 喂。是吧，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的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4: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5: 哎呀师傅，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厂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4: 这有啥怪的，手艺要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5: 那是吧，我走了啊。

前进，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圆圆，咱们一起去劳动部约滑冰啊。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
2: 下次，下次我一定去。嗯，
3: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2: 嗯，
3: 走，
2: 走。
3: 那我们先走了，
2: 等等。

0: 还挺冷的。
1: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
0: 哎呀，手套落车间了。
1: 冷啊，我的给你。
0: 哎，别，你赶紧戴上，你看车就来了。来，戴上。
1: 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0: 哎呀，一共就那么。

0: 点副食品票，
1: 他买啥呢？
2: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1: 哎，车来了，
3: 哎，来，
1: 哎，人还挺少的。
4: 解放街到了，先向后上啊，别着急啊。哎，上班啊？
5: 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1: 咋了？
5: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4: 哎，行，我这装饭盒这都行。
5: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4: 行。
5: 谢谢大家。

0: 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
1: 啊，多久了吧？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2: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给。哎呀，
1: 你这冻的手都红了。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2: 冷着了吧？
1: 不冷。
3: 有了，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扛冻。
1: 甜吗？
2: 甜，你吃一个。
4: 好好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4: 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5: 你说你一个星期来八百回，看不腻啊？不。
4: 我一天看你八百回也不会腻，可是你来这么多回，我们那人都认识，不认识又怎么了？我巴不得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大姐，我喜欢他。大姐，妆好好。
2: 哎呦，
4: 我对象，我对象。
2: 我点了哈。

0: 调皮呢？
1: 吃花椒的话。
2: 天天看我的啊！
0: 你洗个钢镚这么费劲吗？
3: 你钢镚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0: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这钢镚脏能脏到哪儿去？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2: 来了来了，
4: 包三块了吗？
3: 包了，都包六个啦。
4: 六个太少了。
3: 还少，那糖快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还吃不吃了？哎
0: 呀，想吃就多包点呗，这跟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3: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0: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4: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0: 什么偷的？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4: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0: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3: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
0: 呀，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两毛钱。
4: 啊！回家吃饭了。
1: 吃饭了。
5: 哎，这有成年。
1: 过
5: 过年了。
0: 来，相机我一下。
1: 哎，
0: 你别拿火柴来着，我点上香。相机，相机，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5: 躲开点，躲开点啊！来来来。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小
1: 兵。
4: 这
1: 儿。
4: 你呢？
1: 哎，你这两个。
4: 哎呀，我又不给你。
3: 哎呦，行了，你俩这一人一个，我堵不住你俩嘴了，真是。
0: 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
4: 嗯。
0: 哎，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3: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0: 我拜个早年去嘛。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办完了。
3: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一顿饺子呢。
0: 好嘞。

0: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哦，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1: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
0: 谢谢啊。
1: 哎，客气啥？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我服了，哪来的？把汗老了，别吃了，咱妈呢？好舒服。
1: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0: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
1: 让他给你个说法。 这比你说你花4000钱邮出一封信，你管用多了。真的？
0: 那可不是嘛。
1: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0: 陪你换去。啊？
1: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不，
0: 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 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儿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啊，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1: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说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你说什么呀？
0: 不知道，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不是啊，我见着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笑>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都走了一圈了。我这样，那个啊，哎哎哎，你再。 陪我走一圈啊，
1: 走吧，
0: 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

0: 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
1: 不说我的事儿啊。
2: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3: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
2: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3: 你骨气不能当锅壁的。
2: 行了，别吃了。
3: 我饿了吗？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黄世仁了你。
2: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先进跟咱妈就成不了。你说句话啊！
3: 这种事儿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那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2: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3: 我还没到十八呢，轮不到我。
2: 你不在你扶不上墙。
3: 范老师，
2: 我找咱妈去，你去吧，撑死你！
3: 你上哪儿找啊？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2: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3: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2: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呀，还没睡啊？
3: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啊。

0: 天元，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啊？知道我要说什么？嗯，你要说庄叔的事儿吧？
1: 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了。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
0: 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他这么帮我，帮咱们家。
1: 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我和袁毅累着你了，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
1: 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你别拿我们说事儿。不是拿你们说事儿。
1: 我也需要一个伴儿。那我和袁毅不就是你的伴儿吗？这两码事儿啊！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
0: 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
1: 再说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0: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吧。妈，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
1: 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
0: 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说。 心多细，手多巧。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你爸是指挥家，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脱煤坯。

0: 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1: 是，这些装束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0: 我不是拿装束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啊，这些还不够啊。

0: 方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哎
1: 呀，妈，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0: 我又不傻，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2: 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
0: 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刚的时候叫你。
1: 这三个先上供。
3: 哎，
1: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3: 这封一天，你要歇会儿呗。
1: 哎呦，不行啊，这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3: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呀，
1: 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我这丸子咋少这么多呀？
3: 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1: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3: 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
1: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
3: 啊，
4: 好好
1: 啊！哎，郭伯伯，
3: 别上你爷家过年去啊！
4: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呼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1: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
4: 哎呀，我一个人又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1: 也行，吃饺子没？
3: 不是，在这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4: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
1: 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4: 行。
1: 哎，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了。
3: 哪有大除夕夜在别人家过年呢？
1: 我让他来的。
3: 你简直了你！
1: 哎，你再拿副碗筷啊。
3: 不是你，
1: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
0: 啊！来吧，
3: 来吃饺子。
1: 来，拿点。
0: 师傅，你来呀！
5: 我先上厕所去了。
3: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5: 腾地儿，多吃俩。
1: 笑啥呢？
4: 我吃着糖了，真甜，
3: 想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4: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1: 哎，不是，爸，你上哪儿去啊？
3: 我也上趟厕所去。
5: 没事，咱吃饺子。
1: 谁呀？
3: 我。
1: 哎呦，庄师傅，这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3: 学习在里上厕所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1: 那行，回家了啊。
3: 嗯。
1: 哟，小叶，
4: 嫂子，
1: 没回家过年啊？
4: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1: 啊啊啊！新年快乐啊！
4: 你好啊，嫂子。哎，师傅，
3: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4: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3: 灯坏了直接睡呗。
4: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3: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边怪冷的，回去吧。
4: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的。
3: 哎，哎，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4: 走吧。
3: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4: 师傅，你快进来。
3: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

0: 多浪费啊！
1: 啊，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0: 啪一下？
1: 啊，
0: 灯泡憋了？
1: 不知道啊。
2: 这钨丝也没断呢。
1: 啊，
0: 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1: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
0: 这个啊？
1: 啊。
0: 哎，不对呀，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1: 没有。
0: 我家有。
1: 哎，那个，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0: 不是有没有？要不回家取去？
1: 哎，有有有！
3: 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4: 知道了。
3: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5: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3: 花姑姑回去了。啊，那还给你个红包。
5: 还有红包呢？咱爸呢？
3: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0: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1: 哦，那就暂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0: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
1: 那个我准备。
0: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1: 是啊，那个要不这个我都指
0: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吧。
1: 哎，师傅，师傅，
0: 干啥？
1: 我害怕。
0: 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1: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0: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啊，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帮你送你爷家去。
1: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又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0: 哎，别，你干啥呀你？
6: 过年了，快

0: 我们吃花生，这大虾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1: 哎呀，行了，你别，
0: 来，
1: 不是你说，大晚上吃虾糖这都豁牙。没事。
0: 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2: 不是，还喝啥酒啊？别喝酒，别拿，别拿。
0: 这酒消毒的，来。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
1: 不算，你不用在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0: 那谁大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1: 那黄世仁不就大年三十去杨麦劳他们家串门？
0: 你说谁黄世仁呢？
1: 我黄世仁啊，
0: 你还不如黄世仁。
1: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心中快乐啊！我走了。
0: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1: 别闹！别闹！
0: 别走了。
1: 不是你看，
0: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儿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你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1: 不是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0: 不行，我害怕，是真害怕。师傅，
3: 谁家孩子？怎么在楼道里放炮的？出去！都爹妈也不管我这是。
4: 黑灯瞎火呢，
3: 为什么湿？这不瞎喂吗？
0: 没事儿，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3: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0: 用吗？啊，不用不用。
3: 你丫头还挺会过的，这是。新的一年了，大家要好好的啊。
0: 你怎么不走啊？
1: 咋还站那儿了呢？这曲别针儿，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0: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1: 你不说想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0: 行。
1: 哎，你也倒上。
0: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1: 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0: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1: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0: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1: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的？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啊！ 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不干了啊。
0: 干了。
1: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
5: 你是干了啊？
1: 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来来
0: 啊，还喝呀？
1: 来来。

0: 哎，知道，那个啊，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啊？你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这不老差音儿吗？建华，你盯着点啊！快，赶紧的吧，走。
0: 那么急吗？
1: 哎呀，
0: 走吧。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啊，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2: 你别急，急啥？拿。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 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0次。
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2: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但您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事。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难抱的样子。你觉得大奔的真实体重是多少呢？
1: 像我们现在每天的9点到11点，我们会进行一些随行的队列训练，包括一些服从训练。
2: 杨总，你是不是也碰上一种闹心难题？明明天天喂狗粮，狗狗要么越喂越瘦，贪吃不胖；要么疯狂长肉，体态臃肿。到底胖狗该怎么吃，瘦狗该怎么补，狗粮怎么选不踩坑，辅食能不能随便喂？今天萌宠来啦，吃宠爱时光记专场科普，帮你开解各类难题。

我们全新治愈类宠物节目《萌宠》来了。首先呢，要欢迎我们到场的十位毛孩子家庭，欢迎你们的到来。其实说到这个养狗的问题啊，比如说如何该科学的喂养，比如说啊，可能我们现场很多毛孩子，哎，有的可能体重过于胖了，有的可能体重过于瘦了，包括如何提高我们的体能的一些训练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会带着这样的问题

0: 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的现场就会为大家一一来答疑解惑。今儿也为大家请出了三位非常重磅的嘉宾，欢迎王硕老师。
1: 营养专家王硕老师专治狗狗胖瘦失调，不会选粮，辅食乱吃。
0: 欢迎李老师。
1: 资深训宠老师李艳雪，专门在家练体能，增进人宠感情。
0: 欢迎张老师。
1: 运动康复张双博士，擅长狗狗运动损伤突发急救。三位老师全程干货拆解，普通人也能轻松养出健康毛孩子。
0: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第一轮的宠物这个小挑战环节了哈。我注意到其实哈，我们现场的所有狗狗们，这有胖的也有瘦的，是不是？今儿来着了，我们的这个体重秤也准备好了，想现场的来量一量，看一看我们这个狗是否超重啦，是否过于瘦弱了哈。来，有请我们这个秤上场吧。
1: 游戏规则：主人怀抱宠物，意图站在体重秤，记录人与宠物的整体总重量。宠物离场，主人独自上秤称重，记录主人单独体重，用总重量减去主人的体重，剩余数值记为宠物实际体重。据此竞猜，我们特意选出三只代表性狗狗做对比，小型犬代表仔仔，大型犬代表肉段，还有体态标准的模范警犬大奔。到底什么样的狗狗是体重达标、体态健康？胖到多少需要减脂，瘦到多少需要增肥？今天现场称重，现场对比，一次性教大家看懂自家毛孩子的健康体态。
0: 来，我们有请仔仔量一下这个体重哈。那现在我们所有毛孩子的家长已经把这个答题卡拿出来了哈。现在我觉得大家可以作答了，猜一猜这个崽子的体重到底有多少。可以把答案写在答题卡上。那现在呢，我们真实崽子的体重已经诞生了，现场也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毛孩子家长可以把你们答案亮一下了。想看一下各位这个数值，13斤，13斤，还有吗？12斤，12斤，大概数字都是在10斤左右哈。那这样，现在10斤以下的可以把牌子撂下了，有吗？10斤以下的，哇，淘汰出一批喽。11斤以上的可以放下了。进入决赛圈的是哪几位？10斤，您的是？
2: 10斤左右。
0: 10斤左右，两位这个答案，确实还是蛮接近的。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10斤。恭喜啊，我们第一轮挑战成功的两位毛孩子家长送上我们的小礼品。当然我们的挑战仍在继续当中哈，这个第二轮马上就要开始了。来，有请肉段和他的家长登场。这个肉眼看上去，这个感觉肉段自己上这个秤好像都有点费劲，
3: 有点费劲吗？
0: 这也很难抱的样子，那种。

上写一个答案，觉得大分的真实体重是多少呢？可以把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0: 才所有人都已经作答完毕了哈，请我们所有的家长亮牌，
1: 大家可以说一下大概都是多少？
2: 30，
1: 就是60斤，
3: 70斤，
4: 47，
1: 76斤，
3: 58斤，
1: 50斤，还有
4: 47。
1: 47，哇，这个数字真的是这轮精彩了，大家可能目测的这个体重和真实体重的差别这么大吗？69斤以下的请放下牌子。
4: 这么沉吗？
2: 这么沉吗？
1: 71斤以上的放下牌子。真实体重是70斤，恭喜你。刚刚呢，我们测量了几位极具代表性小狗的这个体重，然后大家也真实的评估了一下哈，尤其是第三位，就是我们的高材生大芬，可能和我们这个目测的有一点出入哈。我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这个大芬身上这个浑身都是肌肉，有没有这种可能？他可能看起来更沉一点哈。但是说到这个胖瘦的问题，不得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科学的喂养。可能我们宠物的家长对于孩子可能稍显有一点溺爱之后，哎，这个体型可能出现了一些肥胖的问题。那这一趴呢，我们就想好好的请教一下我们的王老师了，如何科学的喂养。
5: 我今天放眼望去啊，1半以上的狗其实都胖啊，都超标了，真的都超标了。然后呢，目前我们这个宠物啊，肥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今天带了一个这个所谓小道具啊，哎，那这个是一个猫的啊，但是对狗也是适用的。那我们正常在我们专业的这个文献或者说我们全球的共识里面有一个叫 BCS 评分，这个评分一共分9分啊。正常的动物呢是4到5分是一个标准的体重啊。超过5分就是肥胖，低于5分就是过度消瘦。这个道具的目的是让大家区分我们这个动物是不是胖。像这个呢，就是它给它列了5个等级，大家一会儿可以感受一下啊。那比如说这位家长吧，我觉得这个狗狗不用我说 BCS 评分啊，肉眼可以看到它就比较胖啊。然后摸它这个肋骨这个位置啊，那正常的狗狗呢，我们是能触诊到肋骨的啊，能触诊到的啊，这种它就完全触不到啊，在这个位置啊，它可能比这个还要更严重一些，所以说这个狗是过度肥胖的。对，肋骨这个位置啊，肉，这是肉，对，你要上里摸啊，平摸啊啊，这过度肥胖了。啊，它会带来我们动物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骨关节、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系统的疾病。那这种问题呢，后期会导致我们的动物啊，整个的生活质量下降。那还有呢，就是过度消瘦的动物啊，这个消瘦的动物其实更多呢可能是一些小型犬会过度消瘦。那这个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跟它们本身的胃肠道系统有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更科学的喂养，可能也会给它们提供更好的营养的状况啊。但是过度消瘦的狗狗可能更多还是有这个基础的疾病存在的啊，所以说这个家长要注意一些。那我每次跟主人说的根本原因不在狗啊，在各位主人，你们没有按时按点按对按顿的去喂他们这个主食啊，可能总是会给他们一些零食去吃啊。其次呢，就是会给他们吃一些人吃的食物，因为人吃的食物这个盐分比较大啊，他们吃了这个高盐的食物以后，他们就不喜欢这种清淡的饮食了。还有呢，有些主人，比如说这个狗比较挑食，就频繁的去更换这个狗粮啊，更换这个狗粮会增加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的啊，因为这个每一个品牌的狗粮它这个配方都不一样，
1: 是，
5: 对，这个配方不一样呢，就会导致它蛋白比例不一样，就会引起胃肠道的一些功能性的变化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1: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毛孩子，大多数的摄入这个源头就是狗粮，嗯，那这个选狗粮的核心点在哪？包括不同年龄段的小狗该如何选择狗粮呢？
6: 到底怎么喂才叫科学喂养？胖狗怎么控卡减脂不挨饿？瘦狗怎么补充营养长肌肉？健康标准的狗狗体态是什么样的？不用肉眼瞎猜，今天专家手把手教大家判断狗狗标准体重，学会精准喂食。
5: 如何选择这个粮呢？首先，那如果说我们选择更好的粮，它一定的成分里面是鲜肉，比如说牛肉、鸭肉、鸡胸肉，像这款粮就是这个

0: 这个标定的啊。其次呢，如果说你这个粮里面标定的是一些肉粉啊，或者是一些豆粕类的东西，那这种粮你就要 pass 掉，不要选择。特别是大型犬，千万不要吃豆粕类的这个主食的粮，它会引起你心脏出问题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
1: 想问一下我们的两位警官哈，大奔，你看是我们这个狗界的高材生哈，身材如此的匀称哈，那平时会吃哪些辅食？会喂一些小零食吗？
2: 大奔比较爱吃鸡蛋。
1: 爱吃鸡蛋？是怎么发现他爱吃鸡蛋的呢？
2: 有一天早上我拿的鸡蛋，然后我没有吃，我就给大奔了。我发现大奔吃的特别香，特别爱吃。
1: 这回知道了，原来大奔的这个小零食小零嘴是鸡蛋哈。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狗狗可以长期的食用鸡蛋吗？包括有什么样的好处可以分享一下？
0: 鸡蛋是非常非常好的所谓的优质蛋白，它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但是我们吃的时候也确实要相对注意一点啊。对于一些幼龄犬的话，我们尽可能不要给它吃那个蛋清啊，蛋清这个蛋白更容易消化啊。然后量的话呢，这个幼龄犬建议是一天啊吃半个蛋黄就可以啊，不要吃过多啊。那是如果说我们是成年犬的话，我们可以每天给它吃一个整个鸡蛋都可以，因为它胃功能更好一些。
3: 因为我们家这个金毛，它是从我见到它之后，它就不吃蔬菜和水果类的东西。这个对它的身体机能会有影响吗？
0: 吃狗粮吗？
3: 吃正常吃狗粮、
0: 这个其实没有影响。包括现在很多狗狗过度的去吃这个水果。包括其实人现在也在质疑这个问题，这个水果吃多了其实也不好，但是你要是最好能把它养成吃蔬菜的习惯，比如说你可以把蔬菜给它煮熟了，然后放到它你们那个粮里面让它一起吃掉，是因为它里面有些这个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还是对它有帮助的。
1: 了解了，长知识了。还有吗？
4: 我们家小狗今年是大龄犬，大概还有马上几天就过16岁生日了。它现在是确诊糖尿病，在4月份的时候，然后已经给它换成了处方粮。那我想问一下，在换处方粮之后，我想保证它正常的营养，或者是它的补剂用不用适量的减少，可能会导致它突然间的低糖或者突然间的高糖。
0: 那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跟人一样，它分为一型和二型。狗狗最常见的是一型糖尿病，有胰岛素的绝对缺乏。那这种绝对缺乏呢，就是要终身去打这个胰岛素。就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一块，也不要说就完全遵循着我们就所谓的文献要求的，也就每个狗要制定每个狗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如果它吃这个粮还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粮去吃。那如果它吃这个粮感觉反馈不好，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的饮食。
1: 好嘞，也非常感谢我们专家王老师的专业解读哈。我相信大家对于科学喂养这件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哈。说到这个科学的喂养哈，当然也离不开一个字儿，叫做练。3分练7分吃是吧？所以提到练这个事儿，可能平时我们的运动量更多的是比如说带着我们的毛孩子出去溜溜弯儿，包括现在还流行什么呢，一些上一点课，这个游泳课呀，包括这些什么划船课呀等等，这些有氧的运动。也想问一下老师，平时这些有氧运动适合咱们的毛孩子们吗？
5: 像这类运动其实是效果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平时在陆地训练的话呢，它是局部发力，但是游泳划船这类运动的话呢，是需要动物全身肌肉心肺这个协同作用来完成的，如果长期坚持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当然啊，咱们说的划船呢，实际上指的是乘船，这个划桨的动作是由主人来完成的，在这个期间的话呢，这个主人是需要全程配合引导来保护这个动物的。通过这些锻炼的话呢，也会增加这个主人和这个宠物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
1: 体能这个训练，每日的运动量还是至为关键的哈。但是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有不同年龄段不同体态胖瘦的这些狗狗存在，要如何把控每天的这个运动量呢？
5: 对于这种小型犬的话呢，其实主要侧重的就是短时长高频次的这种外溜，因为主要满足的是它的排泄需求和它的情绪需求，但是对于这个中大型的动物呢，因为它们的精力是比较旺盛的，我们就需要长时长的这种动态的遛弯儿，在外溜的时候呢，再需要配合一些奔跑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随行的训练，来消耗它们过多的精力以避免它们回到家去拆家，有一些焦虑的这种情绪。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遛弯儿这件事儿哈，可能遛弯儿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体能训练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项目吧哈。那遛弯的时长大概控制

0: 在多少可以呢？
1: 这个遛弯可能是根据毛孩子体况来决定的，也跟品种有关。你像咱们这种高材生，它的运动量会很大。
0: 是。
1: 那么常见我们饲养的一些犬，对于幼龄犬来说，我们可能是单日大概15到30分钟啊，一天可能2次到3次左右去遛弯啊，但尽量避免幼龄犬尽量避免一些大型的一个剧烈的运动啊，防止骨骼的一个损伤。其次，我们在成年犬呢，成年犬相对来说时间相对来说长一点啊，可能大概40分左右啊，但是也是根据个体差异来定的。我们可能是也是一天分2次到3次去遛弯这个时候可以尽量结合一些什么游泳啊还有一些拔河呀等一系列的一些运动。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老龄犬啊，老龄犬可能相对来说运动时间可能要短一些，可能一日建议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也是分2次到3次，但是这个个体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去斟酌它的整个的运动量啊，但是老龄犬一定要降低一个剧烈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已经会随着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出现一些退行性关节疾病，导致整个关节一些损伤。
0: 是，而且很多狗狗，比如说在室外进行了一些剧烈运动之后，这到底能不能马上的进食啊、喝水啊，得请教一下我们的张老师了。
1: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我们那个毛孩子出去玩了之后过度兴奋，回来之后他的心率和呼吸都是比较快的。那么突然饮食，我们知道这个犬嘛，它相对于猫来说，它吃饭比较快啊，不像猫咪呢，可能是吃一段啊出去玩了，吃一段它是自主采食。那么狗呢，可能吃饭非常快，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急性的呕吐啊，胃胀气啊。特别严重的会出现什么脾胃扭转。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我们出去遛弯，出去玩完之后回来静止大概30分钟左右，我们再逐渐再给少量的水和食物。
0: 明白了，也学习到了哈。想问一下我们的警官哈，我们的高材生大奔平时训练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我们每天是根据这个年度警犬训练计划来制定每周的训练计划，根据当前的季节来更变不同的那个训练科目。像我们现在每天的9点到11点我们会进行一些随行的队列训练，包括一些服从训练。每天的下午我们会进行体能训练，主要是这个慢跑加这个力量训练，还有这个爆发力训练，还有这个敏捷度训练，就是大概就是这么多。
0: 刚刚听了这个警官的介绍哈，我从每一位这毛孩子家长的眼中看到了一丝的震惊。哇，每天这么高强度的训练吗？但是啊，我是这样觉得，我们可以小小的斟酌和小小的学习一下，不妨把某些训练加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训练当中来，也让我们的毛孩子有一个更加强健的体魄，是不？也得加强点锻炼哈，少吃然后动起来。当然了，也想问一下哈，我们这个大奔啊，平时的这个主要工作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这个大奔主要的工作是在这个各大商圈有活动的时候，人员密集的场所，我们会进行一个巡逻任务。像那个长春市的西民大街、红旗街、桂林路，人员密集的场所都能见到我们的警犬大奔。
0: 确实也为大奔这种敬业精神所折服哈，日复一日这种强烈的这种锻炼在里面，包括饮食方面都有诸多此类的一个训练哈，让我们非常的钦佩，也谢谢大奔的到来。
3: 专家你好，就是其实我对熊丙，因为他比较小嘛，我就担心他小型犬的髌骨脱位问题，然后平时生活中吧，他特别特别爱跳，就是跳能跳多，能跳到我眼睛那么高差不多，然后就平时那些软骨素什么都有给他吃，然后还是有点担心吧，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就是预防的方式？
1: 首先来说，这个病怎么得的？一，先天性基因的问题；二，后天发育的问题；第三，是有可能是外力的问题。最常见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那么其实目前来说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小型幼龄犬，在幼龄期间呢，其实来说最多的是主人长时间的死抱，长时间的抱之后很容易出现这个髌骨内脱所以这个需要控制的。而且就是说他平时的饲养环境，你总让他来回上下沙发或者是总上下楼梯，也会导致他整个出现的髌骨脱位。
0: 当然了，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十组家庭的到来，也谢谢我们三位非常厉害的专家为我们现场所有的毛孩子家长答疑解惑，再次谢谢大家的到来哈。我相信今天不光是一场聚会，我相信也是一场漫长的学习的旅程哈。每一位来到我们现场

0: 们都会学有所成，学有所得的。
1: 最后送给各位毛孩子几句话啊，科学喂养，少吃零食。
0: 重中之重，学到了。
2: 行为训练不是为了驯服狗狗，而是为了更好的陪伴，通过运动互动来增进我们和毛孩子的距离。
3: 希望毛孩子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0: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4: 吃完盒饭和好朋友一起去刷朋友圈，我标记了一处地点，宝超重的后场等待中，宝杰结实实的坐我姐腿上，拍完了但是不让剧透，宝还和网红警犬合影了。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6: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8: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二三。

0: 西游记的团队啊，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知名的一个团队了。
1: 你只要让唐僧说话，唐僧就一句，赶紧走吧，天儿不早了，去哪儿？西天。那八戒一听不就受不了了吗？这个婚姻的事儿我自个儿能做主。用葡萄酿的素酒，啥呀？干红。通关文牒是啥呀？用现在的话讲，护照。就是六耳猕猴这伙没营业执照，没有合法手续，都是假冒伪劣，所以必须缴纳。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变。

0: 我们说我今天也是在长春动物园刚回来，我走了9天。
1: 你好，
2: 你好，
1: 我这
3: 金老师，金老师，
4: 对，
3: 换你。那太出名了，讲《西游记》讲老好了。
0: 哎呀妈呀！老师啊，你跟这过来了呢？
4: 来看你来了呗。你是咱们东北的骄傲，
0: 谢谢。
4: 演《西游记》里孙悟空演的最好，
0: 谢谢。
4: 我是在全国高校讲《西游记》，想跟大家提几个问题。
0: 好。
4: 说雪饼猴压在五行山下500年，
0: 啊，
4: 吃啥呀？吃的是啥？
5: 铜汁儿，喝铜汁儿，
4: 喝铜汁儿。哎呀，吃啥？
0: 吃啥？
1: 吃老人
6: 的饼干。
0: 吃玉生啊？吃啥呀？老师说的，老师说。
4: 可饮铜汁，饥馋铁蛋，也有的时候啃点铁柱啥的。大家看，我们铁柱这个形象像什么？
0: 个傻子。
4: 那你就没读懂《西游记》。
0: 嗯，
4: 这是心脏的形状啊。
6: 哦，
4: 心猿意马。对
0: 对，
4: 所以其实铁柱是用心给我们展示着我们东北人的热情，给点掌声。
0: 对。这个是，哎呦，这是名著《西游记》吗？
4: 《西游记》，
0: 中国古典文学，
4: 对，
0: 穷书，

0: 读本中俗西游记，其实你再要去西天取经办一套西游记，情节都知道了，就不必为妖精担心了。
1: 明白明白，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谢谢，
1: 感谢您，谢谢您对西游文化的这一份支持与鼓励。
0: 好，
1: 感谢您，
0: 辛苦了。
1: 身为您的学生，很骄傲，
0: 好，
1: 你辛苦了，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2: 李老师来的掌声，辛苦了，谢谢，谢谢老师，我给他送礼，老师，
0: 好，
2: 你拿上券，他家送，谢谢。
3: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那说到《西游记》呢，可能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不同的版本，可能是童年啊电视上反复播放的《西游记》电视剧，也可能是那本翻了无数遍的小人书。那当我们长大成人，再次翻开这本神魔小说，会有什么样新的体会呢？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院院长及学书院院长金海峰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欢迎金老师。
4: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有书栏目组，和大家交流对阅读中华优秀经典的感受。
5: 西游记作者为明代吴承恩，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全书共100回，约82万字。
3: 哎，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西游记》的团队啊，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知名的一个团队了。那您也是老师，也带了很多学生。如果说这几个徒弟里啊，让你选一个做你自己的学生，你会比较喜欢谁？
4: 那要是选有能力的，就选悟空；要选这个最听话的，就选沙僧；能够玩到一起的，就选八戒呗。
3: 哎，说到他们师徒四人啊，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啊都有一个愤愤不平的想法，就是这个唐僧啊，他手无缚鸡之力，他凭啥当老大呢？
4: 其实呢，唐僧是在这个社会中，最应该重视的这么一个角色。第一，他有核心竞争力，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人家去西天取经，那是奉皇命去取经，所以他有这个通关文牒，然后呢他还有诸多神佛保护，他又是他这个领域里边的这个业界领袖。唐僧之所以能作为领导，就是他在前进路上他能抵御住各种诱惑，
0: 所以你看在遇到这个女妖的时候啊，这个作者是这么描述唐僧的，说好和尚，他在这绮罗队里无他故，锦绣丛中做牙龙，若不是这铁打的心肠朝佛去，第二个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经啊。他意志坚定，但同时他取经不是为了自己成佛，他是取得真经普度众生，这就有了一种自我超越的意识。
3: 还有人说哈，《西游记》中最让人生气的一个片段就是三打白骨精，因为孙悟空被冤枉了，然后跟他师父大吵一架。
4: 对这个问题要是直面去认识的话，都认为是唐僧这个肉眼凡胎分不清真伪。唐僧的态度是什么呢？我看到的是弱者，我就得帮你；看到的是妖精，你就去打。唐僧遵守着一个原则，就是善者无一善之，不善者无一善之，是得善也。
3: 要这么说，这个情节还有点那个原始的法治主义的色彩呢，不仅要追求结果正义，也要追求程序正义，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对的呢？
4: 当然我坚持我的原则，我就要否定你的行为，所以他就把孙悟空给撵走了。
3: 说这个当时孙悟空被撵走的时候，也特别的悲伤哈，甚至还流下了眼泪。我们看看书里面的这段。唐僧见他言言语语，越添恼怒，滚鞍下马来，叫沙僧包袱内取出纸笔，急于剑下取水，石上磨墨，写了一纸贬书，递于行者道：“猴头，只此为诏，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剁了阿鼻地狱。”行者连忙接了贬书道：“师父不消发誓，老孙去吧。”他将书折了留在袖中，却又软款唐僧道：“师父，我也是跟你一场，又蒙菩萨指教， 今日半途而废，不曾承得功果。你请坐，恕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转回身不睬，口里叽叽哝哝的道：“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礼。”
4: 这个地方非常矛盾。其实流泪呢，也正能够反映出他猴性中的人性的一面。中国话就讲，啊，说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
3: 当这个悟空被师父赶走了，然后之后是发生了什么呢？
4: 说大圣跳起来，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却又吩咐沙僧道：“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电言电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其实你看，这就是这种啊欲舍难分的那个状态。实际这不就是作者因为对世态炎凉看得很精准，哎，才能在这种矛盾中拿捏得很妥帖。不经常说吗？什么，虐我
3: 千百遍，
4: 对，我待这个对方如初恋。这个地方其实反映出很多事儿，包括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沙僧，智慧就非常的高超，他从来不说破坏团结的话，
3: 对，
4: 他也不说消极的话，他只要一张嘴全是正能量。家里要有这么个人物，家里没矛盾。
3: 对。
4: 办公室要有这么一个人物，他能做和事佬，哎，所以他就总想着把这个队伍拢起来，别散伙。所以孙悟空跑回花果山的时候，啊，大家就觉得没希望了。而这个时候，八戒呢就使坏了，就要分行李嘛，总想回家。沙僧说：“这事儿不是无解，啊，这么的，你去趟花果山。”他说：“咱那个大师兄啊，他心高气傲，啊，你说点软话，回来了，这事儿就解了。只要小人物非常努力，跟上一个优秀的队伍，最后也能取得成功。所以他最后摇身一变成了金身罗汉。
3: 而且还有人说，沙僧很重要，就是因为他的能力上可以和孙悟空互补。”因为孙悟空不太擅长水战，然后而沙僧呢又特别擅长水战，所以他是一个补位型的大神。
4: 实质上呢，八戒也很善水战，孙悟空呢开始也没有问题，
3: 对，
4: 念着碧水诀是吧，到东海龙宫，不仅打翻了龙宫，还取了定海神针，虽然自己在这方面也行，但是逐渐在发展的过程中，队伍中有更强的，那就是让显摆。实际上是一个队伍中这个互相补位。
3: 人生路上很多的困难啊，它不只是一个青面獠牙的状态出现，哎，那有的时候它看起来还很温柔，还很美好呢。
4: 其实取经最难的不是那些面试凶险的邀请，而是那些看着非常好的温柔富贵的诱惑，这些是容易让人折戟沉沙的。艰苦的岁月，很多人咬牙挺住了；和平的日子，有人一个一个翻村。《西游记》里在这个方面吧，第一个故事是神佛考验，骊山老母带着观音、文殊、普贤，化妆成一母三女，在他们前进的路上设局。骊山老母跟唐僧聊天，我一个这个年轻的母亲带仨女儿，你一个师傅带仨徒弟，你说这多好的排列组合，还去啥西天呢？说留下过日子吧。那八戒一听不就受不了了吗？
3: 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呀。
4: 八戒就磨蹭到后院跟骊山老母递小话了，说他们不留下把我留下呗。骊山老母还故意逗他，说你留下要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不跟你师傅商量一下？你看八戒那个见色忘友的劲儿就出来了。八戒说：“哎呀，啥师傅啊，半道认的。”结果是骊山老母一看他急这样，接着还往下逗，说：“那你留下看好哪个呢？” 我就说我都不看好了。最后不就是把所有的珍珠罗汉衫全穿上了，被

0: 色的绳索，
1: 结果最后成为了他的这个束缚。
0: 束缚，
1: 嗯，真是猪队友。
0: 他是典型的是这个有错就犯，犯了再改，改了再犯，所以他是一个我们这个认定为《西游记》里边最有人情味的。
1: 长大了之后啊，翻开《西游记》的原著啊，才真的能够感觉到，能够构建一部这样长篇的小说是多。

0: 也10万8千。那有人就不明白了，说那为什么不让孙悟空折个跟头把经书背回来？背回来行不行？不是，因为你孙悟空说一千道一万，你心猿，你就是个思想，说思想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要想成功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丈量。所以孙悟空被唐僧收服之后，马上又给戴上了紧箍咒，给取了个名叫做行者，行动才是能带来最后成功的。什么时候这个紧箍咒没了呢？到了西天一摸，自个儿就没了。其实一个人就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

0: 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

0: 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

0: 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 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

0: 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
1: 仅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

0: 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生，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跃进，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边是文旅消费持续出新，另一边是大宗商品硬消费精准托底。吉林如何通过软硬消费双向发力，激活吉林产业升级新动能？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顺利收官，吉林如何以展会为纽带，更续车城文脉，让工业文化持续滋养城市发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3: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1: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0: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
1: 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2.0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车二手车联动惠民。
4: 之前的这个价格上咱还能便宜6000块钱，我认为很合适，因为现在车价都是很透明嘛，咱这个基础上政府作为这个补贴，作为老百姓来说很受益。
5: 从每天8个销售位现在已经提升到12个销售位，销量的话我们从13号有消费券那一天即刻增加了50%，订单的同比翻了1倍。
1: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0: 从跨境文旅融合到汽车惠民补贴，吉林兼顾精神消费与实物消费，以新场景、新政策打通供需两端。政府搭台、市场发力、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不仅持续升温当下消费市场，更以多元消费需求反向带动业态迭代、产业提质，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长久动能。历时10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7月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闭幕。本届展会以向新同行为主题，规模盛大，亮点纷呈，交出了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惠民促销的亮眼答卷。
6: 本届汽博会展览面积达15.4万平方米，汇集95个国内外汽车品牌、967台展车亮相，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60%，充分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展会聚焦产业创新，集中展示极寒闪充、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多款重磅新车首发上市，展现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 展会依托70年汽车工业底蕴，深化政企联动，同步开展红旗嘉年华、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时搭建国际合作桥梁，吸引17个“一带一路”国家客商参会，成功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助力长春造汽车走向世界。本次展会创新推出会展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首次开设4G南河分会场，多元场景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依托2000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精准落实购车惠民政策，配套完善交通、安保、应急等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展会安全有序开展。
0: 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为长春工业文旅版图再添核心地标，以博物馆为起点，一条工业邮线延伸开去，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全域活化。今天我们就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全新活力。
2: 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浮雕震撼开篇。六大展厅内，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 CA-10、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历年阅兵检阅车与自主研发 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等展品交织，完整串联起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的峥嵘岁月。
7: 开开眼界，是吧？看看我们一汽发展史。我要把今天参观和学习的这个体会带回我们本部。
2: 走出博物馆，沿东风大街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枣红色的大屋檐建筑群。这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住宅，2015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人世间》等热播剧曾在此取景，让这份火热记忆走入全国观众心中。
8: 这是一汽的早期建筑，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

0: 庚戌一气文旅呢，是一气的一个窗口，也是一张名片，它把中国汽车工业和我们广大的群众老百姓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1: 沿着东风大街向东出发，就来到了位于汽开区95栋原址的新华书店汽车厂店。这家书店与一汽同生共长。1953年，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开进厂区，逐渐发展成新华书店汽车厂店。2005年，因房屋改造，书店搬迁。今年2月，这家见证一汽发展历程的书店重回原址。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设的汽车专区，各类汽车书籍与红旗车模让书店别具特色。
2: 重启后的新华书店，我们升级了环境、主题和业态，我们打造了独有的汽车文化主题空间，极大的丰富了品种，让书香和工业技艺在这里交融。
1: 在距离新华书店不远处，一汽富华文创展厅同样引人驻足。展厅采用动静分区的空间设计，巧妙融合接待洽谈、文创展销与咖啡社交等多重功能。设计上深度融入中轴线布局、山水意境与红色点缀等红旗经典元素。展厅内各系列红旗汽车车模、国风雅韵系列高端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感受国车的风范与品味。从静态展馆到沉浸式线路，从单点打卡到全域漫游，如今以博物馆为起点、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文化为亮点的长春工业文旅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
3: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4: 这面战旗属于傅海宽所在的乌兰架海公社。1975年12月，傅海宽到任全国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踏查水源。当时的查干湖几近干涸，严重影响了周边生态。他带领技术人员一处处测量落差，一寸寸勘察地质。9个月的踏查之后，方案落地。利用松花江与查干湖8米的自然落差，从杰拉兔乡西堡屯村东南角松花江左岸引水，修建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在引松工程誓师大会上，傅海宽提出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他率领全国县8万多名干部群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引松工程建设。乌兰架海公社曾集结3000余名群众，寒风酷暑中，泥泞沟渠旁，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大型机械，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土方从沟底往岸上运，坡太陡，马车使不上，就用小车推，手磨出了血泡，胶布一缠，继续干。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木架子、铺扇布，或者挖地印子。工程建设的几年里，傅海宽的身影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挖土、清淤、修渠，样样带头干。1984年8月23日，历时8年建设的引松工程全线竣工。当闸门开启、水花奔腾的那一刻，这位轻易不哭的汉子满眼泪水。我们引来了松花江水，圆了全国人民百年的梦啊！昔日热火朝天的施工战场早已归于宁静。半个世纪以来，这面红旗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是激励一代一代人守土尽责、奋勇前行的精神财富。
3: 这面红旗承载的不只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为民实干、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核。它见证的不只是改天换地的宏大壮举，更是一代人守护本土水土、改善生存环境的执着坚守。也正是这份执着，换来如今查干湖水草丰美、渔猎永续的生态画卷。从根治生态困境到守护绿水青山，引松精神跨越半个世纪依旧鲜活。小小的红旗映照出扎根黑土地的为民情怀，也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基层实干担当留下厚重的精神指引。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四平巨源换热集团坚守实业40年，深耕板式换热器研发制造领域，以技术攻关打破行业壁垒，领跑国内板式换热器市场。
1: 走进四平巨源换热集团的生产车间，一块块特种钢板经过精密冲压、激光焊接、波纹成型，最终蜕变为薄如蝉翼却承压千钧的换热板片。在这里，每一片钢板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的淬炼。四平巨源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比市场份额更沉甸甸的是车间里的创新分量。
2: 企业始终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把绿色低碳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累计取得112项国家专利，牵头编制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全球首发9个一级能效板型，以技术突破支撑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1: 企业自主研发的核电深波纹板型填补国际空白，核电用大型闭式循环水冷却器成为省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更值得一提的是，企业与中广核集团、湘投集团联合攻关的钛板国产化项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从卡脖子到国产替代的跨越。这背后是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智力支撑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合力。
2: 加速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不断扩大国产化替代成果。未来5年，以产品加服务双轮驱动为核心途径，引导和培育换热器产业全生态链。
0: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官网发布招聘公告，该院图书出版中心因工作需要招聘图书岗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聞信息。
3: 聘用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医学相关专业；年龄应未满28周岁。待遇按照医院聘用制相关待遇标准执行。报名方式：需本人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现场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7月23号下午4点。
4: 7月的吉林，山林叠翠，绿野无垠，漫山草木铺展出北国的夏日长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这只是什么？
1: 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
0: 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1: 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吴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0: 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

0: 我们营救林以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啊。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啊，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当然，当然。
1: 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你们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建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
0: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2: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在王龙这儿，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6: 我都得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5: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钉死啊。
6: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5: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6: 你要我做什么？
5: 去把聂西给钉死。
6: 好。
7: 老师，出什么事了？
8: 周之路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机离台，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7: 保密局在查窦公馆。
8: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班警官，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7: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8: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 已经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7: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敌情。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敌情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8: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7: 懂了。
8: 重复一遍，
7: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8: 还有你，你送他们去香港。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频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星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玉溪兄。

0: 进。科长，你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1: 哎呦，不要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1: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
1: 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
0: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赴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西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0: 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1: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这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0: 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1: 艾薇，你知道的。
0: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1: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0: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1: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0: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
1: 不行。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2: 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3: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2: 建成，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3: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哦。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建成，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4: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学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4: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4: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

1: 我们是老夫人，
2: 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1: 是。
2: 云轩，
1: 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2: 来不及了。 不是九点也要开个会啊！别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不一直是自己开车吗？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2: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的事情，聂希给办的。
0: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0: 我不知道。
1: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喂，吴公馆。
1: 喂，阿兜，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
1: 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0: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1: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建成的鸟被保以后给放了。

0: 先生，证件直接给你拿。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3: 他说他有事儿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3: 一起去香港
1: 啊？
3: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先回去。学成，先在箭头上车，慢点啊，有你这走的。好了没？好，
1: 好了。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印。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顾。

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苏区定海接应，接应谁啊？
1: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

0: 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没见过很正常。放。

我们要在这一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一案，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1: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帮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诚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4: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3: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实体队长身份，定海抓住人质的时候，村级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
1: 先稳住，等翁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小娘，你慢点慢点，别再撞着上面了啊。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滑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
1: 只有十几海里，给我搜船。哎，
0: 对了对了，哎，慢点啊。长官，
2: 那你是想找死？
0: 行行行，看看看，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1: 你们审问开船，赶紧的！
3: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2: 谢谢。哎。

家吗？

0: 大人，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我爸呢？
1: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0: 我弟弟要睡午觉。
1: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参谋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0: 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吗？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认识，
1: 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窦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无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无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毅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2: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0: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哎呦，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 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地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2: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2: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0: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1: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

0: 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了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
1: 难度很大，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我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2: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1: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2: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抱歉啊，
1: 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事没了。
2: 叶处长，要我说，咱们就别在。 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
0: 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 难啊！
2: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0: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1: 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0: 嗯，
1: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0: 那天我在场，
1: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西，他该如何自处呢？
0: 你什么意思？
1: 刚刚在聂西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

0: 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0: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
2: 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1: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0: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1: 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 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嗯，千晨，快吃。
1: 姐姐也吃。
0: 听话，千晨先吃，厨房里还有的。

0: 王如如。
1: 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向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0: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殉国了。
2: 吴次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0: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次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次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4: 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0: 蹊跷。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5: 是。

陈部司长，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荒石。

0: 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
0: 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2: 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2: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1: 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
0: 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2: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2: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田黄石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西和陈宝仓两个公敌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你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

0: 师开始招人了。是，是，我知道了。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
1: 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
2: 从聂科长和陈宝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司长，咱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侯村长，
1: 侯村长，工人们说你要见我。是的，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
2: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

0: 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1: 子辰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秀？
2: 雪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那连雪正他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1: 同生共死。
0: 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2: 是，
0: 知，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2: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0: 不孤单，
2: 不孤单。
0: 好，既如此，便如此。
2: 好，既如此。

0: 吴次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 电文内容。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攻击。
2: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
1: 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0: 每一支部队的位置，每一个阵地的部署，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
3: 每一个部队的位置，

0: 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
1: 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无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回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那个通党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1: 那你敢背叛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辙，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哦，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0: 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1: 冰心。

0: 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傅承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

0: 夫人。
1: 玉君，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捏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凤梨酥的时候不要都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不允许，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悄悄荡。夫人，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
0: 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2: 总裁，父亲，
1: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
2: 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千人。
1: 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2: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1: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经国啊，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100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2: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尘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
1: 父亲，这是吴氏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
2: 他们是什么意见？
1: 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晨之、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
2: 对党国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0: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间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

在校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

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山脚下的地界叫鳖顶子，这儿不光有我的骨血，还有这块天石。俺男人跟俺说过，这尊天牛是天上掉下来的奇石，他默默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天牛庙村。时间过得真快，一眨巴眼50多年过去了，可俺时常还是会想起改变俺一生的那年。那是民国15年冬月初4，皇帝说是个难得的好日子。俺记得那天的节气是大雪，老天爷真是应景地下起了大雪。那天也是俺出嫁的日子。
1: 嫂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2: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3: 俺今天可真漂亮。
2: 那可不，像城里的姑娘，费家祖上积德了，让费文典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4: 醒醒啊！
1: 哎，
4: 秀啊，装扮好了吗？
1: 咋样？

0: 俺闺女真好看，娘，都说俺像年轻时候的你，现在是不是更像你？
1: 谁说的？你比娘好看多了。哎，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两三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啊，对了，年夜呀。
0: 这上轿之前吃的同心圆子准备好了吗？
2: 现在还早，我待会儿就去。哎，
0: 现在就去啊！哎，好嘞，娘，俺去替俺姐尝尝。行了，看你吃的又往前钻，又不是你出嫁，把门给带上。
2: 带门干啥呀？
0: 哎呀，秀啊，这是十块光阳，是娘的提起，不是给你爹要的。
2: 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你爹不给你预备，娘可不能亏了你。娘，叔叔也有。哎，俺没用，俺没地方用。娘，
0: 行，
2: 姐，你就收拾吧，回头又让爹要回去了。
0: 爹啊，
2: 是，
0: 别让你爹知道，回头又给我们招惹。
2: 谢谢您。
0: 哎，娘，给你试试这个箱子的锁啊。
2: 哎，娘，所有钥匙俺用抹了一遍油，都试过了，好用的。
0: 还得试试。 这陪嫁的锁呀，好用才吉利啊！嗯，秀秀啊，哎，你等费文典毕业，这婚事拖了三年，娘估摸着，你那费家嫂子呀，那心里都急得冒烟儿了。哎，脱了，哎，娘给你试好了。
2: 秀啊，娘嘱咐你几句，嗯，就让你出了咱家的门，就不再是宁家的大小姐了，你是费家的媳妇儿，嗯，嫁过去好好过日子，跟你费家嫂子好好学习持家的本事，好好恭敬你费家嫂子。娘，您跟俺说过，长嫂如母，俺知道这其中的礼数。
3: 费家各位先人祖宗，爹娘当家的，今天是费家儿孙费文典大婚之日，新人过门，费家就又顶起来了。我无愧于先人祖宗，待文典媳妇儿为费家开枝散叶之后。

0: 大奶奶，大奶奶，俺回来了！大奶奶，
1: 接着少爷了。
0: 大奶奶，俺到了县上客栈，可人家客栈的人说少爷天不亮就走了，俺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也不知道。
1: 还能去哪儿啊？着急了，腿儿就往回走呢呗。你回来路上没瞧见人？
0: 没看着。
1: 这是抄近道了，
0: 这大雪荒天的，小道走不了人呢。
2: 你赶紧找几个常给咱家干活的人，大路小路的都去细找找。哎，雪窝子里头也得翻一翻哈，赶快去。
3: 那你去了，大奶奶。嗯。你所住家，西果子两包，分量足。
1: 给东家，给东家太太贺喜啊！
2: 走。
3: 这是你的，
2: 拿走的。
3: 冯四家，西瓜子一包，分量顶足啊！谢谢老哥，谢谢老哥。你看，俺是从一来到西的，哎，您看俺那点儿利钱，给俺免点儿，咋样？

0: 俺的心意是好的，
1: 废话别说哈，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你也别怪俺不给你留后路啊！
0: 别，宁老爷，你知道俺家穷的就剩下这身衣裳了，俺是当了一个锄头换了点钱，才够买半盒锡饼子，那锡饼子店他不卖半盒啊，他卖给俺这些渣子，那哪有脸把渣子给你？我就想。
1: 你爹在的时候，你家日子过得还算有个模样。瞅瞅你现在，连你跟凤二家日子一半都不如，还净找些个歪门邪道。
0: 你看在俺死去的爹的份上，哎，你饶俺一回啊，饶俺一回啊！
1: 两边连着一共15个银元，
0: 回去准备吧。
2: 哎呀，
3: 谁在这儿大喊大叫的呀？这大喜的日子，他爹啊，一会儿迎亲的人就要到了，别让人瞧见这些，怪丢人的。
1: 他娘，这事儿你别管啊。大喜的日子他还敢蒙俺？
3: 你还知道大喜的日子呀？给你闺女积积德吧。起来吧。
1: 哎，闺女。
3: 嗯，筐子送客。筐子，来的都是客，赶紧沏上茶，拿喜果子招待好大伙。
4: 好嘞，大奶奶，
3: 起来。
0: 豆芽嫂子，
5: 你的大恩大德，俺们全家都忘不了。
3: 去吧，去吧。
6: 天牛爷爷。感谢您保佑俺们天牛庙村，俺给您老扫扫雪，让您身上也松一松。
7: 好雪啊！今年麦子雪里睡，明年枕着馍馍睡。

瞒不住您老人家，俺这心里啊堵得慌，俺打小就喜欢那秀秀。 要嫁给他的费文典了。

0: 退退退退！
1: 哎呀，咋了这是？
0: 退！啊！退退退！
2: 哟，俺当谁跟俺家狗抢屎呢？原来是宁老东家，您也不等这坨冻硬了，不嫌臭啊？
0: 粪是两只鬼，粮食粪之精，你们嫌阿子？俺看你们这些穷鬼根本就不懂。等多收粮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念这份的好了。
3: 哎，宁老伯，今天不是您闺女出嫁的日子吗？你怎么还出来捡粪啊？
0: 还知道今天是俺闺女出嫁的日子？可有些人啊，还是装糊涂，装看不见，连个西果子都不给俺送，让俺这老东家的脸往哪撂啊？俺今天出来啊，就是让那些健忘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宁学祥，可不是天天嫁闺女啊。
3: 那您佃户那么多，这西果子吃得完吗？
0: 咋是俺的事儿，不送那就摊上事儿了。哎，摊上事儿了。
2: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西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3: 他才不管这个呢，出门三步就得挎个粪筐子，恨不得钻到牛屁股里去。

0: 免费这东西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坨粑粑有用呢。哎呀，俺也摊上事儿了，把锄头当了跟人家买西瓜的去吧。
1: 当锄头？那你开春不种地了？
0: 到时候再想辙收回来呗，那怎么弄？
2: 扣死！
0: 谁让咱坐着人家的地呢？
3: 这会儿咱村两大户人家成亲呢。
4: 咱们也不去走动走动，俺寻思着说不过去吧。走动个屁！把咱自个儿家的地种好就完了。再说了，咱又不是租地户子，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呀。哎呀，那你能空手去吗？是不得买两袋西瓜子呀？买西瓜子是不得花钱啊？凭什么花钱啊？为什么花钱啊？俺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你记住了。
5: 这钱儿只能买地。哦，听你的，咱就过个死门子。往后大脚要是成亲了，你别嫌人家都不来哈。哼，
4: 成亲？咱这儿媳妇在谁的肚子里转悠还不知道呢。哎呀，咱这儿啊，这个相不中，那个看不上。怎么的？要娶个天仙呀？
6: 让东家上门来讨礼，俺看你丢得起丢不起这个人。
7: 去宁家寻费家，这是去哪家的？您这看着有点眼生。哦，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俺们东家这不是欠了。 宁老爷的钱嘛，到现在也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大喜的日子，俺东家说赶紧套了车，上门来送礼。这是俺在省城特意给您买的花心斋的西果子，可好吃了。谢谢啊！俺倒是听俺当家的说过张冠礼这个名儿，哎呦记不住了。这大雪的天让你们费心了。 李嬷嬷给客人沏茶。哎，好。不用，别客气。千万别客气，不客。东家奶奶，俺爸就是听说大小姐跟您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像了，就跟仙女似的。哎呦，俺们都没见过，听说俺今天要来。 俺这没见识的闺女，非要看仙女儿，您看能不能让俺先看看大小姐啊？东家奶奶，嗯，
8: 行嘞，李嬷嬷带他们去看看。
9: 好的，太太，
8: 两位女客跟我来。
7: 哎。哎哎
9: 姐，俺这刘海就你剪的最齐，最好看。
10: 小哭鼻子精又要哭了啊，哭了就不好看了。
8: 大小姐，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10: 俺姐又不稀罕见，想看就能看的。行了，进来吧。
8: 进来吧。哎呀，姐，咱把这盖上盖上。
10: 娘都答应了，不用。
8: 必须盖上，不给他们看见。二位小姐好，想看新娘子，俺得先问问你们打哪儿来的？
10: 鸡公岭，
8: 来干啥的？
10: 干这个的。
8: 啊，姐，姐，啊，哎，走。

0: 俺是急公领的，今天你们这新娘子就是俺绑的快票，俺们不叫秧子，也不砸人，就要真金白银5000大洋，如意钱，这样送到急公领。虽是黑放人，兄弟，钱数太大，这样吧，把新娘子先还回来，何家马上就要来接人了，俺是村里管事的，让俺儿，唯一的独苗跟你们去，把新娘子换回来。
1: 爹，你儿是新娘吗？耍老子的！俺明告诉你，那小娘们已经上山了，5000钱，俺要见不着赎金，俺就给这小娘们开了包。兄弟，走。
2: 你那处长，你看俺笑话呢是吧？老东家，您回来了。老东家，
3: 有事啊？那个，
2: 东家，我直说了，秀秀小姐被马子绑走了。
3: 小姐。
4: 小小，小小哎，小小，这个宁老财，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5: 可不是，阿爹，哎呀，你可是回来了，这可咋办呀？快想想办法呀！
4: 你听我说呀，他爹，
3: 不然你呢？俺少家。
4: 哎呀，他爹，快准备钱赎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
1: 多少钱？
6: 5000。

0: 来了，没事啊？
1: 关门。
2: 大白天的关门干嘛？你拿银钱干嘛？
1: 你说干什么？只有一件事能让俺拿钱。
2: 买地？谁家买地啊？
1: 那个秀秀让马子给夹走了。

0: 得找宁老财买地去。
1: 大奶奶，您叫我呀？
2: 客人来了多少了？
1: 坐了两桌了，得有二十来个。
3: 大嫂，
4: 文姐还没回来
2: 啊？这接亲的吉时也快到了，俺看你们爷俩还是按照吉时出门去接亲，回来路上走慢点，给文典也腾点空，新媳妇儿接回来咱也就算踏实了。
4: 行，那俺这就准备去，马上就去接亲。
2: 哎，接亲
4: 走。
3: 飞大奶奶，出事了。
2: 咋了？出啥事了？桂耀兄弟，文典出事了。
3: 宁秀秀，宁家大小姐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我们的亲戚，他是我们的亲戚。
1: 姐姐，你怎么会知道？
2: 姐姐，你怎么会知道？
1: 姐姐，你怎么会知道？
2: 姐姐，你怎么会知道？
1: 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知道？姐姐，你怎么会
0: 长辈们都在呢，贵所是有礼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你家嫂子，是俺们家对不住你。婶子，咱不说这个，俺是来帮忙的。现在咋样了？有主意了？
1: 宁大叔，哎呀，嫂子误会了，哎呀，谢谢。婶子，喂，婶子，这事儿啊出得急，但是咱不能自个儿乱了阵脚。马子专挑今天来绑绣绣，那肯定是谋划好的，无非就是为了钱。
2: 那咱就凑钱呗。俺家里头有一些现钱，再借借凑凑，拿个500肯定是行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熟人，就秀秀。
3: 哥，俺家里还有100多大洋。
4: 这七凑八凑，行啊。
3: 要是不够啊，找经济会的楚会长，再借他3000。借，你倒是借了钱就不用还了。再说了，俺就是借了他的钱。
1: 万一他要加点利息，让俺马上还，或是再有点啥别的条件，俺咋办？人家人多势众，拿的都是真枪，这钱就是脖子上的刀。可马子挑这个时辰绑人，这可是谁都知道啊！这新娘子。
0: 要是在马子窝过了夜，那可就……
1: 安童，他爹过了午夜，这婆家就不让进门了。俺家秀秀都等了3年了。
2: 什么午夜不午夜的啊？绝对不是说了吗？人家杜大鼻子不娶性命，也不用刑，咱家闺女不会有事儿啊。
1: 大叔，现在可不是观望的时候啊。这秀秀能不能好好的嫁进费家的门？
5: 那可全靠您拿主意呢。俺能不知道吗？那是俺亲生的闺女。如果一时凑不上钱，那小小也就一个人写上去，拿上凑够的钱数，剩下的拿你的地契抵押，日后再拿钱换回地契。
3: 四叔叔说的对，哥，还可以多拉些粮食上山找杜大鼻子去求和，粮食和地契也是咱的诚意嘛。
1: 趁粮俺家也有，多带上。这粮食嘛，年年生，年年种，回头再攒就是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姑娘的清白。
3: 马子要银钱，押地契，还得送粮食。他们要是不要，把俺给绑了。 就得出2000、5000、3000、5000啊！
5: 俺该出的主意出了。

0: 俺老了，精神不济，俺就先走了。
1: 哎呀，四叔，
2: 四爷爷。

0: 对呀、啊，这新娘子长得还挺俊的啊。
1: 俺想见你们当家的。
0: 啥？你说这小妮子胆子还不小啊，一张嘴就要见大当家的，啥事儿？你跟俺说吧。
1: 你们能不能先把俺放了？钱，俺之后一定给你们补上。
2: 你耍我玩呢？
0: 别怕，别怕，别怕啊！你说俺把你放了，谁给俺钱呢？
1: 俺可以给你打欠条立字据。
0: 你那个欠条顶个屁用啊！你爹，他今天要不拿钱来，你就是山里所有人的亲爹。
3: 老蒋，把他干看好。
4: 好嘞，
3: 所有人都别给俺吃红啊！
5: 你不在家好好看家，你乱跑个啥呀你？
6: 爹，是杜大斌的人干的吗？俺去青青会找楚会长，让他把所有的弟兄全都带上，上山灭了他。
7: 可亲，保命重要啊啊！
5: 小心点，可亲。
8: 哥，你不爱听，俺也要说点实话，这法子够呛。这不是守围子，这是上山，楚会长是不会出手的。
9: 二叔说的是，这楚会长和杜大鼻子一直都是各走各的，不会因为咱坏了规矩的。这法子一准是不行的。
5: 大爹，你去卖房卖地卖粮食，买啥俺都不拦着你，俺就想让你把秀秀救回来。
7: 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娘们，就知道败家，就知道嚎丧。
10: 你骂俺娘干啥？俺娘是亲生闺女，没错。
5: 我的秀秀。

0: 婶子，既然大叔觉着可接兄弟的法子可行，那您也就宽宽心。这遭马子祸害的事儿也不是天天都有，要是不花个大子儿就把这个难关给过了，那也是宁家的祖上积德了，回头好好叩谢祖宗就是了。那俺就先回了。
1: 你慢走。
0: 就是现在这天短夜长的，要不了一会儿天可就黑了。俺回家等你信儿。

0: 都干什么呢？给我使劲点！哎哎，别想走了，别想走了，有法子了没？是不是？俺回家等信儿，干嘛要回家？
1: 你干什么来了？
0: 宁老大，您上眼，没别的意思，拿去救闺女。那个宁老大。 不知道您家村西边陆路井旁边那几亩地卖了没？啊，如果没卖的话，能不能卖给俺们家呀？啊，你看这地呢，它是春旱夏涝，是吧？也值不了几个钱儿。那个，反正这个呢，您拿去，先救个急，救个急。

0: 你想装病想疯了吧？都没你们亏下，
1: 你去问问吧。三岁孩子都知道，俺家村西那十五亩地是块红泥地，旱涝保收啊！现在让你给说成春旱夏涝，还让俺给你几亩，就你这点臭钱，连个零头都买不起。俺看你这穷鬼真是穷疯了，敢上俺家来捡便宜，趁人之危的下三滥，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宁学祥是谁，轰出去！
2: 喂，哎呀，俺就说了，你们三四少把痛快了啊！哎，你们别走了，哎，走走走走走，走吧走了，散了，散了。
3: 二伯，二伯，散了。
2: 爷爷咋还哄着说了？
4: 哎呦，二叔，你是抓根草虫钓鲤鱼，想占便宜没占成啊？
2: 呸！
3: 不想卖地，还想救闺女，
2: 门都没有。
5: 二哥，就不能让他白搭了。大奶奶，大奶奶，哎呀，这院子里怎么这么消停啊？
6: 大家听说秀秀被马子给架走了，就都跑到宁家看热闹去了。
5: 少爷回来了吗？
6: 没呢。
5: 没回来也好，晚点回来吧。
7: 一会儿文典回来了，你们把嘴都闭严了，千万别让他知道秀秀的事儿。哎，明白。
8: 嫂子，哎，少爷回来了，东西给我。
7: 谢谢刘管家。哎，嫂子，
8: 怎么才回来呀？
7: 俺本来是想抄近路的，结果雪下太大，没走成，只能原路返回，真是欲速则不达呀。 这新发型配上洋学堂的洋装，还真气派。老嫂子，俺就穿着结婚。
8: 那怎么能行呢？新郎官就得穿新郎官的衣服，嫂子都给你备好了，成亲一辈子就一回，咱不对付。
7: 成，俺听嫂子的。
8: 真喜庆啊！
7: 嫂子，这都是您操持的？
8: 刘管家他们弄的，快进院吧。
7: 哎。

0: 么这是？
1: 这个宁老抠啊，宁舍闺女不舍弟呀、啊，把俺给轰回来了，还用那个钱袋子打了俺的眼睛。
0: 让俺看看，你让俺看看，
2: 你这时候去买地，别我把你腿打折了，那算咱屋祖上有德。
1: 谁家遇到这种事儿，不得先筹钱救闺女？俺本来想好了，赶紧把那块地买了，没成想这个宁老抠压根不提这事儿。
2: 人家屋里有现钱。
1: 个屁！啊，家里放那个五千大洋啊，就等着马子来抢呢、啊。
0: 那为么不卖地凑钱啊？
1: 反正啊，他那个闺女，让马子留下也挺好。
3: 你们说啥呢？
0: 哎呦，出了大事了，说是那个新娘子秀秀。叫那个济公岭的马子给架走了。
1: 哎，你走慢点。
4: 你个王八蛋儿，啊，你还是宁家人吗？你咋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5: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不卖地，你有钱？
4: 俺有没有钱你不用管，赶紧滚出去。狼，你们就是一群红着眼的狼！俺告诉你们，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逮着机会就想咬一口啊！还一群的狼，做你们罗圈白人大做梦！
5: 卖地救啥人？
6: 现在还不赶紧卖地凑钱救人？等过了夜，你说这闺女还能要不？
7: 俺听说大少爷被楚会长给赶出来了，说是要自己上山求小姐。他带着传来他的弟兄，找金豆奔村西了，已经。
6: 完了完了，这个憨人，咋这就？

0: 赶紧想想办法吧，搭个闺女也就罢了，可不能再把客气搭进去啊。
1: 爷爷你说啥呀，你这个娇气的嘴，你哪只眼睛看见秀秀搭进去了？
0: 娘，俺心里急，想让爹赶紧想想法子呀。
2: 他爹，你要是再不卖地想办法，俺就去马走我，俺去救闺女，要是救不回来，俺和闺女就死在一起。
0: 娘，娘，你别生气，娘，
3: 别生气，你别生气。
4: 你左妹儿，闹什么闹？那也是俺闺女，俺不比你少着急。好了好了，俺这就回屋拿地契盒子，赶紧卖地凑钱。你们也让受累了啊，赶紧回去吧。俺要回屋拿地契盒子了。
5: 哥，有事招呼俺。大嫂，俺先走了。

0: 哎，你个怂货，要不你进去啊？
1: 俺不着急，俺替这姑娘着急。
2: 天都快黑了，你老仔这么大左眼啊？
0: 这可是他亲闺女，那砸锅卖铁也得熟啊。
2: 况且宁老财可祭拜墓地的。
3: 大东哥，俺求你个事儿，要是真没人来，等二当家了完事儿。
0: 你可得让着我啊！
2: 田地里边二当家，俺们全让给你。
3: 这么大干、啊。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抢他。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当海军？
0: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海军舰队主力大部分仍是清朝一流的军舰，技术落后，航速低，火力弱。可其他的海洋强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舰巨炮主义正在被抛弃，利用舰载机打击对方舰队的新模式正在主宰海战战场。他们有大量的用先进动力和武器装备起来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甚至是航空母舰，这其中也包括日本。距离甲午海战已经过去了40年，我们还在原地踏步。日本已经一跃成为了海洋强国，他们的海军吨位数超过了115万吨，而我们只有区区的6万吨，这简直就是大象和蚂蚁的区别，实力悬殊到令人心痛。也正是因为这份心痛，我才想要出一份力。
1: 你说这些话的样子和你在思索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0: 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1: 我以前以为人活这一辈子就应该做很多很多又简单又快乐的事情，比如穿了一双喜欢的鞋子，今天刚好没有下雨，回到家里桌子上

刚好是我喜欢的饭菜。夏天和家人们一起在天井吃西瓜，秋天去捡满地的桂花，我现在知道人活着还应该有向往的事情。

0: 雨响了，我也该走了。
1: 几号的火车？
0: 明天中午一点。
1: 那我和队长他们一起去送你。
0: 不用了，明天有人送我去火车站，就在这里告别吧。
1: 向远生，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思索？真的是因为金元手册吗？可是你在思索的这段时间从来没有翻看过金元手册。
0: 我想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不过幸好该说的话我也说出来了，想见的人我也见到了。
1: 想见的人

0: 发现啥？我跑了趟金门饭店找你，没找着。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不好意思，你被逮捕了。侦察队怀疑你是共产党，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令。
1: 有证据吗？
0: 当然，我会一样一样的证明给你看。
2: 就从向远生这个化名开始。队长，证据队也带走吗？
0: 一起带走，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亲自提审。
3: 是，
4: 带走。
3: 宋太尉，
5: 别动。

0: 侦察队怀疑他是你的同党，我让你解释一下，这么晚了他不回去跟你待在这儿
1: 开会啊。
2: 我以为你已经看出来了，骆警官是我的女朋友，本来我们不打算

0: 我们现在只能放他回家。
1: 你和我的问题可以慢慢解决，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骆警官也有问题，请你尽快放他回家。
2: 对不起，侦查队有侦查队的程序，如果他没有问题，我自然会放他回家。

0: 郭秘书长，我也带情。华珍已经被逮捕，人现在关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请秘书长指示，华家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他们一定想把华珍带回南京。你就做好你该做的事，其他问题不必担心。
1: 明白。

0: 警官。
1: 骆明明，你的父亲开了一家骆记照相铺子，你母亲在你八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哥哥骆天祥，民国21年被抓了丁，逃跑回来之后就没了正经工作，经常受到流氓的勒索，好容易去了一家麻将馆打杂，可是前不久麻将馆的老板又死了，他就再次失了业。你妹妹骆琴琴现在就读高中3年级，我算了一下啊，骆警官，你们全家的收入除了吃喝拉撒之外，仅够付你妹妹的学费，还有你，骆明明。从小成绩就不好，考了3年警察都没考上，今年才堪堪以最后一名勉强及格。没有任何过人之处，没有擅长的事，谈不上姿色，也看不出来才华。
2: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华珍的身世你也是知道的了。虽然他那些光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权贵没有常青树，但是以他的条件，你以为他会看得上一个平庸的女子？他是真心喜欢你，还是想利用你和你的关系来掩饰一些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2: 老天爷不一定只喜欢聪明漂亮的小孩，也有喜欢笨小孩的时候，像远生也一样。我相信他就是喜欢我。

0: 以他的为人，不屑于像你所说的那样，用这么幼稚的行为而达到某种目的。我和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互相喜欢。
1: 真的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了，部里说只要上海放人，他就可以回到军政部受审。这会儿时间还早，我马上出发。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我已经安排好了，您放心吧。20几岁的人了，还不让人省心，哼，简直是不可造人。
2: 华珍这次确实出格，但肯定不会帮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您放心。
1: 事情一定要谨慎处理，这回要让他好好长个记性。

黄先生，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你老师待过的屋子，住得还舒服吧？ 这是你的认罪书，如果你在正式庭审之前肯在这个认罪书上盖手印的话，我会替你求情。别硬挺着了，以你这个罪名是不会有人来帮你的。骆警官的家人都调查过了吗？还没有。走。 那就都抓来一起审审喽。骆明明为什么还在这儿？因为我有权利不让他离开。我刚才跟骆警官聊了聊，这小姑娘实在是太天真了，她竟然以为你真的喜欢她。 我跟他好好分析了一下现实的情况，希望骆警官能够幡然醒悟吧。而且我打算一直把他留在这里，随叫随到，因为我要随时随地找他了解情况。华先生。 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但是但凡是个人，他的好运气就会用光的，真的。你好好体会一下。

0: 安处长，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常联系。
1: 知道了。还有，在上海要是有什么必须要办的事情，给我们打电话，
0: 兄弟们都在呢。
2: 你们到苏州的时候，别忘了来找我。
0: 一定一定。
1: 行了，你们回去吧。
0: 那我们回去了，安处长。
1: 慢走啊，安处长。
3: 佟参谋长，
4: 准备要走了。
3: 对。

0: 过来跟大家道个别，然后去接华珍。
1: 华珍就不要去接了。今天凌晨，魏队长已经把他逮捕了。
0: 你逮捕华珍？
2: 是。
0: 什么原因？
2: 侦察队有理由怀疑他是共产党。
0: 有证据吗？可能还是确定？
2: 基本上确定，他就是邓明远的同党。当然了，如果安处长想在临走之前见他一眼的话，这我还是可以安排的。
0: 我告诉过华珍，如果他跟邓明远牵扯不清，我跟他就没有来往的必要了。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
1: 我知道你跟他在陆大相处得不错，但是现在你也无能为力啊。他哥哥已经在来上海的路上了，你就别耽误你自己了。
0: 魏队长，你努力了这么久，终于得偿所愿，恭喜啊。
2: 效忠党国，责无旁贷。

0: 这从昨天晚上进去到现在，这都快9个小时了，他们怎么还不放人？
1: 是啊，哥，姐和向警官不会出事吧？他哥哥不是那什么侍从室秘书吗？
0: 给丫头都急疯了，还是胡言乱语？
1: 不是，我昨天真的亲耳听向警官说的，说他哥哥是什么侍从室秘书，他爸爸是什么军政部次长。
2: 丫头，你疯了吧你？不是他疯了，就是向远生疯了。
1: 他不信我说的话，怎么不喝啊？
3: 他说的是真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确实是这样。
2: 臭小子，你也疯了吧？你们都疯了。

0: 花秘书，您从南京来，一路辛苦了。
1: 你就是魏队长？
0: 是，我是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魏代清。
1: 洪参谋长吩咐过，说您要全程参加会审，关照我务必要全程陪同。关于华珍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我可以详细向您汇报。
0: 再说吧。

0: 童叔叔，华良啊，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1: 我出门之前啊，我爸爸一再叮嘱我，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您赔罪，这件事情真的给您添麻烦了。哎，
0: 见外的话咱就不多说了，坐下聊。好。
1: 华司长的心情我理解，情况我在电话里跟你父亲也大致讲过了。但是这次华珍犯的是原则问题，我爸爸绝对不会干涉正常的程序。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华珍回南京接受军政部的审讯，这还是可行的吧？毕竟淞沪警备司令部在何部长管辖下，华珍。 又是军政部官员的直系亲属，也是何部长看着长大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
0: 现在的情况比我跟你父亲打电话的时候。

0: 时候棘手多了。华珍已经被定性为第三类政治犯，对他的审判就不只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单独来执行了。
1: 您的意思是，要对他进行会审？
0: 对，现在已经成立了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除了司令部，还有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党部和江苏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的人来参加。华珍恐怕回不去南京了。
1: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那个魏淡琴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
0: 这个我现在不便过多的泄露。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证据，而在于这个时间点。邓明远的案子是你们何部长亲自下令处决的，他的案子刚刚结束，魏代晴就咬死了华珍和邓明远是同伙，你说何部长该如何表态？华良啊，我是你父亲多年的老友，我还是想问一句，华珍到底会不会投了共产党？
1: 他有大好的前途，这个绝不可能。

0: 不好意思，黄秘书，本来我不应该留在这里妨碍你们说话，但是按照司令部的规矩，我又不得不留在这儿。
1: 你不是有人给你撑腰吗？我可管不了你，所以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帮我开下门吗？

0: 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还弄了一顶共产党的帽子。哎呦，
1: 哥，我什么立场你清楚。我在上海做的每一件事都跟政治立场无关。
0: 你是什么立场，我当然清楚。但是现在说这些没有用。 我本来想把你带回南京，咱们再军政部内部审讯解决掉。但是行不通啊，那就在这儿接受审讯。行，你想清楚了就行。嗯，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既然不是，那就咬定不是，别乱了阵脚。爸爸很挂念你。
1: 事情一定会解决的。知道了。想不想换身衣服、洗个澡，吃点什么？有件事儿，我有个朋友被无故牵连了进来，他也在这里。你方便把他带出去吗？
0: 我不方便，我大老远跑过来。
1: 不是为了解救你这帮狐朋狗友的，你还真是没乱了阵脚啊！到现在还想着别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喜欢的人。
0: 你是认真的？
1: 千真万确。 他是个警察，叫骆明明。

0: 方秘书，陆小姐给您带过来了。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忙吗？
1: 我们审讯会上见吧。那就不送二位了。有什么需要的话，您随时找我。
2: 谢谢您。你就是
3: 骆明敏，骆警官。是，校园生什么情况了？他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吗？你是说华珍？对，是华珍。放心吧，事情会解决的。我先送你回警察所。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吧。华珍交代我了，一定要亲自送你回去，而且我也想看看。
4: 迟迟让我弟弟不想回南京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子？行吧。谢谢。这车怎么到这么远？什么时候能开干？
2: 就是这儿。哎，这边。这边。所长，这是夏远生的哥哥，万秘书。
5: 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黄局长，鄙人司所所长左荣华，欢迎您光临。彭秘书会，
6: 你好，所长。欢迎，欢迎，欢迎！里边请，早点睡去。
5: 不用麻烦了，我马上就走。
7: 这里就是小巷，不是，化工资生活工作的地方。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6: 不用了。

0: 您等会儿说。哎，谢谢。自我介绍一下，这些都是四所的警员，华公子一块儿出生入死的同僚。
1: 自我介绍一下。好，四所警员二白，四所警员孙红发，
2: 四所警员田东宝。黄先生。
3: 我是四所的队长程昂。幸会，队长。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我今天来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淞沪警备司令部怀疑他是共产党。共产党？而且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
4: 是共产党吧？他们说是掌握了一些什么证据，但是我不知道。嗯，以我对我弟弟的了解，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是是是是是。好在华珍现在的心态很乐观，他让我跟大家报一个平安，不要太难受，也不用太紧张。我作为他的哥哥，也要感谢大家，这一个多月。 你们对他的照顾，谢谢。
5: 应该的，应该的。
4: 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件事情牵连。好，那我该说的都说了。

0: 他的话我也带到，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再见。
1: 不，花秘书长，你花秘书长，你看，大老远来了，连口热水都没喝，要不然你……
0: 所长，别客气了，请留步。

0: 花先生，花先生，我还是想跟您说一句，他虽然来思索时间不长，但我们都把他当做自己人了。如果您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您随时说。我希望他能平安离开上海。
1: 现在我终于明白华珍为什么舍不得离开这儿了，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0: 应该的。

0: 儿来，掐我一下，
1: 掐我一下。嗯嗯，
0: 不是做梦。
2: 太荣幸了呀，我左荣华有生之年能见到四从事的秘书，军政部次长的长子。哎呀，这看看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和人家说话就感觉那句成语如梦秋风。
3: 秋风如沐春风。不是，咱现在是不是应该关心向远生怎么办呢？哎，
2: 关注他干什么呀？人家亲哥哥都来了。
4: 所长，他哥哥能让警备司令部放人吗？
2: 丫头哟，四从事秘书那都是什么人呢？那是给蒋委员长亲自办事的人，更何况了，人家还有一个军政部次长的亲爹。放心吧，没事啊。100个放心。
4: 可是他说侦察队的队长有证据。
2: 有证据有用吗？再多的证据他不说某些人一句话管用。你觉不觉得小象他哥比小象好相处多了？
3: 我看不见得。
2: 哟，就这口气也不知道是谁一开始跟人相连声。还不对付。
3: 我谁的？我到时候你别喝。
2: 不是，那杯子我得珍藏起来。还我。
5: 我从公安局调了他们所有人的档案，没有发现有工作嫌疑的。
6: 所有人都查过了？
5: 对。
6: 他们的亲戚亲属
5: 也都查过了。
6: 这个叫陈浩的以前的生活轨迹会不会跟华珍有什么交集？
5: 不太可能，这个人的老家在奉贤江边的小村子里，父母都是普通的渔民，不太识字。他自己是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当警察，至少从档案上来看并没有发现这个警察所和邓明远之间有直接的联系。黄秘书，您是在怀疑二少爷身边除了邓明远之外还有其他的共产党吗？
6: 我这个弟弟啊今年24岁了，在这次来上海之前从来没有过一次出格的行为。我很好奇这个警察所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他一步一步的偏离轨道。

0: 看完这些，我更好奇了。这么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他们凭什么能把他留在这儿？
1: 是不是很惊讶他未能如愿呢？是。唯一的要求，旁听会审。秘书长，属下该怎么做？你知道，在有罪论证的链条中，哪一环最重要吗？证据最重要。如果没有证据呢？
2: 报告郭秘书长。
1: 如果没有证据，那属下就去找证据。魏队长，
0: 属下在。我一直想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
1: 到监察院担任我的助手。这个人选迟迟未定。如果年底之前，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 过完新年，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
2: 属下明白。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来找你谈笔交易。这份认罪书上需要一个人的手印。如果今晚你能办成，我会办妥你的取保候审手续。出了监狱，你就是自由人了。
1: 谁的手印？

华先生是吧？想麻烦你帮个忙，很简单，摁个手印就行了。

0: 很有气儿。
1: 队长，他被华晨雷晕过去了，还没醒。

0: 看守那边交代的怎么样？
1: 我已经交代好，他们管好嘴了，
0: 就埋这儿吧。
1: 埋了？
0: 怎么了？这埋的人还少啊？
1: 可他这是晕过去了。

是万兄吗？哎，万兄，我是为代，我是为福来啊。万兄，不知万兄现在还在陆大的档案室工作否？太好了，还是要请万兄帮忙啊。这样，有个学生叫华珍的，正则班，你能不能给我搞一张他的证件照出来？我要变装，就要变装。万兄，请放心，你是知道我的，在钱方面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但时间要快，拜托万兄了。

0: 组织破例确认了向远生的身份，他的确不是我们的同志。
1: 确定不是吗？
0: 不是。
1: 那魏大行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还是说他明知道向远生不是故意要张冠李戴？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魏晶同志的事情和魏大行有关，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向远生帮他止血的时候把自己的皮带拴在他腿上，可是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找到魏晶同志。
1: 照这么说，如果张仁京同志真的是被魏大行带走的，皮带很有可能会被当作证据。
0: 对，但也只是当作证据，毕竟向远生不是我们的同志。既然不是，我们跟他保持距离，让魏大行抓不到任何把柄，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所以在魏代勤亮出他的牌之前，你千万不要主动做任何事情。

0: 他说想随便看看，但我知道他绝对不是简单的看看而已。如果有什么事思索能帮上忙的，我能帮忙吗？这算违反组织纪律吗？
1: 当然不算。在向远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华良的目的是相同的。
0: 谢谢。
1: 快回去吧，我会尽快安排一个新的接头地点了。

0: 你知道魏代勤做了什么？他会被撤职的。我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政部管，但南京不是只有军政部，也不是只有你父亲一个中将。队长得罪得了这个，肯定就能讨好那个。魏队长当然不担心前途，但他会带你上船。
1: 警察女朋友已经放出去了，她关在这儿的时候，我没为难她，也没惊扰到她的家人。

0: 进来。
1: 队长，您找我，
0: 把门关上。我要你去趟广州，给我把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她永远闭嘴。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好干，相比高平顺，我更看好你。
2: 是。

0: 张润金是共产党邓明远的小组成员。这名共产党我追查他很久了，从广州一直追到上海。这条皮带是在我逮捕张润金的时候从他的腿上剪下来的，当时他腿部中刀，有人用这条皮带绑在他的腿上为他止血。我发现这条皮带是南京李顺昌饰品店的商品，我亲自跑了一趟南京，发现这条皮带是华珍的母亲买给华珍的。这个是老板李顺昌的证词，这个是饰品店的单据。这条皮带完全可以证明华珍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上了他。华先生，现在请你解释一下吧，为什么你要救一名共产党？
1: 因为那位先生保护了当时和我住在一起的女孩，她也因此受了伤，所以我觉得我做出了任何帮助她的行为都是人之常情。我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的共产党身份。
0: 你不认识她？你的意思是说张润金在偷偷地保护那个小女孩？
1: 她的确是这样的。
0: 她说的小女孩

0: 就是孟多慈。孟多慈的父母跟共产党交往甚密，张瑞金显然就是共产党派来保护孟多慈的，他一直不敢抛头露面，恰好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你呢，华先生？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收留孟多慈呢？
1: 我从南京来上海的当天，本打算住在文华饭店，碰巧遇到了凶杀案。当时孟多慈向我求助，出于同情，我又正好有一个月的假期，所以我答应留下来帮他找到凶手。
0: 他不认识你啊，华先生，他出了事找一个陌生人帮忙，他为什么不找警察？为什么不报案？
1: 因为他看见凶手有穿着警服，他不信任警察。
0: 也就是说，华先生，你是碰巧遇到了身逢绝境的孟多慈，你碰巧救了身负重伤的张润金。那向远生这个化名，你又如何解释呢？
1: 文华饭店遇害的一共有三名，除了孟多慈的父母之外，还有一名年轻男性。向远生的户籍卡就是从他身上拿出来的。我的家人不会同意我在上海查案，如果我用华珍这个名字当警察，他们第二天就会知道。所以我借用了向远生这张户籍卡，照片也是从户籍卡上抠下来的。
2: 魏队长，华珍说的死者就是何有庆吗？
0: 何有庆，文华饭店的第三名死者。很不幸，也是一名共产党。
2: 那他现在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0: 向远生这个假身份是共产党为何有庆准备的。啊，何有庆死了，华珍从何有庆身上捡到了这个身份，用了这个身份。参谋长，这个说法没有任何问题，虽说有一点小毛病啊，因为孟多慈失踪了，何有庆死了，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这个说法的真或假，至少听上去合情合理。但是我在广州从张润金为孟家租的公寓里搜到了这些。我发现一个月前张润金在广州给孟家租了一套公寓。我在公寓里搜到了这些证件。共产党的计划原本是把孟家转移到广州，为他们租了新的房子，安排了新的身份证明，连新的工作都找好了。其中一份身份证明上写的是向远生，照片是华珍本人。请问如果华珍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的计划里包括他？诸位长官，那天在南京我去逮捕邓明远的时候，曾亲眼看见华珍和邓明远在房间里交谈。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去了上海。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去游玩的，他是去执行任务的，他根本就不是从何有庆身上捡到的证件。向远生这个身份根本就是为华珍准备的，他就是邓明远派来的。

0: 我妈妈根本不记得她在这家店给华珍做过皮带，所以我要申请延缓后面的审讯。我需要时间核实这项证据。
1: 皮带暂且不论，最后那份证件如何解释？

0: 这个案子是致命的证据。关于这个证件，我们确实没有证据去否认，但是我也不可能承认。可是其他的证据如果出了错，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去核实吧。现在毕竟不是正式的审讯，我不可能让华珍回南京上军事法庭啊。
1: 可是会审的时候，华珍已经承认这条皮带是他的了。现在否认，颇为牵强啊。
0: 我爸爸这次派我来上海，不是让我来确定这条破皮带到底是谁的，他是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带华珍回南京回家。 再说了，童叔叔，我爸爸也不希望华珍在您的地盘上出事儿啊。

0: 你要多长时间？三天。华良，我明白你要争取时间，这个面子，我想参加会审的人可以给华家。 但仅此而已了。现在这种情况，无论你去找任何人帮忙，都会牵扯人家，根本不可能有人敢出面担保华珍。
1: 我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为我弟弟尽一切可能。

0: 真不好意思，我真不能放你们进去。
1: 我儿子在里面做长官呀。
0: 做长官？
1: 是啊。
0: 那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2: 魏福来
1: 呀。
2: 魏福来？队长，刚才那俩人你认识啊？
3: 不认识啊。

0: 弗莱啊，我和你妈妈从丽陵过来看你，主要是担心你不适应这边。
1: 来了一年了，我现在是侦察队队长，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但是，你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呀，不算他们自己人呢。我不需要成为他们自己人。
0: 说实话，我请你瞧不上这帮人的，尤其是那些靠人脉、靠背景上位的。我比他们大多数人都要聪明得多，我很清楚这一点。我所差的，只是他们拥有的出生和背景而已。你还在怨恨陆军署那件事？
1: 不怨恨。 是不甘心。那年我考进军政部陆军署，被个当官的儿子开后门抢了我的位置，我打发到南昌新营那种倒霉地方。南昌机场失火，调查课解散，中校啊。 说好的中校没了，你们酒厂工人根本不懂这些，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建议了。

0: 弗雷啊，明天呢我就和你妈妈买票回去了，以后没什么事我们就不来了。
1: 爸，我改名字了，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务必要记着，不要叫我魏弗莱，要叫我魏丹青。

0: 先生以前买过我们牌子吗？听说过。您需要什么类型的鞋子啊？我可以帮您推荐。我来看看样子。买鞋不能光看样子，还是得上脚试一下。我们的鞋子是法国巴黎进口的，在巴黎都是一些名媛、绅士、上流社会的人来光顾我们品牌的。
1: 手上拿的这双是上等的小牛皮，所以价格也会。
2: 我没问你价格，我就要这种材质，但是外表样式要低调一些，不然不符合我即将出席的那种场合。
0: 我马上帮您找一双纪念款，您试一下。来。

0: 平顺，平时穿鞋穿多大码？和队长您差不多。太好了，这双鞋跟了我3年，赏给你。怎么，还嫌弃啊？
1: 谢谢队长。
0: 哎，最近我们的华秘书有什么动静吗？丁少
1: 的兄弟没有报告他有动静，应该还在酒店里。一会儿我去看看。
0: 他不就是想利用皮带做文章吗？没关系，我已经申请了对他的监控，就算是他发现你在监视他也没事儿。他见什么人，随时向我汇报。

0: 南京那个饰品店老板上火车了吗？
1: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2: 话秘书，门口侦察队的人要不要我们处理一下？
0: 他们有会审委员会的许可，处理他们只会自找麻烦。
2: 可是他们，
0: 我知道，如果侦察队发现我要做什

0: 魏乃馨就会来找我，那我们就给她这个机会。
1: 范秘书，您是有什么安排吗？
0: 那个饰品店老板到了之后，安排他在一楼咖啡厅跟我见面。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1: 去问问他们，想不想跟我共进午餐？范秘书想请几位一起共进午餐，不知是否有时间？谢谢范秘书好意，不用了。 也请您转告华秘书，我们在这儿也是因为执行公务，如果打扰他了，很抱歉。

师哥，出来个人。

0: 谁啊？
1: 陈队长。
0: 华先生，你怎么来了？请进。
1: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是这样，上次你跟我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可以来找你。
0: 华先生出事了？
1: 暂时没有，但眼下确实有一事相求。

0: 李老板，啊，请坐。啊，乖啊，谢谢啊。怎么样，这一路上顺利吗？啊，
1: 顺利顺利。
0: 咱们在南京见过。那是，
1: 您华秘书啊，那南京城里哪个不认识你啊？这次把您请来啊，主要是为了我弟弟的事情。
2: 华秘书，
0: 他在你。
2: 打扰了。
0: 怎么，魏队长也有雅兴来喝杯咖啡啊？
2: 华秘书，我向临时军法委员会委员申请了对您的某些限制。您真的不可以在会审之前就和任何和本案相关的人员会谈。
0: 这是我请来的客人。
2: 李老板，李老板是我们的证人。
0: 这次的会审是不是真正的法庭审判？你心里清楚，少跟我来这套。
2: 华秘书，其实您可以和侦查队谈判的。您看这样好不好？如果您能够让华珍在认罪书上盖手印，且这个认罪书一定要写明他就是邓远的同党的话，我现在立刻就可以向审判委员会申请，把华珍列为普通的政治犯来谈。华秘书，您有意见？

0: 我们需要一天的时间进行考虑。我谢谢你啊，用不了一天的时间，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你什么都拿不到。
1: 这次不光什么都拿不到，你还要把李老板从南京来上海的火车票全都给我报销了，一分钱都不能少。

0: 你们要了3天时间，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1: 为了让我摁手印，还专门找个人过来帮忙，你也是够辛苦的。
2: 哪有这样的人呢？你找满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你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
0: 王先生，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可是这些年做事，我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进展顺利，其实并不在于人为，在于顺势而为。不好意思，这回这事在我这儿。
1: 张润金现在怎么样了？
2: 不容易呀、啊！你终于承认他是你的同志了。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2: 说实话，我挺钦佩这个人的。为了保护一个小女孩，把自己伤成那样。不过我也挺感激他的，如果不是他，我就找不到你。哦，对对对，你从看守所往西走，有一条便道，顺着那条便道一直走下去，过了普惠堂，你就会发现一块荒地，往下挖3尺，他就在那儿。不过可能已经臭了。幸运多了，你知道吗？时时刻刻有人在关注着你。凭什么？要不是因为华珍这个名字，你的结局也不过是那块荒地里多加一个坑。

诸位，今天算是我们第二次审讯，因为华秘书对皮带这个证据提出了异议，要求核实，所以我们宽限了3天的时间。

0: 花秘书，你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真是太抱歉了，耽误了大家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我母亲啊，在家里面找了足足两天，也没有找到这张皮带的收据。哎，你有收据吗？

不好意思啊，华少爷，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顺昌”两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难道二位忘了吗？皮带的收据我们弄到手了，上面有你母亲的亲笔签名，你仔细辨认一下。嗯。

0: 这个签名啊，它也可以是伪造的。我很怀疑这张收据的真实性，毕竟我母亲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我母亲总不会撒谎吧？她只记得在这家店里定制过那个项链的吊坠。
1: 您到底想怎么证明呢？毕竟我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纠缠下去。
0: 哎，这样吧，你不是知道我把李老板从南京请过来了吗？让他说，让他亲口承认，这条皮带是我母亲在他店里面定做的，我就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好吧？
2: 这网能修好吗？
3: 我只是个司机，不会修车，这玩意儿不好说，估计得等修车公司的人来了。

0: 请你到这儿来呢，就是让你当庭向我们各位长官解释一下关于这条皮带以及这个收据的来龙去脉。
1: 好，好。这个收据是华夫人在我们店里买这条皮带的收据。华夫人家老爷是军政部的次长，华夫人经常带一些阔太太到我店里买东西。这个皮带。
0: 大可不便宜啊！这个皮子是进口的，这皮带扣呢，还是我亲自打造的呢。当时华夫人说是给他们家二公子定做的。哦，对了，就是这位公子，我在照片上见过他。
2: 李老板，咱们又见面了。哎，你说的话关乎我弟弟的生死，所以你说话给我小心点。 我问你，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是真的，都是真的，我冲天发誓都是真的。

0: 我们带证人进去，会审的证人。
1: 侦察队没说今天有新证人来，
2: 这是重要证人。
3: 那个要不你们进去问问，
2: 这
3: 耽误了咱谁也耽不起，是不是？
2: 就麻烦你们问一下吧。
1: 你们在这里等着，看好了。
4: 是。

0: 辛苦，来收回。
1: 不用了。
0: 收回哪儿人呢？
1: 东北的。
0: 哎呦我天，东北的，东北好啊！哎，好了。

0: 其实我同意华晨的说法，真的，黄秘书，到了这个地步，皮带不皮带的已经不重要了。是他的皮带又怎样？他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华尔少心有慈悲，他想救人一命。可惜啊，那个向远生的身份证明能够彻头彻尾的证明他就是共产党，那才是证明华真是共产党的铁证。
1: 华秘书，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只能这样了，我们毕竟不能长时间纠缠下去啊。

0: 参谋长，杨司令，我的证人到了。先生。
1: 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他永远闭嘴。
2: 杨司令，童参谋长，咱们可以继续了吗？刘少，申警官，申警官，
0: 证人留下，
2: 无关人员离开法庭，我们继续。
0: 刘少，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2: 你先出去等吧，放心。

徐太太，我肯定不能白白浪费大家这三天的时间啊！除了李老板，我还请来了徐太太，她就是卫队长说的广州公寓的那个女房东。你怎么做到的？她昨天还在广州，她怎么可能从广州这么快就到了上海？因为在你的概念里。 只有轮船、火车，我们可以坐军用飞机呀。

0: 徐太太，关于那四本证件，现在可以说了。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老张是我远房亲戚，他之前跟我租了房子，给了我房租之后，但是一直都没人来住。我儿子要结婚，我就想把房子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
1: 证件是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的，我就放在他的行李包里了，一共有四本。说话要负责任，
2: 徐太太，我去广州的时候，你怎么不汇报这些呢？先生，您当时也没问我呀。
1: 看看吧，是这四本吗？是这个。
2: 之前那个不一样，我记得那个人的脸是稍微宽一点的，跟这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1: 是这个人吗？
2: 是他，我记得就是他。
1: 好。

0: 魏队长，你现在怎么解释？
1: 魏队长，你现在怎么解释？这么解释？花秘书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侦察队在弄虚作假呗。
2: 别来钱！
1: 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诬陷我弟弟。
2: 诬陷你弟弟？
1: 花秘书，您这么大的人物。 完全没有必要跟我一个小小的侦查队长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这个心冒出来的证人，是您的暗箱操作吧？报告各位长官，今天在会审开始之前，我还在金门饭店咖啡厅里看见了华秘书在会见证人，具体达成了什么交易，那就不得而知了。
0: 见了什么人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证据。按你说的，这四本证件你们侦察队在广州的公寓拿走之后，就一直在你们那儿保管，对吗？对的。好。那我再请问你，这何有庆的照片是怎么变成我弟弟的照片？
1: 华秘书，侦察队有侦察队的规矩。我可以向各位长官保证，当初我在广州寓所看到的这四本证件，当初是什么样子和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侦察队不止我一个人办案。华秘书，所有队员都跟着看着呢，我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
0: 谁能作证？

我可以。各位长官，那天确实是我和卫队长一起去的广州寓所，在寓所看到的四本证件，确实就是这四本。但是，华秘书说的也没错，向远生的这本。

0: 司令，司令，老平顺被皇家秘书收买了。司令，司令，费太清，你是真厉害呀！你让上海所有的官员陪着你看了一出儿戏，你，司令，
1: 司令，司令，夏连生，
2: 袁上尉官，夏警官，
0: 没事，夏警官，没事，没事，给我们解开呀！
3: 太好了，咱努力威威威！别来，别来，别来，来来，快，魏长要知道你没事，肯定高兴。
0: 小贺队长一个人，用黄伯车把黄东太太给拉回来的。
3: 哎，
0: 明明也厉害，一进大厅我就盯着那何华先生。
3: 这，谢谢，谢谢你们。

0: 哎呦，妈，咱一会儿带上警官出去洗个澡，
1: 没问题，
0: 去晦气。
1: 对，你一定没事好，一会儿去我们家小楼啊，我安排你使劲吃，使劲吃。
2: 画家可真厉害，他搁网上一坐，谁敢说话？他哥哥是那个侍秘书。那我知道侍秘书是啥，你行了，小点声吧，别在这丢人现眼。
0: 我丢人现眼？
2: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人家那叫侍从室第一大秘书。
0: 第一大秘书是干啥的？
2: 你干嘛了？又完了？不知道了吧？我给你们展开讲一下，侍从室第一大秘书，大秘书。
0: 他就首先离不开侍从室，
2: 聊到侍从室，那就离不开国民政府。
0: 是侍所的警员吗？
2: 哎，
0: 没有，是，那个大秘书的秘书，
2: 花秘书想邀请大家一起到金门饭店吃个饭。
0: 金门饭店，那大饭店方便不方便？
3: 向警官也来了。
0: 他来，他办完无罪释放的手续之后就会过来。哎呀，哎，对了，还有我们队长，队长还没进来。
4: 您放心，这个华秘书都会安排好的。
0: 那行，那行。那这样，我先送您几位过去。
2: 啊，行。
0: 走，走，别上车了。
2: 罗警官，快上车，别愣着了。
0: 您快点。
2: 来了。
0: 哎，那对了，还有我们所长接一下。
2: 好。

丁队长，你是不是还欠我什么东西呢？你的野心啊，太大了，但是你的本钱少得可怜。心血不错。

0: 哥，是你找的高平准。
1: 我早都不瞒魏代勤了，我不过是顺水推舟。
0: 你让他出卖魏代勤，他不会有麻烦吗？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他想去香港做个生意，船票钱我都给他准备好了，明天中午就上船。

0: 那饰品店的老板呢？会有麻烦吗？他回南京继续开他的小店，在南京没人敢动他。华振，我倒是想问问你，你这不是第一次在上海打架了吧？我那不是打架，只是单方面的揍了他。
1: 我看你啊，军校的校规，你全都忘了。

0: 没事了吧？没事了。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下午第一趟火车。之前我一直以为你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耽误的只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没想到你还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回去好好当你的海军，你是心里装着大海的人。
1: 机场过来这么远，也不知道叫辆出租车啊。车坏了，我也没办法。黄包车还是借来的，赶紧赶火车吧，再不走我也管不了了。将来要是在海军混不下去，随时会思索，这个我能管。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回来的。好。
0: 回去之后换回之前的名字吧，老老实实回学校，训练也好，打仗也好，忘了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终归是两条路上的人。陈队长，谢谢。别叫队长，叫陈浩吧。保重。

本来我想请司所的警员们吃顿饭，但是他们说突然接到了要紧案子，就都赶回去了。

0: 哥，我想去四所跟他们道个别。来不及了，以后有机会打电话给他们吧。另外啊，你也要跟上海的一切都要划清界限。你知道为什么？ 魏代勤明知道高平顺反水，却又不敢说吗？因为照片是他自己贴上去的。那我再问你，魏代勤一个侦察队小队长，他哪来的底气查咱们华家？你觉得他有这个本钱吗？ 我又是为什么不再追究魏代勤？ 因为如果一直在查下去的话，就会查到不该查的东西。咱们华家和孔氏家族关系密切，难免会招人记恨。如果你出了问题，就会有无数只饿狼扑向我和爸爸。还有你，你应该为家里多考虑考虑了。 是，你先去火车站，我马上就到。送他去火车站，看着他上车。
1: 是。

0: 先生，您的菜上齐了。
1: 哥，你说这一顿饭不得顶咱半年薪水？
2: 不止，
1: 不止啊。嗯，
3: 风宝啊，哎呀，你今儿挺厉害，咔就给人抱住了。
1: 我们从小抱猪抱习惯了，你咔给他抱住，还得是二白哥厉害。你看，你不许动，我看谁敢动，
2: 是不是哥？
3: 不是哥，你当时不害怕吗？你这枪就抵着您，这万一呢？啊，
1: 你把汗都
2: 经验啊，还有就是勇敢，你们就多学。但是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咱们有点小默契，为了自己，
1: 鼓掌。
2: 菜不动，喝他一杯酒。
4: 二少爷，您别为难我。二少爷，
5: 你好，我是军政部电雷学校的学员，我有重要的事情，麻烦借用一下电话。
6: 喝完了一杯，再来一杯。
7: 喂，第四警察所左荣华。
5: 喂，所长，是我。
7: 小象啊，嘿，孙红发打电话说你平安出来了。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5: 骆敏敏在吗？
7: 骆敏敏不在啊。

0: 臭小子去金门分店了，
1: 我这也准备着要去呢。
2: 你哥哥请我们。
1: 挂了。哎
3: 呀，骆小姐是吧？
4: 对，
3: 您的电话。
4: 谢谢。喂，您好，我是骆敏敏，请问您找我？
5: 是我，向远生。
4: 向远生，
5: 我现在在火车站，可能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感谢吧。
4: 好，我会替你转达的。
5: 我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
4: 什么？
5: 我说，我在江阴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我们可以写信。
6: 信从江阴到上海最快只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会给你写信的。
7: 前往南京的旅客，请抓紧上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6: 骆明明，你听见了吗？
4: 我亲眼看到你被抓走，又亲眼看到你戴着手铐脚铐被审问。我知道这次很有可能你就出不来了，
8: 这和我们在四所审的案子都不一样。可能你不在乎，
4: 但是我是真的害怕。我们还应该再联系吗？如果你再出事怎么办？如果你被关进去了，死掉了怎么办？
8: 如果下一次你真的出不来了，死掉了我怎么办？
5: 你只需要记住电雷学校二级航海科三班化阵，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会给你写信的，给我回信，记住了。
9: 二少爷，来不及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5: 等会儿，
6: 骆明明，
5: 回答我。
8: 记住了。

0: 陆小姐，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你们是在当警察的时候认识的。嗯，那也就是说，认识不超过一个月。对，其实向远生说我们是恋人关系，也是为了应付侦查队的人。
1: 我想也不光是为了应付魏代勤吧，不然你们怎么会在四所聊到半夜呢？那是因为他第二天要走了，所以聊得晚了些。那我能冒昧的问你一句，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吗？嗯，聊了海军，聊他为什么要当海军。 聊了我们的舰艇和日本舰艇的差距，聊了我为什么要当警察，还有家人。
0: 家人？
1: 对，他说他的父亲和他的关系，和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既然你们已经聊了这么多，那我也就不把你当外人了。欧小姐，您是一位女警察，我非常的尊重您，也是出于尊重，我要把事情讲清楚。现在是电雷学校的放假期间，假期结束之后，华珍就要回到学校去参加训练，一出海就是几个月，而且毕了业之后啊，她会留在南京，不会再来上海，因为这是她的人生规划，所以这对您来说很不公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再多说几句吧。我们的家庭啊，看起来比别人多了几分权力，但是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如果华珍出了事情，我们会不惜代价去救她，但是她也要承担对家庭的责任。比如说，过一阵她就要订婚了。反正没有告诉你吧，不是因为他刻意隐瞒你，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身不由己。他现在的处境你也看到了，自从他来了上海之后，他的行为变得很奇怪，他在脱轨，所以我要让他和上海的一切划清界限，因为他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也许我说的这些对你来说都没有说服力，但是他的人身安全你一定是在乎的，所以为了他的安全，请洛小姐跟他断绝关系，不要让他有任何的牵绊。

包厢里的账单我已经买过了，另外我还多付了一倍的价钱，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还要赶时间，现在要去火车站，我就不当面跟大家道谢了，请洛小姐替我和华珍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0: 事情我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你哥哥了，精英班需要通过政审，你这次没通过，所以那个名额就换成其他人了。聂代勤这个事情啊，最后虽然判你无罪，但是学校考虑的比较多。 啊，毕竟这个精英班是委员长亲自提拔的，所以审查肯定会更严苛一些。我知道，
1: 当
0: 然也不是没机会了啊。现在风口浪尖上，谨慎一点好。等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我再替你想办法。另外，爸爸已经跟你们校长打过招呼了，下个学期远洋训练的时候给你安排了二副的位置。虽然精英班进不去了。 但是至少不用去当水兵了，是吧？那原本的二副呢？什么原本的二副？就是我顶掉位置的那个人。咱们又不认识他，你管他干什么？学校会给他安排好的，你就不用管了。哥。 你还记得我刚去上海的时候，托你帮一个叫向远深的朋友去第四警察所。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去四所的本来应该是另一个警官的弟弟，我好像总是在抢别人的时机。我的父亲曾经说过。 永远不要去抢别人的时机，因为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的命运。我恰恰认为，时机只属于能够抢到它的人。时机造就的是天才、英雄，令人陷入泥潭的只是厄运。

0: 哎，爸爸，您回军政部吧，华珍也要回去了，我请了假送她回学校，我再回来。
1: 陆生带她去理个发，她现在这个样子哪像个军人，以后不要再因为自己的事给家里惹麻烦了。

0: 正儿，我让刘妈准备了些吃的和日用品，一会儿让你哥哥给你一趟送过去。你要缺什么就给家里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哦，还有件事儿。
2: 妈，我跟他说吧。
0: 啊，也好。路上小心。

0: 去理发店吗？不去了。哎呀，不知道了，还以为爸爸是你的长官呢。你说说你，你就不能偶尔的主动的关心他一下吗？说点好听的，他也不至于这样，对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有来有回嘛。
1: 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0: 那随便聊聊天就行了，你跟我说什么就跟他说什么。知道。小的时候，你经常见不到他。那个时候打仗，爸爸带着我，妈妈要照顾两边的父母，把你留在家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其实你知道吗？
1: 这次我去上海之前，爸爸亲自给通参谋长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你以为我想延后三天就能延后三天吗？你是侍从是秘书，怎么不能？别打岔啊，跟你说正经的呢。我就是不知道能跟他聊什么。小时候呢，盼着他能在家。现在如果家里只有我和他的时候，反倒觉得不自在。
0: 我宁肯待在房间里一整天，不跟他打照面。抽根烟吧。
1: 我不抽烟。
0: 我以为你这次去上海什么都学会了呢。没事儿，等你从学校毕业。

0: 回到家，住一段时间就行了。家里人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啊。哦，对了，前几天我陪妈妈去行政院贾副院长家打麻将，她的孙女也来了，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你认识吧？有印象吗？没有，没有。那我给你介绍认识认识呗。你在学校可以给她写写信什么的。不用了。
1: 不把写信，话先别说的那么绝，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他长什么样子。
0: 我记不住长相，还想着那个上海女警察的吧？听骆小姐跟我说，你们那天晚上聊了很多，从家长里短到人生理想，我听完之后非常的震惊。 除了我，好像你还没有和任何人聊过这么多话呢吧？怎么了？你们很投机吗？
2: 他说我们很投机。

0: 刚才在路上跟你提到的贾副院长的孙女，出门的时候妈妈本来就想自己跟你说，家里都已经决定让你和她定亲。
1: 哥，你开玩笑的吧？
0: 爸爸和贾副院长已经仔细地讨论过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贾副院长需要我们家的支持，而你呢，在党内也需要其他的靠山，所以长辈已经把你们这门婚事定下来。
1: 爸爸和贾副院长讨论我的未来。
0: 华珍，我也认为你需要这门婚事，尤其是你现在的处境。骆敏敏是一个单纯的好女孩，可是就是因为她太简单、太平常了，你们不会有未来。
1: 哥，我甚至都没见过贾副院长，他们就这么讨论我的未来，决定我的人生啊。
0: 你的人生不是早已经规划好了吗？你是要成为委员长身边的革命新海军的人，况且你和骆敏敏那点假日恋情，人似秋红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夏日的这点浪漫一过去，走不到冬天就什么都不剩了。好了，记得多给家里打电话啊。

0: 些照片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是救国会的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诗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建植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红鸡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好市民。谭诗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1: 这条新闻我记得，红鸡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凤凰院派去的人。
0: 拍摄者是申报的记者，他叫彭刚文，组织刚刚

0: 到消息，他和他的妻子姚修玲接连失踪了。这很有可能和他发现谭诗远勾结日本人有关。现在组织把找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根据组织的情报，十六铺分局的冯广云很有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所以你得想办法潜入分局，在他身边找到更确切的线索，探一探虚实。
1: 我一定会完成组织的任务。
0: 注意安全。
1: 放心。

哎，冷死了这里！检查完这篇就下班了，抓紧时间。你说这些人连灯都不关，脑子想什么？那天到晚。

0: 走好了吗？
1: 走好了。
0: 这个，
1: 走，
0: 找个地方喝点去。
1: 喝点就喝点。
0: 上次被你灌趴下了，我今天晚上非把你灌倒。
1: 哎，那个拖地的，记得关灯啊。

0: 我是判断的没错，我在冯望云的办公室找到了彭太太的病历，看来冯望云确实跟这件事情有关。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彭记者是救国会委员，他平日里负责给《申报》撰写新闻、收集素材，偶然间调查起洪基善堂和李建植树，现在救国会也担心他是不是已经出事了。
1: 除了拍卖那三人的照片，他还拍到了什么？
0: 他就是把这一张照片交给了救国会，然后去过几次16铺码头，但他还没有跟救国会碰上面，他就失踪了。所有人知道他到底在码头上发生了什么。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16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 这样对你，对四所都更安全。知道。这是给你的。
1: 这个，给我的。
0: 对，这是学费，我们不能总在这里偷偷见面，容易让人误会。误会什么？
1: 陆哥哥，给姐姐买束鲜花吧。不用了，小妹妹。姐姐这么漂亮，给她买一束吧。这个给你。谢谢姐姐。这也太小了吧。
0: 现在知道误会什么了吧？我们应该不能吧？我当然知道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确实不能一直在一个地方见面。我平时呢会在法租界教会当法语老师，那些华捕啊、普通百姓都可以去，到时候你就来这里上课。
1: 可是我一点基础都没有，
0: 所以你才有来的理由。

0: 对外你就说你要跟法租界的人打交道，实在太不方便，这也是我们更安全公开见面的方式。
1: 知道了。
0: 所以这是你的学费还有教学用具费，下周来上课的时候不准迟到。走了。
1: 这个你还要吗？

0: 真美啊，
1: 花真，来，你评评理，你看看我这姑娘怎么样？
2: 不是，她连女人手都没牵过，你问她干嘛呀？是吧？
1: 花真，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
2: 是啊，有没有照片啊？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1: 收信了，收信了，收信了啊！要寄信的可抓紧了啊！
2: 我有，我有。
1: 来，快一点。

0: 你有什么事，我要报警。我丈夫叫彭甘文，他是一名记者。大概半个多月前吧，他让我一个人从家里搬去客栈住。之后我就联系不上他了。你也知道，做记者的经常会曝光一些不利于别人的新闻。我担心他遇到什么危险了。
1: 对别人不利的新闻，那您知道您丈夫现在在报道什么新闻吗？他在写一篇有关于难民的报道，正在准备素材。前段时间去过几次16铺码头，拍了些照片。
0: 好，您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明天一早我们就立马立案。对了，方便留下您的住址吗？吉福路16弄5号。
1: 怎么称呼？
0: 就叫我彭太太吧。好，那要是您再想起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司所找我。要是不是上班的时间，您也可以去我家找我。我姓骆，骆明敏，住在南市西环弄39号。您要是看到骆记照相铺，那就是我家。谢谢你，骆警官。好，
1: 您慢走。
2: 哎，徐少，您儿子的信。
3: 哎呦，我儿子又来信了。
2: 哎，骆警官。

0: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1: 我们是找你。
0: 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找
1: 哥，我们四组的信就都在这儿了吗？
0: 对啊，要不然我回邮局帮你们找找的。
1: 没事，那谢谢黄大哥了。
0: 客气。
2: 买饭还没回来，
3: 红妈，
2: 哎，给我倒杯水啊！这一上午给我折腾的，哎呦我天！
3: 哎，对了，中午想吃什么？让所长给咱做。
4: 我吃点啥都行。
3: 敏敏想吃什么？敏敏，敏敏。
1: 我出去出个警，
5: 我们
6: 一块儿一块儿。
1: 你们不是刚回来吗？太累了，喝口水休息休息吧。
3: 你们累吗？
5: 不累
3: 啊。你看都不累。
1: 队长跟我说了。马上招新警员，到时候安排一个最优秀的和我做搭档。你们不用担心我了，我自己一个人出警，没问题的。
2: 最好的搭档，还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吗？
6: 那不可能，有吗？
5: 没有，
4: 没有。
2: 比咱仨还优秀的人
6: 哪有啊？
5: 你上哪儿找？
6: 对呀，
2: 行了，别愣着了，走吧。咱仨还有趣。
7: 警官，你找彭谢校长口子啊？他们家没人的。
8: 他们
7: 呐，就给了我3个月的租金，结果呢，就住了10多天，人吧就再也没回来。你说真奇了怪了。
9: 那租户信息怎么没登记啊？哎，
7: 警官，这来回更换租户信息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就
9: 下不为例啊。哎，我们是四所的，等租户回来记得跟我们联系。
7: 好的呀，好的呀。慢走啊，慢走，慢走。你说这警察怎么都来了呀？
1: 队长，我有事情向你汇报。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彭甘文的记者？
9: 怎么了？
1: 前几天他太太过来报案，说他可能失踪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调查，还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队长，你去过16弄吗？
9: 我确实是去过16弄，之前是去登记户口。没听说过什么记者。
1: 我们刚才又去了，结果听说他们有段时间不住在那里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
9: 你们？你跟二白他们？彭太太留下联系方式了吗？怎么找的？
1: 就留下了一个地址。
9: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查吧。
10: 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16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这样对你、对四所都更安全。
9: 知道了。

0: 他记得所有信件都在这儿了，都是给同一个人的。把它烧了吧。
1: 话明说，如果可以，以后请不要再让我做这些和训练无关的事情了。
2: 谢谢。郭教官，您找我？哥，你怎么来了？给你送点日用品。哥，你专门从南京请假过来，就是给我送日用品？妈妈让我来看看你，其实你上个假期啊。
3: 还给你做了很多的安排，可是你呢，跑去了上海。
4: 我已经和妈妈解释过了。
3: 好了好了，不是来问罪的。你不用送了，我的车就在那儿。哦，对了，顺便问你一件事情，你离开上海之后，跟那个第四警察所的人还有过联系吗？
4: 没有。
3: 真的一次都没有，电话也没打过？
4: 没有。哥。
3: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啊，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4: 啊，那还真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3: 那你有他们谁的联系方式吗？我再去问问看。哥。
5: 全是竹子，真是挺严的。光是不成我，花枝，谢谢你的橘子。今儿，
6: 帮忙，你可甭亮了，人家带水管不管事儿。
5: 你别说，我还有十个就完了。不是，三班的，信到了啊，包到拿一下。
6: 哎，我看看。
5: 这个是我的。
6: 顺子，
5: 刚出来信了，有没有我的信啊？
6: 这儿的，我给你拿来。
5: 嗯，花枝，还是没你的。
7: 你之前那么多封信往哪儿寄的？会不会是邮路不通没寄到的？上海。不对呀，我之前跟我朋友寄的都寄到了，要不你给邮局打电话再问问。喂，我要个长途，上海。你好，这里是上海。
8: 你好，帮我接上海市公安局石料部分局第四警察所。
9: 不怕，白哥，咱得去十四弄茶壶口嘛。走。队员，
10: 我们走了啊！哎呀，
11: 茶壶口不能拿，你问。
12: 队长，都快到，有人打架，我要去看一眼。
13: 自己去安全啊。
14: 好。
13: 哎，跟我一块儿，我叫他去分局。
15: 哎，这怎么都走啊？
16: 啊，
15: 回来吃午饭不？
17: 不回来了。
18: 乐得清闲。
19: 队长，
12: 所长，大家都出去了，要不要留一个人在所里？
17: 不用，又不是不回来，我去办点私事啊。

0: 查询此号为空号。
1: 空号？
0: 对，空号要么是因为搬新地址了，要么就是换新号码。
1: 那麻烦你帮我查一下第四警察所的新号码吗？
0: 对不起啊，我没有查到新号码登记。不过电话局接到过通知，年底有不少警察所都会注销号码，可能跟改制有关。

0: 哎，我刚听胡教官说了，咱们学校去年跟英国桑尼克罗夫特公司订的鱼雷艇首批8艘已经到国内了。
1: 55英寸型鱼雷艇，依战壕最新式的，
0: 对，两台齐油发动机，航速34到42节，而且续航能力有300海里，还自带2枚白头鱼雷。
1: 最大航速41节，功率是射程得有1000，哎，或者是1400还是1600？
0: 什么？
1: 我说白头鱼雷最大射程是多少？
2: 1400，最大1400米。去年学校说要买CMB，最兴奋的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要去娶老婆呀？
3: 法师，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
2: 学校订购的3枚鱼雷艇已经到了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了，测试调试之后就要转到学校来。 现在去接收鱼雷艇的任务已经交到我们3班了。啊，你哥哥跟我提过你在上海发生的事。任务是教育长亲自安排的，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申请不参加。
5: 我可以参加。
2: 没什么不方便吗？
5: 报告教官。 没有，
2: 那就收拾行李吧。明天出发，预计1周后返回。

0: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这边可以了。好，你是不是不知道司所被撤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你走后没多久，说是市政改革，大家伙就都散了，我就来码头找个差事。
1: 田总，快点！
0: 啊，好嘞。那个向总管，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来我家吃个饭？我把司所的大家伙都叫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结婚了。
2: 你结婚了？哦，
0: 我家住在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2: 在磨蹭，扣你工钱了。
0: 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2: 快点！
0: 哎哎哎，好嘞好嘞。

0: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蝴蝶兰原本是一种热带花卉，但是现在呢，它也可以在我们北方安家。它在自然情况下很难进行繁殖，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快速地进行几何级的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上的一个蝶变。
7: 这时间有点长了，
6: 对，这个也可以，那特别大就直接整到 M。我们农科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已经拥有大约20多个品种。由一个小球变成一棵苗，最后看到它美丽绽放的样子。有一句话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上去。
8: 因为在北方，那个蝴蝶兰到目前没有成规模的生产基地，但是我们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积极主动的和企业对接，我们叫小作物大经济。
9: 农科院这块净值所对我们提供了这个很大的技术支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生产蝴蝶兰之后呢，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在这个各级政府大力的支持和关怀下，使企业呢不断的壮大，这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东北的温室里头长大的蝴蝶兰。
6: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对社会有用的、有价值的，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1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2: 大酱干豆卷一切，
13: 豆饺子，
14: 油了嘎叽，
15: 油了嘎叽，
16: 红灯灯，
17: 红灯灯，
18: 我们在鬼嘿嘿里喽。
19: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20: 嘿虾，嘿虾。
21: 黑虾，黑虾，哎呦妈
2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3: 那就三顿烧烤。
1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边是文旅消费持续出新，另一边是大宗商品硬消费精准托底。吉林如何通过软硬消费双向发力，激活吉林产业升级新动能？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顺利收官，吉林如何以展会为纽带，更续车城文脉，让工业文化持续滋养城市发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

0: 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2: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0: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3: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
0: 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 2.0 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车二手车联动惠民。
4: 之前的这个价格上咱还能便宜6000块钱，我认为很合适，因为现在车价都是很透明嘛，咱这个基础上，政府作为这个补贴，作为老百姓来说很受益。
5: 从每天8个销售额，现在已经提升到12个销售额。销量的话，我们从13号有消费券那一天，即刻增加了50%，订单的同比翻了1倍。
0: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3: 从跨境文旅融合到汽车惠民补贴，吉林兼顾精神消费与实物消费，以新场景、新政策打通供需两端。政府搭台、市场发力、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不仅持续升温当下消费市场，更以多元消费需求反向带动业态迭代、产业提质，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长久动能。历时10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7月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闭幕。本届展会以向新同行为主题，规模盛大，亮点纷呈，交出了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惠民促销的亮眼答卷。
6: 本届汽博会展览面积达15.4万平方米，汇集95个国内外汽车品牌、967台展车亮相，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60%，充分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展会聚焦产业创新，集中展示极寒闪充、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多款重磅新车首发上市，展现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展会依托70年汽车工业底蕴，深化政企联动，同步开展红旗嘉年华、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时搭建国际合作桥梁，吸引17个一带一路国家客商参会，成功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助力长春造汽车走向世界。本次展会创新推出会展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首次开设4G南河分会场，多元场景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依托2000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精准落实购车惠民政策，配套完善交通、安保、应急等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展会安全有序开展。
3: 今日，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为长春工业文旅版图再添核心地标，以博物馆为起点，一条工业游线延伸开去，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全域活化。今天我们就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全新活力。

0: 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浮雕震撼开篇。六大展厅内，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 CA-10、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历年阅兵检阅车与自主研发 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等展品交织，完整串联起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的峥嵘岁月。
1: 开开眼界，是吧？看看我们一汽发展史。我要把今天参观和学习的这个体会带回我们蚌埠。
0: 走出博物馆，沿东风大街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枣红色的大屋檐建筑群。这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住宅，2015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人世间》等热播剧曾在此取景，让这份火热记忆走入全国观众心中。
2: 这是一汽的早期建筑，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更续。一汽文旅呢，是一汽的一个窗口，也是一张名片，它把中国汽车工业和我们广大的群众老百姓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0: 沿着东风大街向东出发，就来到了位于汽开区95栋原址的新华书店汽车厂店。这家书店与一汽同生共长。1953年，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开进厂区，逐渐发展成新华书店汽车厂店。2005年因房屋改造，书店搬迁。今年2月，这家见证一汽发展历程的书店重回原址。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设的汽车专区，各类汽车书籍与红旗车模让书店别具特色。
3: 重启后的新华书店，我们升级了环境、主题和业态，我们打造了独有的汽车文化主题空间，极大的丰富的品种，让书香和工业记忆在这里交融。
0: 在距离新华书店不远处，一汽富华文创展厅同样引人驻足。展厅采用动静分区的空间设计，巧妙融合接待洽谈、文创展销与咖啡社交等多重功能。设计上深度融入中轴线布局、山水意境与红色点缀等红旗经典元素。展厅内各系列红旗汽车车模、国风雅韵系列高端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感受国车的风范与品味。从静态展馆到沉浸式线路，从单点打卡到全域漫游，如今以博物馆为起点、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文化为亮点的长春工业文旅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
4: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5: 这面战旗属于傅海宽所在的乌兰架海公社。1975年12月，傅海宽到任全国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踏查水源。当时的查干湖几近干涸，严重影响了周边生态。他带领技术人员一处处测量落差，一寸寸勘察地质。9个月的踏查之后，方案落地。利用松花江与查干湖8米的自然落差，从杰拉兔乡西堡屯村东南角松花江左岸引水，修建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在引松工程誓师大会上，傅海宽提出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他率领全国县8万多名干部群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引松工程建设。乌兰架海公社曾集结3000余名群众，寒风酷暑中，泥泞沟渠旁，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大型机械，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土方从沟底往岸上运，坡太陡，马车使不上，就用小车推，手磨出了血泡，胶布一缠，继续干。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木架子、铺扇布或者挖地印子。工程建设的几年里，傅海宽的身影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挖土、清淤、修渠，样样带头干。1984年8月23日，历时8年建设的引松工程全线竣工。当闸门开启、水花奔腾的那一刻，这位轻易不哭的汉子满眼泪。

0: 水，我们引来了松花江水，圆了全国人民百年的梦啊。昔日热火朝天的施工战场早已归于宁静，半个世纪以来，这面红旗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是激励一代一代人守土尽责、奋勇前行的精神财富。
1: 这面红旗承载的不只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为民实干、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核。它见证的不只是改天换地的宏大壮举，更是一代人守护本土水土、改善生存环境的执着坚守。也正是这份执着，换来如今查干湖水草丰美、渔猎永续的生态画卷。从根治生态困境到守护绿水青山、引松精神，跨越半个世纪依旧鲜活。小小的红旗映照出扎根黑土地的为民情怀，也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基层实干担当留下厚重的精神指引。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四平聚源焕热集团坚守实业40年，深耕板式焕热器研发制造领域，以技术攻关打破行业壁垒，领跑国内板式焕热器市场。
3: 走进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的生产车间，一块块特种钢板经过精密冲压、激光焊接、波纹成型，最终蜕变为薄如蝉翼却承压千钧的焕热板片。在这里，每一片钢板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的淬炼。四平聚源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比市场份额更沉甸甸的是车间里的创新分量。
4: 企业始终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把绿色低碳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累计取得112项国家专利，牵头编制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全球首发9个一级能效板型，以技术突破支撑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3: 企业自主研发的核电深波纹板型填补国际空白，核电用大型闭式循环水冷却器成为省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更值得一提的是，企业与中广核集团、湘投集团联合攻关的钛板国产化项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从卡脖子到国产替代的跨越。这背后是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智力支撑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合力，
4: 加速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不断扩大国产化替代成果。未来5年，以产品加服务双轮驱动为核心途径，引导和培育换热器产业全生态链。
2: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官网发布招聘公告，该院图书出版中心因工作需要招聘图书岗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聞信息。
5: 聘用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医学相关专业；年龄应未满28周岁。待遇按照医院聘用制相关待遇标准执行。报名方式：需本人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现场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7月23号下午4点。
1: 7月的吉林，山林叠翠，绿野无垠，漫山草木铺展出北国的夏日长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中国一汽博物馆今天开馆，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0: 吉林省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助推产业突围。
1: 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设施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0: 各地各部门同心攻坚，开展汛后恢复重建。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盛夏七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从特色生物产业扩能到交通路网升级，再到绿色能源项目攻坚，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这里是大汤千大峡200000千瓦风电项目8号机位施工建设现场，目前主机吊装设备均已到场，已完成了3台主机吊装作业，预计8月20号前完成全部30台主机吊装工作。
2: 作为吉林省重点绿色能源工程，大唐前安250000千瓦风电项目由前安大峡200000千瓦风电项目1期与前安海子50000千瓦风电项目2期组成，计划今年10月23号同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色电能约6.7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将为我省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3: 我们也在优化一些吊装方案，关注的这个产业情况，抓住这个风的窗口期，对吧，进行这个吊装。
2: 在白城，省道安通线通渝至瞻渝段改建工程正加紧施工。作为白城市4纵5横干线公路网关键一环，项目全长41.72公里，道路将由7.5米拓宽至12米，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达总合同额的55%。项目通车后，将有效缩短沿线乡镇通行时间，优化区域路网结构，为通渝县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保障。
4: 路基天方累计完成51万立方米，水泥土累计完成9万立方米。当前项目重点推进水泥稳定底基层和基层施工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施工里程33.66公里。
2: 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槲皮素扩建项目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二氢槲皮素生产企业，企业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和独家核心技术持续扩大产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有序开展设备调试、厂区地面配套等工作。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9亿元，将进一步推动长白山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5: 施工期间遇到的各类建设难题呢，商务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会商研判，协同解决，保障了项目的高效推进。
2: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今天见证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由老工具厂房改造而成、历时1年多建成的综合性展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集品牌展示、历史传承、文旅打卡于一体，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0: 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1800平方米，由1953年始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6大核心展厅。馆内陈列各年代代表性车辆150余台，整合红旗、解放、奔腾、大众等中国一汽全系品牌，完整记录从1956年第一台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红旗高端轿车、解放新能源商用车领跑全球的发展脉络。留存的老图纸、老工装、老设备等上千件珍贵工业史料，既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汽车工业教科书，也是长春这座汽车城全新工业文旅地标。
6: 我们放了50多台的红旗车，这个在品牌这个馆里头能有这么多的单一车型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它的根呢，其实在一汽啊，包括走过的这个一汽的正门，它也是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根。把这个根做好了之后，咱未来的中国的汽车呢会走得更远。
7: 在博物馆里呢，也看到了老一辈的一汽人在建厂和造车时候的老的工具啊、老的设备，还有老的图纸，以及呢我们初代的红旗车，让我呢感到特别的振奋和激动吧。作为一名呢

0: 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也一定会传承好老一辈一汽人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1: 一汽的根是奋斗，解放的魂是担当。那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工作者，会接好先辈们的这个新时代的接力棒，立足岗位啊，极致创新，极致奋斗，极致创造，啊，助力我们民族汽车工业做大做强。
2: 新车型也挺好，这它就在这个老的基础上，它继承传统的那一些造型的概念，发挥了红旗的特色。我感觉这一点来说，我挺欣慰的。我们车能在世界立足就不容易，在这方面我挺骄傲的。
3: 印记中国汽车。纪念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同时拉开帷幕，展览首次将篆刻文化与汽车工业文化相融合，70枚印章全面展现中国一汽创业成长期、改革转型期、创新发展期三个历史阶段，把70年的奋斗与传承浓缩进方寸之间，让红色工业记忆可触可感。据了解，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红色工业教育基地、城市文旅新名片，已经面向全社会开放。吉林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城市，加大政策要素保障，悉心培育龙头企业，构建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政企研协同攻坚、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前不久，极翼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加正式亮相。它以柔性7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与此同时，它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发布会上，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可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而这两款智能机器人产品的诞生仅用了8个月。
4: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3: 从无到有，超常规的速度源于细致的谋划和硬核的举措，底气来自吉林深厚的产业底座。汽车制造与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吉林的选择也很清醒，不跟风做通用人形机器人，而是定向开发场景优先，先跑通再迭代。2025年起，我省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企业和金融资本等资源，全力推动由长春捷翼领衔，联合省工研院、长春产投、长春新区产投、博利电子、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公司组建吉林省捷翼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同年8月，公司正式揭牌，注册资本16.33亿元。2026年初，吉林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33家省内优质企业院校参与，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度融合。
5: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开展实地调研，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6: 紧扣打通技术、样品、商品和产业全链条工作导向，系统推进全省的具身智能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和应用，以场景开发为导向，牵引企业快速发展。
3: 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这背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精准握手，是超常规举措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统一。当老工业基地遇上新质生产力，一场关于具身智能引领的未来产业变革正在白山松水间悄然发生。
7: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路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8: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出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9: 两边是青山。

0: 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1: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2: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1: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3: 因为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4: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1: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十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5: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两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6: 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1: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7: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眼下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设施农业，通过科技赋能、村企合作、产销联动等举措，让小果蔬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8: 在通化市东昌区金场镇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西红柿即将成熟上市。当地把设施农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鼓励农户规模化种植。目前西红柿种植面积已达1000多亩，预计可带动农户人均增收超过2000元。同时，农技人员主动上门指导农户开展病害防治，助力产量提升。
9: 今年产量挺好的，种了能有4亩地，大约能产3万多斤，价格也挺好的，有多少卖多少。
8: 在双辽市辽西街道吉兴村，大棚木耳也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通过村企合作模式，携手企业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实现错茬丰产，既稳定了产业规模，也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务工。
10: 农闲时候来采摘木耳，这一季木耳我们村民能挣3000块钱。
8: 如今吉兴村木耳基地已形成稳定产销体系，全年投放棍棒约10万担，总产量可达1.5万斤，年利润超过17万元。
11: 今年的产量非常可观，预计可以采达在3000多斤左右，再进行商标的申请。有了商标吧，咱可以更好的打开市场。我将来的规划是想打造这文旅小镇。
8: 辽源市西安区的设施农业满满科技范儿。在灯塔镇富强村的辽源智诚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区，一期工程建设有序提速。先期建成的温室里，20多种有机蔬果长势喜人，四季循环种植模式稳定落地。新建棚区工地上，工人正在加紧搭建温室框架。
12: 在去年，我们就已经建成了31栋那个温室大棚，并且呢，全部呢投入了运营投产，余下的这38栋，3月初呢就开始开工建设了。全部的工程预计在今年9月底竣工，正式呢交付那个投产使用。
8: 项目全部建成后，69栋温室大棚每年可产出有机蔬菜100万斤，年总产值预计达1500万元，既能优化本地农业结构，还能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13: 持续做强设施农业产业链，以特色种植激活乡村资源，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走出一条科技兴农、产业富民、全域振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径。
8: 从特色种植到产业升级，从就近务工到品牌打造，我省各地正以设施农业为抓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4: 连日来，各地坚持水退人进，边清边修，城管、交通、电力、农业等多部门联动攻坚，乡镇跨区域守望相助，全面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

0: 农业减灾复产工作，全力以赴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汛情过后，梅河口市牛心顶镇大沙河村村民自发上阵抢修道路，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操作挖掘机平整路面，转运土方，徒手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全力推进受损路基修补作业。
1: 自发组织参与抢修，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道路即将修复，村民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0: 接下来，梅河口将持续紧盯汛后恢复工作，常态化开展设施排查、农田复产指导等工作，切实保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蛟河市城区受强降雨冲击，多处市政设施受损，当地城管部门采用人机联动分段清扫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全面冲洗清运，拉网式清掏雨水井60多座。针对积水情况，施工队伍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40米，增设雨水土口，对昆明街明渠坍塌边坡清淤修整，砌筑江砌石挡墙，同步修补道路坑槽30余平方米。
2: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政务大厅旁明渠，在我身后市城管局正组织工作人员清理淤泥、疏通管网，同步修缮受损排水道路设施，全力消除积水隐患，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3: 对城区排水设施开展清淤整治，清掏雨水井、疏通管网，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增设雨水吐口，对昆明街明渠清淤整治，加固边坡，完善排水配套。
0: 本轮汛情过后，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辉南县疾控中心开展供水设施及二次供水专项检查与水质采样检测工作，全面排查乡镇供水房、小区二次供水泵房，核查设施运行，精准查找安全隐患。同时规范开展末梢水采样，对多项核心水质指标进行送检评估，并督促相关单位规范落实日常管护和消杀保洁工作，切实增强群众饮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此次汛情造成敦化市部分农田积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敦化市两级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各村屯地块，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
4: 根据不同作物过水、滞涝、倒伏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细化落实减灾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0: 安图县亮冰镇多处道路、河堤、河道在本轮汛情中受损，当地联合包保单位下沉一线开展清淤堤坝加固工作。目前龟石矿屯120米损毁河堤路、碱厂村塌陷河堤已全部修复通车，布尔哈通河亮冰镇段5000米受损河道疏浚工作完成过半，
5: 出动了一台钩机、4台翻斗车、1台铲车进行修复这条龟石矿河堤路，填3米10，2000多方。
6: 安燕是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扎根基层11年，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情温暖民心，把聚居着10个民族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变成了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馨家园。
7: 夏日里，延红社区的民族团结游园里格外热闹，秧歌队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彩扇，踩着欢快的鼓点儿，扭得起劲儿。长椅上围坐的居民看得津津有味儿。设处400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健身器材配备齐全，几百名群众每天都在这儿锻炼身体，休闲放松。
1: 安书记到这个延红社区来以后，给我们打造了这样的休闲平台。
7: 正午时分，记者来到社区成立的暖心食堂，安燕经常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做手工、唠家常。
8: 每天陪我们，就等于和我们儿女在家，儿女都没有陪我们这么长时间，像姑娘一样。
7: 安燕的用心远不止于此，开办红石榴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帮助200多人实现就业创业，累计调解矛盾纠纷500起，协调151万元资金，改善人居环境，桩桩件件都是他为民办实事的生动注脚。安燕还创新吸纳两新组织负责人，兼任社区副职，让多元力量拧成一股绳。
9: 在有限的年华里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呢，这就让我快乐。社区工作能够蓬勃发展，我再怎么努力都是不够的，就一个字儿，干。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管护中心科学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东北虎豹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报道自2017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启动试点后，珲春管护中心团队长。

0: 地处吉林省西部苏达盐碱地核心区。2021年，吉林农业大学联合当地农业企业，共建吉林镇赖稻蟹科技小院，免费为农户改良土壤，提供两种菌剂，还搭建产销渠道，打造嫩江大闸蟹特色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7月20号，新华网推出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报道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长春新区的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 AI 赋能具身智能核心理念，展示从仿生技术研发到具身智能规模化量产的机器人产业化落地思路，向业界展现东北地区仿生智能产业的创新研发与商业化落地实力。7月20号，央视客户端推出长春硬化所技术支撑10万吨稀土橡胶装置投产的消息。
1: 日前，国道黑大公路吉林市城管支点至口前镇段路面提质工程开工建设，线路全长约11.4公里，为一级公路标准，预计今年10月末竣工。本次工程将翻新路面、养护桥梁、更新交通安全设施、优化路口通行条件。施工采用半幅分段交替通行模式，最大限度便民出行。完工后，可有效保障长春大都会交通转运通畅，串联沿线文旅资源。今天，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吉林省分赛气象服务赛道初赛在长春举行。大赛由省气象局和省政数局共同举办，195名选手携39个作品参赛。赛事聚焦提高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强化气象赋能增益作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等6个方向。通过以赛聚才、以赛兴业，挖掘优质创新项目与专业人才，引导参赛团队，立足行业痛点，开展跨领域数据融合创新，聚焦成果市场化、落地转化。
0: 近日，一通消夏夜活动启幕，精彩的文艺表演、非遗技艺惊艳登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持续10天，汇聚特色美食、趣味互动、精彩演绎等多元内容，构建起吃喝玩乐赏品鉴一体化夜间体验场景，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
1: 盛夏吉林，远山为衬，碧水为底，层层青盘与粉白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清雅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小苏同志，
2: 我叫庄先进，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搞，心里难免有点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这是你啊？
3: 是我。
1: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2: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1: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将来什么时候够得上？
1: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5: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

0: 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长。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不海香瓜，可口味佳。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路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0: 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省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我省气温相对较高，今天我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在29到33摄氏度之间，长春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4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1: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全产业链培训，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此外，还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动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正聚焦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以培育壮大科技服务业为抓手，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深度融合，
2: 建立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孵化的全链条服务能力。在研发服务阶段，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布局达到了32家，持续提升了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在中试服务阶段，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31家重点培育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全国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服务阶段，认定并发布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截止目前，在孵企业和团队数量超过了42.5万家。
1: 目前，我国正加快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构建集权益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匹配、交易结算、合同登记等全链条于一体的全国技术交易总枢纽，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同时，正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加快推进先使用后付费改革和试点，让科技成果为更多企业所及所想。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3: 据介绍，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国家能源局明确，主要按几个方向开展试点工作，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

0: 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
1: 来看省内方面，昨天见证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由老工具厂房改造而成、历时一年多建成的综合性展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集品牌展示、历史传承、文旅打卡于一体，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2: 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1800平方米，由1953年始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核心展厅。馆内陈列各年代代表性车辆150余台，整合红旗、解放、奔腾、大众等中国一汽全系品牌，完整记录从1956年第一台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红旗高端轿车、解放新能源商用车领跑全球的发展脉络。留存的老图纸、老工装、老设备等上千件珍贵工业史料，既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汽车工业教科书，也是长春这座汽车城全新工业文旅地标。
3: 我们放了50多台的红旗车，这个在品牌这个馆里头能有这么多的单一车型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它的根呢，其实在一汽啊，包括走过的这个一汽的正门，它也是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根。把这个根做好了之后，咱未来的中国的汽车呢会走得更远。
4: 在博物馆里呢，也看到了老一辈的一汽人在建厂和造车时候的老的工具啊、老的设备，还有老的图纸，以及呢我们初代的红旗车，让我呢感到特别的振奋和激动吧。作为一名呢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也一定会传承好老一辈一汽人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5: 一汽的根是奋斗，解放的魂是担当。那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工作者，会接好先辈们的这个新时代的接力棒，立足岗位啊，极致创新，极致奋斗，极致创造，啊，助力我们民族汽车工业做大做强。
6: 新车型也挺好，这它就在有这个老的基础上，它继承传统的那一些造型的概念，发挥了红旗的特色。我感觉这一点来说，我挺欣慰的。我们车能在世界立足就不容易，在这方面我挺骄傲的。
2: 印记中国汽车。纪念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同时拉开帷幕，展览首次将篆刻文化与汽车工业文化相融合，70枚印章全面展现中国一汽创业成长期、改革转型期、创新发展期3个历史阶段，把70年的奋斗与传承浓缩进方寸之间，让红色工业记忆可触可感。据了解，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红色工业教育基地、城市文旅新名片，已经面向全社会开放。
1: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陆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7: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珠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8: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7: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3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9: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7: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10: 因为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11: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7: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10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12: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

0: 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2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1: 进入夏季旅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2: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3: 近日，一通消夏夜活动启幕，精彩的文艺表演、非遗技艺惊艳登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持续10天，汇聚特色美食、趣味互动、精彩演绎等多元内容，构建起吃喝玩乐赏品鉴一体化夜间体验场景，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连日来，各地坚持水退人进、边清边修，城管、交通、电力、农业等多部门联动攻坚，乡镇跨区域守望相助，全面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复产工作，全力以赴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4: 汛情过后，梅河口市牛心顶镇大沙河村村民自发上镇抢修道路，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操作挖掘机平整路面，转运土方，徒手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全力推进受损路基修补作业。
5: 自发组织参与抢修，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道路即将修复，村民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4: 接下来，梅河口将持续紧盯汛后恢复工作，常态化开展设施排查、农田复产指导等工作，切实保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蛟河市城区受强降雨冲击，多处市政设施受损，当地城管部门采用人机联动分段清扫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全面冲洗清运。拉网式清涛雨水井60多座，针对积水情况，施工队伍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40米，增设雨水土口，对昆明街明渠坍塌边坡清淤修整，砌筑江砌石挡墙，同步修补道路坑槽30余平方米。
6: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政务大厅旁明渠，在我身后市城管局正组织工作人员清理淤泥、疏通管网、同步修缮受损排水道路设施，全力消除积水隐患，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7: 对城区排水设施开展清淤整治，清涛雨水井，疏通管网，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增设雨水吐口，对昆明街明渠清淤整治，加固边坡，完善排水配套。
4: 本轮汛情过后，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辉南县疾控中心开展供水设施及二次供水专项检查与水质采样检测工作，全面排查乡镇供水房、小区二次供水泵房，核查设施运行，精准查找安全隐患。同时，规范开展末梢水采样，对多项核心水质指标进行送检评估，并督促相关单位规范落实日常管护和消杀保洁工作，切实增强群众饮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此次汛情造成敦化市部分农田积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敦化市两级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各村屯地块，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
8: 根据不同作物过水、滞涝、倒伏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细化落实减灾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4: 安图县亮冰镇多处道路、河堤、河道在本轮汛情中受损，当地联合包保单位下沉一线开展清淤堤坝加固工作。目前龟石矿屯120米损毁河堤路、碱厂村塌陷河堤已全部修复通车，布尔哈通河亮冰镇段5000米受损河道疏浚工作完成过半，
9: 出动了一台钩机、4台翻斗车、1台铲车进行修复这条龟石矿河堤路，填3米10，2000多方。

国际方面，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西班牙夺冠后，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比赛的西班牙球迷难掩激动。对于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球迷来说，这不仅是一场胜利，更是多。

0: 年等待后的圆梦时刻。球迷们表示，此次旅途将是自己最难忘、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1: Our memory forever for us. We won it once, but today we're gonna have another star here.
2: Pues me siento súper feliz. No recuerdo sentir tanta felicidad en el Mundial de 2010, la primera vez que ganamos. Esta vez ha sido increíble. No sé, creo que uno de los mejores momentos del año, sin duda.
3: 西班牙球迷沉浸在夺冠的喜悦中，而对于许多远道而来的各国球迷来说，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赛场上的胜负，更是一场跨越国界的足球嘉年华。从比赛现场到城市街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迷共同营造出热烈的足球氛围，也成为这届世界杯的重要记忆。6月19号，苏格兰队与摩洛哥队在美国波士顿进行了一场小组赛。来到当地观赛的苏格兰球迷表示，当地居民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世界杯带来的美好氛围。
4: Worcester's been fantastic. We've really enjoyed it, but the locals have been so friendly to us. We had a great time. We had a great party.
5: It's been unbelievable. The people have been so friendly, so accommodating. Like, I don't think we could have asked for a better place to come to enjoy the World Cup experience.
3: 不过，在收获热情与欢乐的同时，也有不少球迷提到，本届世界杯的观赛成本明显高于往届，门票、住宿、交通等各项开支走高，让一些远道而来的球迷感受到不小的经济压力。
6: It's by far the most expensive World Cup I've ever been to. I think I've went to the one in Brazil and Russia and here, and this is about 5 times.
0: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7: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8: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9: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0: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10: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我们首先来关注育儿补贴。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2: 15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高校录取。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一起来了解。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4: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3: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

0: 谨防上当受骗。
1: 正值暑期，出行的人们增多，出行服务也不断升级。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3: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2: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盛夏吉林，远山为衬，碧水为底，层层青盘与粉白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这个季节的清雅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那是1992年7月16号的夜晚，首都剧场外人头攒动，格外熙攘。那一晚的票早已争抢一空，因为据传那将是北京人艺一般资深元老们最后一次同台演绎话剧《茶馆》。聚拢的人群始终不散，即使没有票，人们也想在剧场外再听一听熟悉的声音。
1: 一开幕就哭了，给你一个很强的感染力，所以一开始观众一下就震住了，哗一下就观众就鼓掌，真的是大手笔。
2: 百场不衰，场场爆满。后来茶馆出国演出，走了9个国家，红了半个世界。
3: 茶馆是在试验民族传统跟西方戏剧相融合最高的成就，而且是得到世界上普遍公认的。哇，
0: 我没得。这场演出注定成为台上台下人共同的动人记忆。演出结束，演员们又一次深深的鞠躬。这时几个青年自发地跳上舞台，敬重地献上特意准备好的横幅，戏红国粹。这个夜晚，北京人艺的元老们为中国剧坛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而观众们热烈的爱也在老演员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欣慰而感激的缘。

0: 跟现在不一样。哦，是的，这点还是，这还跟原来一样。原来那个舞台两边啊，那就有一个梯子，就是可以上去。哎呀，这点就是通过，就是舞台和观众席通过的这么一个地方。哎，好，好，那么就是从这儿，就上到舞台了，就是这儿。
1: 作为仁义的元老，话剧茶馆的第一班演员，蓝天野将这座舞台视为自己的家。无论走向哪里，都从这里出发，也总要回到这里整理思绪。于他而言，茶馆的那场演出就像是与亲人团聚的年夜饭。他说，我们的话剧离不开观众，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我们的剧院了。
0: 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最后一次演茶馆。本来那个时候啊，就是在这以前头一年已经演了，那时候就想可能以后啊，不会再演了啊。但是因为第二年正好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说还演吧，还是我们原班人马，就是哎，咱就大家就都来了。其实谁也没有说这就是，最后的告别演出，谁都没有说。
2: 老爷，
3: 我媳妇儿爷，
2: 您今儿怎么这么闲的？想起上茶馆来了？哎呦，您看您也没带主持人呢。
4: 啊，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2: 我这也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吧，您指着这个吃饭呗。

0: 谁叫我爸爸死得早，我不干也不行啊。好在呀、啊，赵公主都是我父亲那辈儿上的老朋友，有个周东不周的都肯包看，闭闭眼就都过去了。反正啊，在街面上混饭吃，这人缘最要紧。我就是一切都按照我父亲的老规矩，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个人人喜欢，那就不至于出大岔子。
1: 哎呀，北京人艺的舞台是一座丰厚的舞台，在这座舞台上，由观众抛掷的厚爱和热情，毫无条件的依恋和信任，也是在这座舞台上，话剧人将一生的智慧和力量都倾力交付，为了一份热爱和一份信赖。在伴随北京人艺风雨同行的岁月中，剧院、话剧人和观众完全融入在这座舞台上，无法分隔。而茶馆将北京人艺与观众的情感高度地浓缩在了一幅感人的时光缩影中，它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茶馆触人心魄的魅力。但它的魅力还不止于此。
2: 茶馆这个戏到国外去演出，这也是我们中国的话剧第一次出国演出。因为话剧它就是靠语言，我就给他们做过同声传译，就是他们在台上演，我给他通过这观众有一个耳机能够听到汉语的语言。我们的话剧历史比较短啊，应该说到话剧的故乡去演出了。但是呢，我们的话剧到了欧洲，到了西方去演出，反应之强烈，这确实超乎我们当地的戏剧界、当地的报刊的反应，说是总体上叫做什么东方艺术的奇迹。
1: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话剧的对外交流也渐趋广泛。茶馆作为中国话剧的代表作品，远渡重洋，先后到联邦德国、法国、瑞士等15个城市演出25场。而茶馆的剧本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打破语言的隔膜，茶馆成为中国话剧走向世界的开端。
3: 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大家聚在这里，以我们对过去美好的回忆、现在不断的努力和对未来的信念，我们聚在一起隆重纪念北京人艺话剧茶馆演出600场。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这要继承好、守望好我们老一辈艺术家为我们留下的这本家当、这份家产。在这一次演出之前，我们全院进行了一次动员，就是怎么把我们现在演出的茶馆的每一场都要演得精彩，都绝不辜负每一位观众对我们人艺的期望。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找我去做了一个向听众的直播，他的第一个问题是1958年的首演是不是你们最激动的一个时刻？我说不，因为茶馆伴随了我们的大半生，最激动的时刻不止这一次，是有很多很多次。
1: 在几十年的传承中，茶馆经历了人艺人不同的诠释，寻找到呈现效果的更多可能性，而在不断的尝试中，也在不断地印证着经典作品所令人叹服的神来之处。2010年，北京人艺茶馆的第600场演出，选择尊重并保有1958年首演时的戏剧精神，那是一段激情火热、严谨求真的创作岁月。1956年。

0: 老舍将配合宪法宣传的新作交给了刘毅。
1: 就叫秦氏三兄弟，我演的不是秦二爷吗？秦氏三兄弟，这三兄弟是各自干什么，最后的命运都不一样，是吧？他是配合着当时全国第一次补选写的一个剧本。
2: 焦菊隐就觉得其中第二幕的第二场写戊戌政变那场戏有人物，
1: 是发生在茶馆里边的，这场戏特别精彩。
2: 他说其实通过一个大茶馆不也可以反映历史的兴衰吗？当时大家说一个剧本只肯定着一场戏，怎么跟他传达？曹禺就说我去，曹禺就去跟他讲。没想到老舍先生一听啊，拍案叫绝，说这个意见太好了，这一场里边的这些个人物个个我可以给他们批八字。
1: 我记得啊，就是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给全体演员念剧本，老舍先生一边念一边还讲这个人物怎么回事。念完了之后大家太兴奋了，而且当时北京人艺呢有一种叫申请角色的制度，有的人就说呢，我也想不好演什么，只要让我在这个戏里哪怕是一个群众一句话，我都愿意啊，我只要让我参加这个戏就行。
3: 说明啊，送名送命
4: 啊，这个华生也是演员也是导演，那会儿写的。
3: 来，这是茶馆。
4: 那个？
3: 这个屋子，这个
4: 哪是茶馆？
3: 这全是，
4: 也是焦先生导演，
3: 嗯，
4: 他拍的茶馆这个戏啊，那是不得了的，那观众最喜欢的这个茶馆呢。那时候我这演庞四奶奶，拍我的时候我就举手，我说焦先生我有意见。什么意见？我说这个人物的化妆服装我有点意见。他说你说说看。我说现在这烫着飞机头，我穿着短旗袍，还穿着粉裤衩、丝袜子、高跟鞋。我说那不是庞四奶奶，那是顾八奶奶。他说你说说看。我说这个庞四奶奶是庞代间的亲戚，她是在宫里长大的，她封建，她爸是南霸天，她还有点霸气。说这个人物啊，高射炮，香蕉头，戴着长耳环，
5: 说好了，
4: 她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这个脸上不擦红，口红不画满，长旗袍到脚面。我说应该有这黑斗篷红领儿，跟王掌柜发脾气，把斗篷啪一甩，一拍桌子，我砸了你的茶馆，还得有点霸气。我提完意见以后啊，焦先生不但没批评我，非常高兴。大艺术家不管谁提意见，只要对艺术有帮助他都会接受。他说好，你意见提得不错，服装化妆都过来，添这两钱的按照他的改。
1: 茶馆大家都说是好戏啊，但是好戏你怎么排呀、啊？想不出来呀、啊，怎么演呢、啊？
2: 第一幕布景，这几个桌子怎么个摆法？从下午一直谈到第二天天亮，就是研究这些人物怎么出场，怎么让人看出来不同，看出来这个人物的什么人、什么性格，让观众都能看得见、看得懂。
1: 我就记得焦菊隐先生拍第一幕，他就要求你们体验生活去，啊，你们体验生活跟自己角色没关系，都是就是老北京的生活，我们就体验生活。完了过几天，你们把你们体验生活见到的最有兴趣的东西，在小叶
4: 一开幕，茶馆都是茶客在那喝茶，他就要求每四个桌子、每张桌子自己做小品。他要求一开幕啊，像个大交响乐似的，哒都在说话，观众听不清台词儿，但是演员必须自己得创造。
1: 他平常都不怎么给人示范的，但是那天，就是啊，你们都充分演啊，充分演。完了之后，我去看他上台去，你这一桌。再热闹，再热闹起来，那桌

0: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1: 哎，别多说，
0: 指挥，哇，那边
1: 就
0: 是，哎呦，忽然就完全是像一个大交响乐的指挥在那儿。
2: 第一场因为男演员不够，我们俩就反串插课。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说了，咱们就谈京戏吧。另外一桌就谈下棋。哎，小子落河了啊！江，你死了，要下棋。
0: 有的就谈呢、啊，可能是买卖一个什么古玩呢、啊，那个就谈一个什么传说，哪儿出了一蜘蛛精。
2: 像这些个吧，观众也没听见。导演也不知道，就演员自个儿知道。哎，就这个戏排起来，一开幕，哇，像一个大奖杯，一直等那个效果一出来，高庄狮子，咵，整个停，就听那叭叭叭叭叭叭打算盘的声音，就是王掌柜打算盘。然后秦二爷一上场，王掌柜哟，秦二爷您吉祥，正戏开始。
3: 您今儿怎么这么闲的？闲着做茶馆呀？哎呦，您也没带着底下人呢。
4: 来看看，看看你这个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5: 茶馆是北京人艺的骄傲，更是中国话剧的骄傲。它极精彩地诠释了东方精神和中国气派。人们赞誉它是北京人艺孕育出的明珠，是被仰视而高不可攀的山峰。它缔造了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一个传奇。
3: 可我告诉您呢，他这种事儿眼下太多了，眼下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管也管不过来。二爷，您说是这话吗？
6: 二哥，我看呢，这大清国是要完的。
2: 没有老舍先生的家馆，没有焦俊隐的导演是不可能的。所以北京人艺为什么那么有名啊？国外都有名，就是我们这茶馆出去演出的影响很大。
7: 英国最出名的导演彼得布鲁克，他看了这个茶馆以后，他就说，他说你们是现实主义表演学派。这一学派原来啊，容易有两个大弱点，一个是温脱，一个是表演过火。你们恰好克服了这两个弱点，看了你们的茶馆，明白了你们所说的把传统民族戏曲跟现代剧相结合是怎么一回事。在这种表演中，你们是第一流的，
0: 真的是。作为演员，就是演员一个最大的欲望，他创作上的欲望就是要得一个好的剧本，一个好的角色。那么茶馆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8: 大作家、大剧院、大演员、大导演组成一个体系，一定会出高级的作品。哎，中国这有这么一个。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机遇和非常好的结构。
5: 直到今天，茶馆在国外仍被译作老舍的茶。世界各地的来访者循着老舍的笔迹来到中国，这甚至形成了北京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而北京人艺也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放眼于世界戏剧。
9: 你在本法庭所提供的证词将是实情，全部实情，除实情外别无他物，向上帝宣誓。
10: 我宣誓。
9: 请说清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10: 奎格少校舰长，美国海军正规军，正在等待上级重新任命。
9: 如果你认识被告，说明他是谁。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京人艺排演的外国剧目不胜枚举，《千里人》《推销员之死》《哗变》等相继出现在了舞台上。而对于中外差异的处理，北京人艺坚持融合中国戏剧的特点，模糊了从形体语言、人物造型到台词技巧的界限，形成了北京人艺在外国戏剧演绎上独特的艺术风格。
11: 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

这是曹禺院长在北京仁义建院35周年之时，书赠剧院同仁们以共同践行的信条。龙马风神是指保持对戏剧革新的追求，骆驼坦步指对剧院优秀传统的坚守。他说，北京仁义从不固步自封，不原地踏步，北京仁义绝不能仅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

0: 也是从新时期以来，北京人艺开始了一系列小剧场话剧的试验，突破传统话剧时空表现形式，探索新的戏剧观念。北京人艺原创话剧《绝对信号》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先河。而后，探索实验剧目《车站》《过客》，多声部现代史诗剧《野人》，写实风格手法的《洋麻将》等多样化的现代戏剧作品相继出现。而在今天北京人艺舞台上，更多具有戏剧思想的前瞻性、艺术手法新锐性的戏剧作品争相呈现。当然，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艺术形式如何丰富迭新，讲人民的故事，写人民的生活，始终是北京人艺创作的基础。
1: 我跟你说，天是一天比天热了，今年夏天你要再开这空调，
2: 怎么着？
1: 我就给他砸了。
2: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
2: 我看你敢。
1: 我不吹。
2: 哎，王老头，王老头，
3: 五丁，哦，还有应急灯呢。爸，您这是装备演员呢。
4: 你说呢？你们去就是
0: 关照民生，与祖国同频共振，与人民紧紧相连。
5: 每天一遍钟声就是请观众入场啊，观众坐好了，那么再一遍钟声就是准备开幕了啊。可以说就是这个钟声从首次剧场建成以后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钟声，这个特别让人留恋的。因为包括现在我知道很多观众，很多老的观众可能很久没有到首次剧场了，但是他还能够记得住这个钟声。怎么样，请您给放一下。

0: 我每一次展示给观众，我就应该用我最好的精神状态。我演的这个角色，我要陪伴他度过我的一生的。
1: 璎珞城，啊，林连坤，
2: 啊，林连坤也没了。
1: 李翔，
2: 李翔呀，
1: 李翔叔叔没得早，
2: 啊，
1: 这个我有点不认识。
2: 他没有名字吗？
1: 这是我爸。
2: 是你爸吗？
1: 是。
2: 咋那么年轻啊？
1: 对。这黄宗乐。
2: 黄宗乐也没了。
1: 嗯。
2: 多年轻那时候。
1: 李婉芬。
2: 李婉芬也没了，你看多快。
3: 叫大姐啊，叫那个。
1: 跟你照张相。
3: 对对对。叫大姨。
1: 照
3: 大
1: 姨。
2: 谁呀？
3: 我。
1: 观众。
3: 观众。
1: 观众。
3: 喜欢您。照张相。
1: 来，这边来。
3: 哎，可漂亮
1: 了！
3: 再来一
1: 个，应该那个大妈应该在
3: 中间。
1: 嗯，来，
3: 导演
1: 啊，你演的多棒！
3: 哎，演的特别的真实。
1: 嗯，好，谢谢啊，
3: 来，跟我
1: 身体真棒
3: 啊！你也真棒，难得的机会碰着。
1: 对，碰着。
3: 哎呦，上哪见您呀？真是，您这见识真的，真壮。
1: 现在各地。
3: 眼睛不好
1: 啊，
3: 不用戴眼镜，戴眼镜
1: 要
3: 问病。您戴眼镜，回来人家不知道您是谁。
1: 就是
3: 我戴了也不知道是谁，都认得您母亲。这阿姨眼睛太幽默了。
1: 现在还演吗？
3: 现在不演了。
4: 话剧人与观众之间。观众与剧院之间，剧院与话剧人之间，是北京人艺台上台下永远说不尽的故事。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精雕

高细琢的人艺人，为的是配得上人民的期望，对得起话剧理想，程序好这座剧院的辉煌。春去秋来，循着仁义老前辈们一路探寻的足迹，回望一切开始的地方，那是一场有关壮大中国话剧艺术的梦想，一群带着共同理想的戏剧人，凭着渴望、志气、刻苦，聚起彼时如沙般散落在中国大地上话剧艺术的残章断节，聚沙成塔，又向内探索，求新求变。他们写下的故事，是支撑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骨骼，使中国话剧具有了民族灵魂的土壤。剧里老舍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剧外，一部话剧茶馆以首屈一指的典范之位，散发出绵延世界的茶香。中国话剧终于以夺目的魅力被世界赞叹。而在中国话剧艺术作品如繁花般盛开的今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继续保持探索革新的同时，始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座艺术殿堂的镇店之宝。那是70年间给予了仁义人无限支持与掌声，留给仁义人无限思考与感动，陪伴仁义人无数个风雨兼程的日夜。那是北京仁义的信仰，北京仁义的名字，人民。